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河北以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河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11.8公里燕巢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2.6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照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亲爱的，无论悲伤快乐我都听你说，绝对不要被毒品诱惑好吗？我是郑怡农，在警察广播电台与你一起拒绝毒品。

诈骗横行，慎防网络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法务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陪伴您到十点钟，我是敏玲，一路上有你，一路上有我们金广的陪伴，希望大家开车好心情。化学超男子，这是一首日语歌曲，一路有你。

0: 一路有你，化学超男子所唱的日语歌曲。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朋友们，好，我们每天每天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不晓得说你有没有为自己加油打气一下呢？起床的时候说OK 加油 OK 今天又是一个 lucky day 啊、哦，真的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幸福密码啊、哦，就是说开心的密码，好，自己可以在生活当中呢，好，慢慢的储备一下。比如说，你觉得听到什么样的话，觉得OK 很好。然后，如果说哈，当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或是呢工作没劲的时候，也许看看这些喜欢的图片，或是喜欢的小玩偶，或者是一些喜欢的文章哈，喜欢的书都可以哦。就是你觉得哎，这个可以陪伴我度过这样的一个低潮期的，都很好。但是就自己平常要多注意哈，这也是照顾自己的一个方式了。

0: 八点过后有些事公路段呢，跟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哈，那经过的时候呢，稍微留意注意一下。哦，我们说这个开车出门在外，还是安全最重要了。好，关于呢要注意的一些的路况的部分呢，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在海岸线的部分，目前没有什么样的哈这个施工点，但是呢有一个区间测速呢，在小马路段这边，台十一线129.6到126.1。限速60公里，好，这边超速违规是会罚款的哟，好，要注意注意，好，前后都有指标。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走北上线，好，提供双向行驶。关山路段的乙亥消毒是占用机慢车道，好，那主站道呢没问题。鹿野，好，这边配电工程，好，这边是占用双向机慢车道，主线道也是一样的，很 OK。32公里边坡的修复占用南下车道，好，在龙共脉这里，好，北上车道呢单线双向。接下来呢就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南回公路呢在大鸟路段412公里、413公里、414公里都有施工，经过请留意现场交管。上午路段的420公里，这边的边坡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新路段一样的哈，425公里，这边的工程一样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台十线南横公路今天呢，向阳到梅山口这边呢是管制的哈，从台东端呢哈行驶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不能够往高雄端的梅山口。好，那丽园路段的施工双向管闭，双向管制封闭哈，9:50到10:40才开放哈。另外174公里力道这边的施工哈，这边是现场管制哈，那么开放时间10:00到10:20。好，其他的施工路段呢，比如说是像是在这个丽园还有呢哈雾路这边的施工呢，都是哈机动性的管制。我刚刚看到一下闪了一个 OK， 这个是没问题的。好，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喽哈。0800-000-123，空不空口，空空口123。好的，好的，谢谢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哈，这边我们说的有时候哈，这个警察朋友们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辛苦哈。那么有时候呢，他们在帮助民众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其实花了很多心思，也要很有耐心哈，不容易。好，我们来听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我是敏玲。人民的保姆警察，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警局，在巡逻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生活日常呢？这一天，出入派出所所长王炫胜和警员曾信义，他们如同往常一样，在深夜的时候执行巡逻勤务。经过了附近辖区的加油站，发现有一位老人家站在路旁边，神情很焦虑，

0: 一直在问着加油站人员，东河在哪里，东河在哪里。云锦觉得很奇怪，到底这位老人家发生什么事情了，于是就上前去关心。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王所长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出路派出所所长王炫胜，王所长 ，Hello， 所长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说那一天呢、啊，就是出去巡逻的时候哦、啊，有看到一位老人家站在路旁边，好，然后就是觉得很茫然，你们去关心了。那你们巡逻那一天的天气还好吗？
1: 嗯，那天天气还不错，嘿，只是已经接近快十二点了。
0: 哦，快十二点了，
1: 是，
0: 哎，真的很晚了耶。
1: 是，
0: 好，那您说呢？你经过这个加油站旁边，哎，这加油站应该休息了吧？
1: 那二十四小时加油站。
0: 哦，你经过的是二十四小时的加油站哦。哦，好，那所以说您经过的时候呢，有看到一位老人家哈，就是在那边。那您怎么会觉得说想要上前关心？您是看到他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因为刚好我们去到这家加油，所以说我们到去加油道的加油岛那边，那个老人就看起来就很迷茫，然后一直在问说，东河社区，东河社区在哪里？这样。
0: 哦，问旁边的人吗？问旁边的人吗？
1: 就是问那个加油员工，那我就赶快主动的下去关心他一下。
0: 哦，对耶哈、哦，好像就是觉得说，哎，奇怪，他为什么一直在重复说这个话，重复在问。好，然后呢，你下车之后，你先问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怎么说的？
1: 对，我就问他说，你有什么需求吗？哦，他就说他住东河社区，他找不到家。
0: 哦，哇，好，那接下来呢？你怎么去询问他的资料？因为首先要核对哈，他是什么样的身份？那为什么来到这边，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就看他是骑着一台电动车，然后就先关心一下这台车是不是他的。好，然后他就说是他的，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警用电脑去查询，发现他是住在中心路一段。然后他现在在加油站的位置已经是超过那边很远了。
0: 资料呢询问到这边呢，我想呢在所长的心里一定产生一个疑问呢、哦，因为他住的是台东市区的中心路，哎，可是他为什么一直在问说东河乡东河乡呢？
1: 没有，他是说东河社区。
0: 哦，东河社区啊，
1: 就说我们当下奇怪，东河社区是不是在都兰那个什么成功分局去了？
0: 对，
1: 哎呀。
0: 对呀、啊，
1: 就是说赶快查他，问他询问他的那台他所骑的电动车是不是他本人的。
0: 哦，难怪，因为我们感觉是说东河嘛，一定是在台十一线海岸线那一边，对不对？那是不是属于成功分局那个范围？那就离太远了。
1: 对呀、
0: 啊。哇，好，还好呢，有跟他求证，你知道他住在那里，对不对？好，那接下来下一步呢，我们是要确认一下，到底他说的这个地址是不是正确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做？
1: 我们问出他的名字，然后查了车籍资料，那台车的 车主是登记他本人，没有错。
0: 哦，
1: 就是说我们就知道他应该是住在中心路一段的那个社区。
0: 嗯
1: 嗯，问他的时候我是问他说你几点出门的，他说他傍晚五点多就出门了，可是他一出门之后他就忘记回家的路了，所以说他就问了人家说东河社区在哪里，人家就帮他乱指，所以说他就一直骑到我们发现他的加油站去了，已经到那个卑南加油站去了。
0: 哦，我懂了，因为刚刚我们也误解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就是东河，所以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哦，他说的东河可能就是往海线走，
1: 是是，
0: 越离越远了。
1: 对。
0: 哦，好，那不是中心路这边的东河社区哈，就是指错路了。好，所以呢，这位伯伯呢，他就这样子沿着就越走越远，越来就越着路不对了。哦，路不对了，认不出来了。那您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呢，他是五点多就出来了耶，可是现在您碰到他的时间是在晚上十二点呢。
1: 嘿，快十二点了。
0: 哇，
1: 在外面已经
0: 哇很久了。
1: 时间是
0: 对呀、啊，一方面呢，我们可能会想到家人可能会担心。啊，二方面是想说他到底呢肚子饿不饿，对不对？有没有喝水？
1: 对啊。
0: 好，那接下来呢，您是不是也会看到他也接着很担心啊，很焦虑，你也开始安慰他哦？
1: 嗯，对啊，我们就说请他不用担心，我们就坐我们的车子巡逻车回去，然后哎，他的电动车我帮他骑回去，这样就一路护送他回去。
0: 哦，他真的看到你们就好安心了，对不对？好，那。

0: 么送老人家呢回到家里哦，他们家人应该也是很感谢你们，对不对？
1: 他我们发现他们是夫妻两个同住，哦，那个小孩子是住在高雄，所以说我们回来的时候还是帮他们做一个老人的通报这样。
0: 哦，老人的关怀通报，
1: 对对对对，
0: 哦，
1: 保护通报。
0: 哇，哎，真的，如果说到我们没有再这样子遇到他的话，他在那边询问，如果大家还是一样误解说他又是东河，又帮他指到不同的地方去，那怎么办？对不对？
1: 对啊，
0: 哦，还好，还好有碰到你们，而且你们也是很及时的，及时的关怀，才有办法及时发现是这种情形，啊，及时的帮他送到家，也知道说哇，原来他们是老夫妻两个人而已啊，哦，所以呢，还好，还好，一切呢就很圆满。也适时的帮他们做了后续的哈这个关怀通报哦哈。好，那么最后呢，我想说就要谢谢你哦，谢谢你，还有呢我们的警员一起帮忙协助这位老伯伯呢安全回到家。好的，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就是要呼吁民众说，家里有高龄的长者，如果他们是独居的状况的话，要常常关心他们。哎，如果他们身上尽量让他们有带那个识别身份或者有联络电话的视频，让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民众通报我们去处理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到联络到家人这样。
0: 对对对对哈，就是要有识别系统在身上哦，外出的时候哦，家里面如果有老人家的话，也要适时的关怀跟提醒哦。像这对老夫妻，他们就是单独居住哈，也是左右邻居，大家互相关怀一下。好 ，OK， 非常谢谢啊，接受我们访问的是我们台东县警察局台东分局出入派出所所长王炫胜王所长，所长谢谢您哦，
1: 谢谢，
0: 也祝福您，
1: 谢谢，
0: 好好，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和平守护者，老人家深夜迷途找不到家，出入警察一路陪伴护送安全返家，警察帮助民众解决问题的好人好事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敏玲，我们下次见。

好，所以呢，我们对左右邻居啊，好，或者是一些遇到路上遇到的呢，就多那么一点点的关怀的心，就能够帮助他解决问题啊。想象如果是我们刚好也有这种需要的时候呢，在路上，然后有人愿意这样伸出援手，多那么一点点关怀，多那么一点点的心啊，那是不是我们好会就是能够？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好这个难题就能够迎刃而解，而且呢好也能够对，应该是说对帮助我们的人呢好也是会适时的好跟他说谢谢啦，好感恩啦，很开心啦，很温暖啦，对不对？好，来草蜢的半点心。

好，这是半点心，这是曹猛所唱的歌曲。 OK， 目前看到的呢，在市区道路中央市场周边，好，慢慢增多车辆咯，而且呢采买行人也变多咯。好，这边还有大卖场，做中央市场是我们最大的台东的市场。好，那这边呢大家一样经过这周边道路，能够提早呢，好，一样的放慢领导行车速度，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哦。好，随时有路况都可以互相通报，0800-000-123，感谢您。好，锦绣二重唱一串心。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架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的飞机昨天发生驾驶舱喋血事件，一名机师持刀试图杀害另一名机师，飞机一度在两分钟内骤降5300公尺，引发劫机恐慌。机上乘客跟机组人员一同制服了该名机师，班机在发出紧急讯号后平安转降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已经将这起事件定调为恐怖攻击未遂。总理尼坦雅胡称赞奋力反抗的飞行员成功阻止了一场911式的灾难。兵役体微新制预计10月底正式上路，国防部表示相关的检定标准已经完成法规预告，新制将大幅提高免疫门槛，替代役体位也将进一步区分为 AB 两级。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因应医疗科技进步及兵役公平，国防部会协内政部修正役男体位区分标准，全面检讨193项体位标准，其中180项

0: 进行修正。以身高体重为例，现行 BMI 小于15或大于35属于免疫体位，新制将调整免疫门槛，其中 BMI 大于45才能免疫。身高免疫门槛也从现行154公分以下或196公分以上调整为144公分以下。国防部军医局卫勤保健处处长蔡世宏表示，现行检定标准已经在9月21号完成法规预告，目前正进行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及审查。
1: 那为了确保兵役标准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那本案将病童体位区分标准预计今年10月底，正式的发布及施行。
0: 另外，替代役体位将区分为 AB 两级，高血压免疫条件也将加严，中度以上高血压必须并有心脏、肾脏或周边血管等实质器官病变，才能符合免疫标准。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破获藏身在桃园民宅的彩虹烟制毒工厂，逮捕张姓及李姓男子，现场架设7台卷烟机与各类家电，打造一条龙式的自动化生产线，预估可制成6000支彩虹烟，警方讯后依法送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宝山总队调查发现，嫌犯租用头天厝作为制毒基地，架设7台烟卷机，并改装家电，打造调配、干燥及封膜的一条龙生产线。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沈玉安指出，专案小组巡线逮捕张姓、李姓两名犯嫌，并在现场查扣第三级毒品彩虹烟原料超过1公斤，成品595支，以及烟草与烟丝，另外查获大麻、一坨蜜纸烟弹及制毒设备，出估可制成约6000支彩虹烟，黑市价值超过数百万元。全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4: 分总队第一大队日前接获情资，发现制毒集团隐身于桃园郊区民宅，企图制造彩虹烟毒品谋取暴利，立即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与南港分局、汐止分局、民政分局、桃园分局及机关务署、基隆关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查获彩虹烟制毒工厂，查系张李二名制毒嫌犯到案。
3: 宝山总队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制毒情形，可拨打宝山总队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新台币1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庆焰火10月10号在台东国际地标海滨公园隆重登场。台东县警察局提醒，会场周边划设为禁限航区，严禁民众在管制区内操作遥控无人机，违者最高罚150万元，并没入无人机。记者王玉芬报道。
5: 依民用航空法相关规定，未经核准在主管机关公告的禁限航区操作遥控无人机，将依规定废止其操作证，最高处新台币150万元罚款，并没入遥控无人机。台东县警察局保防科科长邓国良强调，10月10号国庆焰火释放期间，将加强空中巡查以及稽查力道，凡是违规闯入管制空域者，警方将立即查处。
6: 呼吁民众配合事项如下：一、国庆焰火会场周边区域全面禁止释放无人机；二、禁止区域包含焰火释放点的周边以及活动相关管制区；三、请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及警察的引导；四、共同维护活动安全。由于会场周边为主管机关公告之禁限航区，民众违规操作无人机将依法严查重罚。
5: 台东县警察局再次呼吁，请大家共同维护国庆盛会的安全，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3.3频道直播，在台东关系到路况保护，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开车出门在外，安全上最重要。好，关系到一挂爱注意的路况保护，好路段保护，好，即卖面临的来讲，好你怎样哦？

经过一段时间的路段，譬如说在这南回公路部分，南回公路这里在412公里的地方，大鸟路段还有413公里，这也是都一样，都是有时间在这里。好，在412公里这里就是我们的山坡的一些时间的工程，接明到南下外边的车道，内边的车道都正常通行，是南下的部分413公里哦。这就是点么讲，不是点么讲，就是讲吼，加有所以路面的坍塌哦，所以呢现在呢在做填补的作业哈。还有南下北上呢，都是一个车道会当通行。好，414公里大鸟路段加嘛是赶快洗这啊、哦。山边这的作业好的时间，所以讲吼，北上的外边车道，第时间内边的车道正常通行。420公里上午路段加同款好嘛，是咱山边这边的时间，占用着南下外边的车道哈，内边的车道会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呢，425公里的所在哈，这是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进行，占用着南下外边的车道，内边的车道同款拢是当正常通行。南平公路、南横公路这边呢，今天呢就是只能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喽，好，非常的感谢大家哦，好，啊，过来就是好，咱讲在155公里的所在，好，丽园路段这里所在的时间，好，这边是机动性的管制，好，机动性的管制啊，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讲哈，啊，8点到12点的是机动的管制，哈，12点到1点拢会当奉行，啊，其他就是赶快是好机动性的管制喽，哈，15分钟到20分钟。

好，以上老看江贤来提供到咱的朋友哈，爱注意的所在哈，开始讲老其他爱。要给咱提醒的所在哈，咱给咱互相通报这里哈。咱呢，今朝广播电台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或0800000123。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哈。

0: 全民防诈，
1: 桃哥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民众听到这些关键字，就必须要特别小心哦。如果对方提供的汇款账户名称和亲友的姓名不同，遭到诈骗的可能性就更高。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有任何问题，可拨打内政部警政署165反

0: 诈骗专线查证。
1: 好的，好，不断的提醒大家，也就是一些诈骗的手法呢，其实我们大家都要多多的哈，这个留意注意一下，才避免就是说，哎呀，他们的手法哈，真的就是每次随着有什么样的一个事件，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消费习惯，新的那大众的使用习惯出现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利用这个模式啊，来为就是来做一个诈骗的那个手法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哦，跟着他们呢，我们也是要学习更聪明一点点哦。我相信呢，一定每一次学习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你学习一百个，你看到一百多个案例，你当然这脑海里面就会自然而然的存这些的哈，这个防诈的哈。就是应该是说防诈的防护板了，对不对？哈，防护盾了。好的，好，那最新的这些案例啊，好，或者是呢，好，最新的一些的统计数字啦，在165反诈骗，好的165的打诈仪表板上面都会有啊，都欢迎大家。那最新的呢，就427件的诈骗案件呢，是电信网络的诈欺，利用通讯网络隐匿身份传递讯息骗取财物哈，就是刚刚所说的要注意一下哈。啊，目前呢累计的这个损失的财产哈，1亿2000多万，哇，真的是吼。好，这些都是前的哈，九月份喽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不好哈？好，试诈才能防诈，多多的哈，去看一些哈这个诈骗的例子，就知道呢那过程是怎么样啦。我和我的自由一起向前，侯磊。

0: 开车、骑车过路口，千万不能抢快，看到斑马线，第一时间就是慢下来，减速，准备随时煞停。除了减速，更要仔细看，不只要看号志，更要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遇到停在路边的大车，更要注意盲点与危险，多看一眼，大家都安全。
1: 没错，宁可多等几秒钟，也不要让一时冲动变成一辈子的遗憾。驾车过路口千万别抢快，牢记慢看停原则，提前减速慢行，前后摆头看清死角，遇到有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多一分主动注意，就能守护彼此安全。
2: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停让行人，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车辆就必须完全停止，礼让先行，礼让不是客气，是法规也是美德。记住慢看停，我们一起守护路口的安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4: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3: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4: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灯，我是敏玲。好，来，现在时间呢8:59:30了，我们准备九点定时，尽管24小时不打烊，随时陪伴在你身旁。欢迎好友路况报尽管0800-000-123，感谢您，大家行车平安。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
4: 开启新的一天。

宁夏高架西直端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和北上的乌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油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车速时，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32.5公里，过大甲的内线跟中线之间有铁条掉落；台78线往东14公里，在园长前内线有树枝；另外在往西的18.2公里，在园长交道前也有铁制品掉在外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2: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3: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1: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驾驶朋友好，驾驶车辆时，我们不只要看清前方的路况，更要随时观察周遭车流的变化。但是如果在行车时跟乘客聊天聊得太开心，边开车边找东西或是滑手机看讯息，都会大幅分散你的注意力，让自己跟乘客暴露在危险之中。
5: 没错，行车安全建立在专注之上，驾驶人在行进间请保持双手握紧方向盘，眼睛随时扫视车前状况与后视镜，养成良好的防御驾驶习惯，拒绝任何会让你分心的举动，唯有随时掌握周遭动态，才能及时避开突如其来的道路风险，
6: 守护道路安全。从专心开车做行车，请避免聊天、饮食、操作手机或寻找物品，更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多一分专注，路上就多一分安全。确实注意车前状况，让每次出行都安心顺畅，专心驾驶，平安抵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您所收听的是

早安台东，欢迎继续收听由米妮陪伴您的早晨时光。好，早上七点到十点钟 I like you Day 6唱的歌曲。

东吃喝玩乐，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台东好说好说。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来跟火力贼好 OK。 台东啊，其实每一天呢有不少的事情啊，就是正在进步当中的一些小小的事情，但是呢累积起来呢，在未来你就会看到很大的那个改变跟进步。就像现在呢，来到台东呢被大家看见了，那也是因为之前就有很多很多年的努力的成果慢慢累积的。好，2026的县市总体竞争力，台东呢居废六都的第一哦，地方财政治理永续双双蝉联了全台冠军。当然这个

啊，真的是不容易了哈！这一步一步走过来，是全民大家，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幸福的团队所有的成员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哈。好，接下来呢，还有哈，新港启航成功圆梦哈，新港国中教学大楼成功楼哈落成的启用，那希望说能够打造更好的、更对于学子来说，更安全的、幸福的哈、永续的学习家园。好了，好，缩短城乡的资源差距。哈，台东县府呢设置了海岸线原住民族就这民族的哈这个服务据点，哈，已经揭牌启用喽。好，另外呢，哈，就是115年国庆焰火，哈，10月10号台东登场，海陆都可以观赏哎，海陆观赏焰火地点抢先报 ，OK。好，在卑南西出口出海口南岸这边哈，那么在10月10号的晚上呢，会璀璨绽放我们的国庆烟火，以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在这个哈火焰展演30分钟，其中24寸的焰火也是历年之最呀、啊，24寸呢，嚯、哦，很大呢，哈、哦，这个焰火。好，那么这个。焰火释放的时候呢，吸引了很多的民众来欣赏。那当然了，这个台东县政府也很贴心的整理了可以欣赏的建议的地点跟海上观赏焰火的相关资讯哦。好，那欣赏的地点呢，包括了马亨亨大道人行道跟博爱路口跟浙江路口这附近哦。哦，所以不一定要到这个、哦、海滨公园国际地标这边，对不对？好，哦哦哦哦，因为那边真的哈，这一次相信呢会吸引更多的哈这个朋友来到台东，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哇，台东之前啊办活动能力很强哦，而且呢在人潮的疏散的部分、动线的部分规划的很好哈，所以呢大家就会觉得来这边哎非常好，就是。欣赏完还可以慢慢散步走，好，不急不急，对不对？好了，其实也不用急了，因为我们这边也没有捷运要挤车啊，对不对？也没有这个高铁要挤车啊，对不对？好，但是呢，就是到结束的时候呢，台铁这边呢，为了大家就是回程方便，因为我们台东真的就是幅员辽阔狭长，那所以如果是从比如说你如果是从台东市区要往北走的话，就是从台东火车站要往北的这个沿途就会有这个火车可以搭乘，在结束的时候，好不好？好，那10月10号当天，中华大桥预计呢晚间6点半到9点实施交通管制哦。10月10号当天呢，中华大桥预计呢是晚上的6点半到9点实施交通管制。那所以呢，要往这个富冈渔港的游客随时掌握交通管制最新状态，好不好？好，一定要注意一下，好不好？好，那另外呢，就是这边呢，富冈渔港陆上航行，我刚刚讲说海上也可以，那海上怎么欣赏呢？就是富冈渔港有航行到海上来观赏焰火的搭船观赏体验，这个应该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哦。好，就是富冈渔港出港。当然这是要付费的啦哈，也就是说呢这个各个船舶公司呢会有他们的这个航程哈，那你们就是询问一下相关的三家的这个船公司，台东就是三家船公司可以呢有别于陆地观赏的独特经验，就是说从太平洋海面上来看烟火，哇，这个真的，我跟你讲，如果是真的有搭乘的话来欣赏的话，真是毕生难忘。而且呢，参与的呢真的是只此一次，只有这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想想看，之前在台东举办的那个国庆焰火呢，是在106年的时候，对不对？现在是115年了耶。对不对？你看这么多年了，所以啊，你看，而且这次又增加了海上的看焰火，看的国庆焰火，好吧，这个是提供给朋友们，大家互相的去告知一下啦，看看呢您呢是不是有安排好了呢好好的就是享受一下，看这次呢要怎么样的让自己过一个或是让自己呢可以欣赏到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非常难忘的10月10号国庆焰火。好，那天真的看到那个
在夜空中绽放的感觉真的很震撼，因为那个声音嘣

真的旁边哦，这感觉都会震动一下下。缤纷了，缤纷了，缤纷的每一天，好，焰火缤纷绽放，好，让我们也是留下美好的回忆哦。缤纷的每一天，谷谷所唱的歌曲。

0: 缤纷的每一天。
1: 爸，你要骑车出去哦？
2: 哎呀，我要去红的营岛啦。
1: 爸，你还戴安全帽哦。
2: 哦，丢丢丢，差一点也袂记的哦。
1: 啊，你骑车后要保持警觉，要随时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我们这条路上吼，大卡车特别多，你千万不要靠太近哦。
2: 哦，我知啦。
1: 啊，你骑车转弯后，爱给哦，先打方向灯，速度慢一点哦。
2: 我知啦。哦，啊，你那。

0: 跟你妈同款，这么细细念哈。
1: 阿爸，因为我跟阿母同款爱你呀，而且你常常违规呢，罚单都嘛是我在缴。爸，我跟你说，你还戴安全帽，袋子要扣紧，没有扣也是要罚钱的啦。
0: 我知啦，
2: 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并且将帽带扣紧，才能保护头部安全。此外，大型车视野死角多，骑乘机车千万不要与大型车并行。交通部关心您。
3: 是的，好，我们的行车安全很重要哦。好，那我们骑车高龄朋友们，然后银发族朋友们，好，互相关心一下。目前行车路上呢，都还蛮顺畅的喽。好，在市区道路部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感谢您，小旺服务，呜啦啦。

好 ，OK OK， 好，朋友们的哈，那网络上的一些消息呢哈，大家如果说哈，就是要多方的求证哦，因为现在呢有这个日本呢说疯传说咖啡加绿茶能够甩油，那营养师说哈。这个不能直接解读成咖啡加绿茶可以减肥这样的一个等号，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大数据这样子一个也说了，他说因为呢第一就是他们的成分多少

就是多少加多少呢？好，比如说好，咖啡多少，绿茶多少，还有绿茶的成分里面是有哪些呢？浓度多少啦，对不对？好，然后每个人的体质也不一样，每个人呢对于这个的反应也不一样。好，好，他说呢，好，因为咖啡跟绿茶啊都含有咖啡因，两者是必须要合并来计算咖啡因成分的。好，那么营养师哈建议说，一般健康的成人呢，一天可以把可以就是把300毫克当做一个摄取上的限制啦。哈，如果说大概一次呢哈就是100毫克哈。那如果喝完有出现焦虑啊、睡不着啊，好，或者是有心悸的现象呢，好，那也是要适度的减量，好不好？所以每个人的状况不同哦，不能说、哦、我们看到这个说，这样可以，这样可以，然后呢就自己购买哈、哦，这个好，比如绿茶包啦，好，跟那个比如说刚刚讲的哈、哦，就是咖啡包啦，哈，等等，然后就冲泡起来了哈，以为这样子可以减肥，可是如果说你上面呢，因为里面有很高的糖分。那是不是本来想要减肥的变成说又摄取过多糖分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到网络上的一些比如说相信啊，别人说说法怎么样啦，然后呢自己本来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减肥的话呢，就关注这方面的讯息，但是讯息呢适不适合自己，好，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调配的呢，好，都要注意哦。再回中港咯，911。好，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哈，在中央市场周边呢也是提醒大家采买行人比较多，好，大家经过周边道路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好，注意安全哦。感谢您 ,0800-000-123, 金广路况通报电话，我是敏玲，陪伴您到10点钟。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主导的联军部队已经撤离伊拉克。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撤离伊拉克是华府的胜利，但这项举措引发外界对安全真空的忧虑。分析人士认为，美军撤出可能进一步壮大获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也可能让死灰复燃的伊斯兰国重新集结。另外，川普今天宣布将在美国能源产业投资2000亿美元，包括投入540亿美元与筹划已久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展望第四季景气，求职网调查发现，企业净乐观比例与第三季相比为正14%，乐观度创6季新高。上班族净乐观比例则为正6.1%，也创7季高点。而65%的企业也透露，在第四季有加薪计划，显见劳资双方都正向看待经济前景。记者 Jason 报道。
2: 依照产业别分析，意愿较高的行业依序有科技业、制造业与餐旅业。资方平均提供的月薪条件大约落在4.6万元，续创14年同期新高。还有89%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四季换工作，比例也是14年新高。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在企业调薪部分，基本原则为员工基本上不是将

0: 薪人数少数，加薪意愿比较高的资方，应该以缺工较严重的行业为主。第四季整体起薪的波动属于平稳向上，加上劳方牺牲年终奖金，选择提前转职的薪资补偿依旧存在。
1: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各大产业在求财外热内温，特别是社会 AI 产业供应链的外销厂商招募动作转趋积极，除了有双十、光复节两大连假，还有从百货周年庆到圣诞跨年档期，使得内需型店家持续面临缺工，所以不断有真人需求，只是其中有不少的工作可能属于临时性的职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中刑警大队与保大特勤中队运用警用无人机锁定潜逃新竹山型诈骗集团主嫌，陆空夹击将人逮捕，并溯源查获集团成员30人，清查有68人受骗，其中一名台籍被害人就遭诈骗了140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等科技侦查手段，查出43岁中姓男子为诈欺集团幕后首脑，以假捡警及假投资手法行骗，并在新竹地区设置地下水房，替跨境诈欺机房洗钱，收取车手提领的赃款后，再透过 Telegram 指挥成员将泰达币转入指定电子钱包，快速移转犯罪所得。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八队队长陈等阳说：“
4: 警方掌握中嫌身份后，前往查缉。”中嫌驾车逃往新竹山区，警方立即出动无人机升空追踪，透过即时空拍掌握逃逸路线，再结合地面警力陆空夹击，成功将中嫌逮捕到案，并查扣现金170万元等证物。
3: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侦检警不会透过电话要求民众交付金融账户、提款卡或存款供司法机关监管，民众接获可疑电话应先挂断，再自行拨打官方电话查证，切勿使用对方提供的电话、连结或 LINE 账号联系，如有疑虑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有民众在网络上分享影片，嬉闹称有人从中国带回猪肉制品，竟未被检出。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表示，已针对贴文者及违规者展开追查，若属实将开罚20万元。记者李依晨报道。
5: 社群平台 Threads 近日流传一段影片，拍摄者拿着猪肉脯等食品，声称是有人从中国带回台湾，还询问怎么没被抓，并笑称跟20万擦肩而过，引发防疫疑虑。拍摄者事后澄清，相关食品是在台湾夜市购买，有人返台入境时有经过相关查验。农业部防检署动物检疫组组长高黄林表示，接获相关讯息后，已经针对贴文者及疑似违规者资讯进行追查，
6: 后续也会和屏东县动防所、警察局等相关单位合作进行行政调查，以厘清案件发生的状况。后续经过行政调查，如果确认当事人确实有违规自非洲猪瘟疫区携带猪肉产品入境的事实，将处以新台币20万元罚款，违规吸入的产品也将予以没入销毁。
5: 防检署呼吁台湾维持三地区得来不易和相关防疫规定，共同维护国内农畜生产环境安全。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雅。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的金额。

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陪伴您到十点钟，目前时间9:37，感谢您收听景广刚好遇见你。好了，林玉刚所唱的歌曲

OK， 刚好遇见你，好，李玉刚所唱的歌曲。那朋友们呢，开车路上呢，在这边提醒大家哦，就是呢，在行车路上呢，经过一些市公路段，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注意哈，这边的交管措施。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呢，有些的管路的衔接工程好在进行当中，那会占用到一些路幅的宽度，好，没有特别做管制，但经过呢，请注意一下哈。比如说呢，是在这个台东市区的贵阳街34号前面，还有更生路、南京路口、传广路、仁武街口，还有仁武街28巷跟体育场内，还有四维路二段跟开封街口这边。另外预定呢，还有一个今天呢会做的一个连接管的工程呢，就是在仁武街这边。好的 ，OK， 以上的部分呢，就是提供给朋友们呢，就是做一个参考了那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一下喽，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哦，这边是阿杜所唱的 I Do。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好，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好美好的回忆哦。目前在网络上还有呢，就在台东哦，最多的这个话题当然就是国庆烟火了哈。好，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呢，哈，我们现在的国庆烟火的特色呢，24寸的那种哦，大型的这种烟火也是哈，这次的特色之一，对不对？还有从海上来看烟火也是特色之一，对不对？哈，还有从现场的哈，这个交响乐团的演奏哈，现场演奏哈，这个也是特色之一，对不对？啊，不是播放音乐的哈，那个录好的音乐的。好，那如果是全球性的这个城市烟火或者是跨年烟火，当然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澳洲雪梨，对不对？对呀，全球最早迎接新年的大型的地标之一，呵呵，在雪梨港大桥跟歌剧院周边来释放长达12分钟，这个包括了经典的金色瀑布壮观的烟火。那在台东的话呢，就是长达30分钟，这一次10月10号的国庆烟火。那日本的话呢，日本呢，他们的这个烟火的技术哈，跟规模都是被称为是世界顶尖的。那也有很多哈，就是大家觉得说，哇，这个是很厉害的，也是哈，可能若可能的话，可以安排此生去看一次的哈烟火祭典。好，有哪些地方呢？哈，比如说呢，就是。秋田县的大曲全国花火竞技大会，有个竞技大会，顶级的烟火师，呵呵，他们还有烟火师哦，专业的烟火师呢，竞技大会也是日本有名的三大花火之一哦。啊，花火在日本语哈，花火那就是在这个我们说就是烟火，白天就可以欣赏到独特的哈昼花火，就是白天昼就是白昼的意思哈，昼花火。那晚上呢，就结合音乐的高水准的艺术烟火。另外哈，就是在一样是三大花火之一哈，就是新泻县的长冈祭花火大会。好，那在20000发的烟火，还有呢，在宽达2公里的不死鸟哈。复兴祈愿烟火跟巨大的3尺玉，另外一个三大烟火之一是什么？好，日本三大花火之一呢，就是垦城县好图浦全国花火竞技大会哈。好，这个也是很震撼的哈，就是连续呢高速的射发连发的哈，跟竞技烟火闻名的。好啦，大家呢不妨呢去看一看了哈，真的真的好，这个技术是怎么样的，真的是不容易，对不对？你看要有节奏，然后要一发一发，然后呢还要看起来很美不乱，对不对？好，对，好，花火齐放的感觉如何？哎呀呀呀，好，这是戴艾斯呢哈所唱的日语歌曲花火齐放。

哒哒哒，花火齐放，好，日语歌曲，刚刚说的烟花齐放，对不对？哈，烟火齐放。好，那么朋友们呢？哈，现在呢有这个承包商啊，就是说呢，在台九线的32公里，哈，就是龙过脉这边的边坡灾害修复工程，今天呢，哈，就是不施工喽。好，那么这边呢，现在目前是哈顺畅通行的。OK，好的，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欢迎随时互相通报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行车平安。好，花火季，花火季，花火就是烟火。来，佳佳所唱的歌曲《花火季》。

耶、yeah, 花火季啊，佳佳所唱的歌曲好，烟火烟火，呵呵，今天呢好，这个还谈了蛮多的烟火的话题哦。好的，朋友们呢，节目接近尾声了哈，待会儿呢要把时间交给十点不然去验矿，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好，祝福大家今天都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七点钟明玲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五股交流道，南下。

中壢服务区到中壢转接到一，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区。

外侧两线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原交流道，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3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蒙痛。
1: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0: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4: 还是日式呢？
3: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十二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早上10点06分。今天是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那今天天气偏热，偶会下雨的机会，建议穿着透气的服装，还有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

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二十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二十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根生路南京路口、传广路跟仁武街口，还有仁武街28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四维路二段跟开封街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十点十五分，这是青回ROE的烂在沙发上。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龙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还有呢，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26.6到432.9公里安硕路段到高架桥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保养跟更换的作业会占用双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更换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完成。接着是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的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174.1公里

力道路段的边波刷波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点10分，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卫福部公布十月新制健康币累积活动，与公费左流右心疫苗接种同步开跑，打三大疫苗还能赚健康币。国民年金保险费利息免缴额度提高到100元，七大药物治疗放宽给付。记者游柔群报道。
2: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下载健保快通和 HealthyGo 这两个 APP 注册绑定。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表示，只要达成指定的预防保健等健康任务，就可以赚健康币。十二月就可以拿着健康币到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3: 我们为了要鼓励疫苗接种，所以在这边的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跟肺炎链球菌疫苗的自费接种也有纳入换币的这个部分哦。那当然目前是18岁以上可以开始使用跟累币，那累币的效期使用的期限是2年，那要累积1000币以上才可以开始做兑换。
2: 十月起，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打，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等11类人接种。打完这两种疫苗，就可以获得1350币的健康币。如果加打肺炎链球菌疫苗，总计可以获得1950币。打疫苗赚健康币之外，保国保的民众也有小确幸。如果持缴国民年金保费，利息低于100元，直接免缴利息。另外，健保也放宽7类治疗药物给付，其中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以及高度恶性 B 细胞淋巴瘤成人病人二线治疗单次 CAR-T 的治疗给付819万元，预计有1600多人受惠。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南一名男子到派出所报案，表示接到医院药剂师来电，有人持他的双证件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原警识破诈骗手法，及时阻诈1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4: 50岁的张姓男子慌张地走入南警6分局盐城派出所报案，表示接获自称花莲慈济医院药剂师来电，对方

0: 称，一名王姓女子拿她的双证件还有委托书到医院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后离去，并声称已经通知派出所员警处理，让男子心生恐慌。盐城派出所警员卢凯勋受理后，立刻识破是诈骗手法，向张姓男子说明解释。卢凯勋说：“
1: 向该名先生说明此为常见诈骗手法，并分析类似的诈骗手法大多有三阶段套路。首先，假冒药剂师来电；第二阶段将会转接到假冒的警察以及假冒之检察官；最后以协助监管为由，要求被害人将存款转出。”
0: 经警方解说后，张姓男子确认自己差点被诈骗，成功避免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损失。警方再次呼吁接获可疑电话，切勿依照陌生来电指示提供个人资料汇款或进行其他操作，应立即挂断电话，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青贝白腹鱼类如果保存不当，可能产生大量组织胺，即使烤熟也无法去除。医师提醒民众，若食用后短时间内出现食物过敏症状，伴随呼吸不适、胸闷或血压下降，就要尽速就医。记者陈怡玲报道。
3: 一名50岁男子中秋连假与家人烤肉，吃下一整尾青鱼后，不到一小时，突然出现脸部及上半身潮红、头痛、心悸与皮肤红疹。家人原以为是喝酒的关系，不料症状却持续加剧，赶紧送医。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主任王哲仁表示，经问诊得知，青鱼在烤肉前曾常温放置一段时间，研判为鱼类组织胺中毒。
4: 那这种鱼类的组织胺中毒，往往是在青贝白腹的，像青鱼还有秋刀鱼，这就很多组氨酸。组氨酸呢经过保存不当，造成细菌感染，这些组氨酸呢就变成很大量的组织胺了。那在身体内就造成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脸色潮红、头痛、心悸、红疹，有可能恶心、肚子痛。
3: 王哲仁主任提到，鱼类在保存不当的过程中已形成大量组织胺，且外观或气味未必异常，后续即使经过烘烤或煮熟也无法有效去除。预防关键在于料理前持续做好低温保存。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各地仍然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降雨范围稍微增加一些，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白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西半部局部地区仍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第26号台风彩云于今天凌晨2点形成，上午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2900公里左右的地方，未来朝西再转北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预计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迎风院桃园以北及宜兰花莲有一些降雨的几率。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同样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沿海风力浪高也会增大，请大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41，这是好乐团的一直走。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脉。

安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台二十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屋之间有八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二十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Shining Star。

10:48，陶喆的星星。那这边有一个提醒哦，就是在10月10号当天呢，中华大桥预计在晚上的6:30到9:00之间会有交通管制哦。如果有要往富冈渔港的旅客朋友，要请你们随时的掌握一下交通管制的最新状态，才可以让你们的旅程顺利哦。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根深路南京路口、船广路跟仁武街口，还有仁武街28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四维路2段跟开封街口有工作警力坑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

Can we stop in here?南回公路 413.8 到 413.9 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 413.8 到 413.9 公里大鸟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 416.8 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龙挡土墙的施工会占有南下的外侧车道。 414.8 到 414.7 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 412.4 到 412.5 公里一样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 420.3 到 420.4 公里上五路段也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0: 这首客语歌曲是曾仲伟跟曾依林带来的《仲依你》。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1: 哎，我朝这边走过去比较快的，那边就是公园。
2: 不行了，
1: 这边没有斑马线啊！是我不想走那边，好远哟。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斑马线的地方，车子才会停下来。那我走到那边好了，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会变垃圾。有垃圾，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0: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停看停，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0: 好，我是潘宁。童年时期，或许你我都曾经有想求助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像被关在黑房子里。长大后的我们可以多关心孩子，温柔握住孩子的手，倾听他们的声音，陪他们挣脱黑洞，快乐的成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透早11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中心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妈妈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6.8公里，在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北上193公里，在彰化系统前有货车抛锚停放在草化线，北上大雅到丰原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头城，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比较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0: 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做通报呢？那防治毒驾如果是警察的部分的话，除了前面说到那些，你们平常还会做哪些的事情呢？
1: 像是台东县警察局啊，我们警察局今年吼在一月，然后到现在8月21之间，吼总共查获366件的毒品案件，然后这个毒品起获有大概3900克。好，那这些案件中还有十几件是有涉及制造、贩卖等，就是这种重大的毒品案件。好，那同时啊，警方也有配合警政署规划全国同步的弃毒专案进行查缉。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只是查这一些就是已经被我们抓到的人，我们还会针对他们的案件去做向上的溯源。好，那还有啊，就是针对辖内如果说有涉及毒品的这一些重大刑案的通缉犯，也会加强查缉。在预防的方面，就是依据治安故意人口访查办法，那我们每一个警情区的员警啊，他都会每月去访查列管的毒品人口。好，那警察局啊，我们也是有建立一些高再犯风险的名单，那定期去追踪观测。好，那因为台东县就是地形非常狭长，那主要干道就是车速也很快，那夜间的这一些夜连外道路的巡逻跟路检就是非常重要。那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净化用路的环境，好，警察局在五月开始就是有办理这个加强查缉毒品的专案，那其实就是针对这一些重要的连外道路或者是治安要点附近，好，部署优势警力来取缔这个可能毒驾的案件。好，那我们警察局也有是定期在采购足量的脱衣毒品快筛试剂给第一线的同仁使用。那其实这一些做法最重要的都是在没有发生事故前就可以把这一些毒驾的移动炸弹拦下来。好，那持续的就是会做一些路检，然后并且补充我们的执法力气，然后展现毒驾领农人的决心。
0: 刚刚听到在台东也有抓到了366件，真的是很多欸。
1: 对，但是我们这些当中都是派出所的员警啊，他们在路上拦查的时候去发现的。那其实在台东很少这一种说他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才会去做检测，都是那种还没有发生危险前就先赶快把他拦下来。
0: 所以这就是多亏到了刚刚说的路检的方案了。
1: 对，就是我们架设路检之后啊，就是可以去拦停这一些路过的车辆，即使说他今天没有这些很明显的状况，但是他只要行经路检点的话，就是可以对他做盘查。
0: 那刚刚说到的是警察方面他们有加强做路检，那我们一般的民众在路上到底要怎么做呢？如果看到前面的车在蛇行啊，忽快忽慢，很奇怪的样子的话，
1: 如果说民众啊在路上啊有看到一些有毒驾侦候的车辆的话，就是可以马上拨打110报案专线。好，那最好的话是建议民众说可以拿手机起来录影或者是记录他的车牌。好，因为像很多民众遇到的状况是说他在路上看到一台蛇形的车子，然后他就是这样子看到之后可能他也没办法去跟着他或者是做其他事情。那这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去记得他的车牌，因为你要拿起手机要拍他其实也会非常赶。好，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奇怪的车子的话，我们就赶快把他的车牌记下来，然后报案的时候跟110的警察讲。为什么是车牌呢？因为警方的话我们是可以就是知道他的车牌之后可以去调监视器追踪他，因为路口的话他会有一些车牌辨识之类的，我们会去找到他的话会比较容易一点。像很多他们就会看到说是一台白色的车子，好，那我们可能就是在找那一台白色车子可能会花一两个小时，因为不一定
0: 就要花超多时间。
1: 对，因为你看到了那个路口他不一定有监视器，那如果你是说几点几分白色的车子，那可能就当下就5-6台这样，我们可能就要花很多时间。如果说民

0: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今天单元一样邀请到的是侦查座陈佳敏，佳敏你好。
1: 大家好。
0: 那我们最后一集了，我们这次呢要讲的是如果有人发现毒驾的话我们可以做什么。

0: 那如果真的有看到这种行迹很可疑的车子的话，建议是可以把它的车牌记录下来。
1: 好，大家听到了吗？最重要的就是车牌。那如果你真的很忙的话，看看有没有副驾可以帮你做这件事情哦。那最后呢，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呼吁或分享的呢？
0: 像是我自己在路上好了，也是要呼吁大家，就是用路人的话，你在路上看到一些行迹可疑的车辆，就是除了记下来它的车牌之外，也要建议大家离它远一点。对，因为你现在不太确定说它现在精神状况是怎么样。哦，假如说你去把它，你去对它喊了一声，那它吓到之后，因为刚刚有提到说你试用毒品之后你会精神恍惚嘛，那如果说你整个人已经晕头转向，然后你对他喊了一声，他搞不好吓到方向盘就往你的方向过去了。对，所以要请大家，自己的安全还是最重要。我们在路上看到这些行迹可疑的人啊，我们就是在旁边默默的记录下来，然后不要去接触他，离他远一点，我们先顾好我们自己的安全。好，那我们其实常说啊，就是毒品一时害人一世。好，那如果啊是毒驾上路的话，其实更是罔顾所有用路人的安全，是绝对没办法原谅的犯罪行为。好，那假设说在听的观众朋友啊，您身边有一些亲友，他可能有一些你怀疑他可能有吸毒的行为啊，或者是他有吸食丧尸烟弹的迹象吼，我们要鼓励大家，就是不要让他们去驾驶任何一种交通工具。好，那很多人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像我们平常在宣导的时候啊，其实也会遇到一些长辈可能会向我们询问说，哦，我的儿子他好像最近精神状况不是很好，然后非常暴躁这样吼。那我们要建议大家吼，除了你可以去收集一些证据之外，其实最根本的是建议大家就是鼓励这一些亲友去就医戒治，然后寻求这个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啊，或者是地方卫生局，他们其实都有很多资源。那也有一些戒毒门诊啊，就是戒毒是很非常困难的事情，像很多人就是戒烟也很困难嘛，戒酒也很困难，你要戒掉任何一种会让你心情好的东西，其实就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毒品哦。所以如果说身边有亲朋好友有类似的状况的话，可以鼓励他们就医。好，那刚刚讲到的嘛，毒品很难戒制，但是其实有很多这种戒毒门诊，它是可以搭配药物来辅助的，所以可能会让你这个成功的机会更多。好，所以邀请大家就是先用关怀代替责怪啊，如果说真的发现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我们鼓励他去就医，鼓励他好好面对就是可能目前人生遇到的问题，然后而不是去吸食毒品。好，那如果啊在路上就是遇到这种奇怪的车辆啊，蛇行或者是忽快忽慢的话，就是请立即拨打110专线报案，然后由警方到场盘查。好，那就是现在毒驾很严重嘛，但是还是要请大家放心，就是警方一定会严厉的打击毒驾，然后来守护我们台东所有的亲朋好友。
1: 好的，谢谢佳敏哦，他给了非常多实在的建议，然后呢也给了很多寻求资源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有需要或者是觉得身边的人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参考一下哦。谢谢佳敏。
0: 好，谢谢大家，
1: 拜拜。

11:21听到的是 Kimi 张雅涵的《韩阳女孩》。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龙挡土墙的施工会占有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

N 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点10分，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灾害防救办公室今年公布了今年度灾害防救演习评核结果，礁溪乡跟五节乡夺得特优，南澳乡优等。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平时准备提升防灾韧性，守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政府是邀集专家学者组成评核小组，深入各乡镇市公所办理兵棋推演评核，演练模拟台风侵袭带来强风豪雨并引发淹水的复合情境，采随机出题考验应变能力与联合兵推方式，全面检视各公所的减灾准备、应变及复原能量。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宜兰县位处在环太平洋的地震带，加上每次的这个台风就会从东部侵袭上岸，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必须要面对的灾害的类型包括地震跟海啸的复合灾害。感谢各乡镇市公所来做好相关的演练跟准备。
2: 宜兰县政府表示，防灾工作需要中央、县市和公所通力合作。面对近年极端气候与地震等高风险挑战，希望各单位持续落实各项防灾措施，强化横向联系与应变量能。县府未来也将持续精进防救灾工作，落实平时多一分准备，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宜兰。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了一名卓姓男子跟儿子外甥一起饮酒，却因为口角，卓姓男子先出拳痛殴外甥，儿子也加入战局推打表哥，三人就在街头打成一团。警方到场将三人分别隔开压制，才化解冲突。全依伤害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4: 凌晨一点多钟，花莲市国联五路跟国民八街口三个大男人在大马路上打斗。经调查，18岁的卓姓男子跟28岁的郭姓男子是表兄弟，两人相约在外饮酒聚会之后，找来58岁的卓姓男子父亲一起续摊。没想到买单时，他跟外甥一言不合打起来，有民众见状报警，远警到场。都有酒意的三人根本不听劝导，继续互相责怪追打，警方只好动用公权力将

0: 三人押至带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1: 本分局获报有民众纠纷，前往现场发现三名男子酒后因不明原因起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于是将三人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伤害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民众饮酒应适量，以免因酒后失控滋事处罚。警方对任何暴力行为必定严查严办，绝不宽待。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警分局携手地方公庙，深入社区赠送民生物资，减轻独居长者以及弱势家庭的生活负担，让爱心在地扎根。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展现了警民一体深入基层的温暖力量。派出所员警平时透过情区查查与邻里互动，主动发掘辖内独居长者以及经济困难的家庭实际需求。为了将温暖及时送达，南王派出所特别携手台东千秋宫，结合地方公益力量，热心的募集民生物资，并由员警亲自将白米、食用油等日常用品送到有需要的民众手中。所长李仲勇说，
4: 会问一下，比如说或者说他行动不便的话，可能一些比较方便吃的或喝的，我们就会提供给行动不便。如果有开火，我们可能就是油盐那些会比较着重分配，这样把物资做一个分配，这样可以感受到说他们真的平常可能生活都没有像我们就是算比较丰衣足食，他们是真的需要这些物资，有感受到他们是那种很真心发自内心的开心。
3: 这些看似平凡的物资，却实质能减轻沉重的生活负担。台东警分局表示，期盼未来能持续串联社区、公庙以及各界公益资源，让这份关怀不只停留在一时，更能化为社区彼此扶持的温暖力量，让每一份善意都在台东各个角落发挥实质的帮助。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3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3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6到31度，马祖25到31度。以上都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乌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1:46，这是舒米恩带来的善良的味道。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根生路南京路口、传广路跟仁武街口，还有仁武街28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四维路二段跟开封街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那这边有一个提醒哦，就是在10月10号当天呢，中华大桥预计在晚上的6点半到9点之间会有交通管制哦。如果有要往富冈渔港的旅客朋友，要请你们随时的掌握一下交通管制的最新状态，才可以让你们的旅程顺利哦。

0: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以及南下园林到北斗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关西服务区的出口匝道有大货车抛锚。国道十号东向25.6公里过了里港内线车道有水桶掉落。东向在旗山端的内线车道也有三角锥掉落。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4线东向13.2公里下营系统前内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外线车道有枕木掉落。东向在竹田端的出口匝道有路面不平整的状况。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来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

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溶挡土墙的施工会将由南下

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寮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点10分，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根生路南京路口、船广路跟仁武街口，还有仁武街28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四维路2段跟开封街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天然气桶装瓦斯冻涨到年底，政院编1809亿稳定价格。玉镇贪污弊案大逆转，王丽玲等被告二审改判无罪。听众朋友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因应中东战事造成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经济部宣布民生用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冻涨到年底，行政院也将编列追加预算1809亿多元，拨补中油、台电及相关石油业者吸收的能源价差。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立法院11月底前完成删读。记者李怡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1号院会才是，今年2月中东冲突以来，国际油价及天然气价格震荡走高，政府持续透过价格平稳措施稳定物价。今年油价已经21度冻涨，6度缓涨，民生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则将持续冻涨到年底。
3: 因此呢，考量到中油还有台电还有相关石油业者配合政府的民生稳定政策，由政府提供补贴有其必要性及正当性，因此经济部提出了115年度的追加预算，补贴未足额调涨等所需经费总共1809.35亿元。
2: 政府规划追加预算1809.35亿元，拨补中油1014.31亿元，台电711.04亿元，以及相关石油业者84亿元，吸收未足额调涨油气、电价及家用液化石油气的价差。另外将增资中油2338.34亿元，改善财务结构及降低营运风险。卓荣泰才是也指出，行政院将与经济部共同向立法院争取追加预算，希望11月底以前完成三读，让后续行政作业及相关专案能顺利执行。今网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美国主导的联军部队已经撤离伊拉克，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撤离伊拉克是华府的胜利，但这项决策引发外界对安全真空的忧虑。分析人士认为，美军撤出可能进一步壮大获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也可能让死灰复燃的伊斯兰国重新集结。另外，川普今天宣布，韩国将在美国能源产业投资2000亿美元，包括投入540亿美元与筹划已久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10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其中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袁胜华进任为中将，并调升为海巡署副署长。总统期勉未来海军与海巡协同，强化海域监侦及应变处置，并强调国军与海巡必须更紧密合作，提升海上防卫战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本次进任人员包括袁胜华进任中将，以及陈伟志进任少将。赖清德总统强调，现在战场变化越来越快，灰色地带行动可能与网络攻击、假讯息同步发生，人工智慧与无人系统的运用也加快战术调

0: 调整与决策速度，战力要经得起长时间消耗，且再先进的装备也要有稳定的维保能量，才能持续发挥作用。总统也期勉近任的两人，未来在新岗位上持续发挥专业，提升海上防卫战力。
1: 国军与海巡必须更紧密合作，才能够因应快速变化的海上情势。双方要共享海域情资，也要确保指挥空连在各种状况下的稳定运作。我相信袁将军以及陈将军都能够在新的职务上发挥专业，共同提升海上防卫战力。
0: 总统也呼吁各级干部掌握国际战场的新发展，并落实在部队准备与训练。对于指挥通联和后勤装备，更要透过演训反复检验，让整体战力更加坚实，一起努力守护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定的生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监狱多年前爆发狱政史上最大贪污案，东森集团总裁王丽玲服刑时，行贿副典狱长苏清俊等人享受特权，一审法院认定有罪重判，但案件上诉出现大逆转，高院今天改判王丽玲等人全部无罪。记者李明宗报道。
3: 东森集团总裁王丽玲因力霸掏空案被判刑五年半入狱服刑，但到北监服刑之后，就透过胡姓特助打点贿赂副典狱长苏清俊等监所人员，不仅享有接见特权，还能操控外面的事业。台北地院查出王丽玲行贿礼品包括了住宿券、医美面膜、牛排、水果礼盒琳琅满目，认定副典狱长苏清俊收受价值30多万礼盒，还代为行贿下属，重判16年有期徒刑。王丽玲利用金钱优势，透过特助等人行贿享受特权，也被法院判刑2年2个月。另外包括台中监狱副典狱长赵崇志及多位监所人员，也都被判刑6年10个月到11年8月不等的重刑。不过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认定不构成贪污行受贿罪，逆转将王丽玲、胡姓特助、时任副典狱长苏金俊、科员祖新华、台中副典狱长赵崇志及行贿等7名被告都改判无罪。案件还可上诉，王丽玲获判无罪之后发出声明，感谢历经11年的司法程序，法院终于还原事实，还纳清白。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71年次的卫星女子疑似遭网恋陷阱利用，赴泰国返台时替人携带藏毒行李，在桃园机场遭航警与海关查获，当场查扣海洛因毛重12公斤，全案以毒品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航警局与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在桃园机场第一航厦执行入境旅客托运行李 X 光检查，发现卫星女子行李影像异常，开箱查验后查获海洛因毛重12公斤，立即将人逮捕。航警局刑大侦三队队长张聪龙表示，为女公称她透过社交软体结识林姓男子，对方以感情交往取得信任，出资安排她赴泰国旅游，并谎称行李箱内装有重要客户精美礼品，请为女代为带回台湾，未料行李内竟夹藏毒品。
5: 本案贩毒集团是以利用交友软体感情诈骗为嫌，又是充当运毒车手，所幸为专案小组及时查获，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4: 航警局指出，贩毒集团疑似利用网恋手法，诱骗民众充当运毒工具，提醒民众切勿因感情或利益诱惑，替陌生人携带不明物品，以免误触法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破获走私烟品，在高雄第五海巡队公务码头查获走私未税香烟，共计54500包，全案已违反烟酒管理法，移送台湾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6: 海巡署说明，这一次透过科技情资整合，成功掌握走私成员的动态，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那边所属高雄凤山北门、台南屏东查缉队以及舰队分署第五海巡队、南部分署第11海巡队、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盐城分局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某渔船在距离高雄西南方1里的海域航迹异常可疑，随即展开拦查勤务，并且押解回高雄港实施清仓检查，果然发现船舶上设了密舱。台南查缉队副队长黄玉雄说，
7: 经安检人员运用高科技装备破解改造船舱结构后，随即发现大量以黑色防水袋包装走私之未税香烟。本分署强调，未税香烟品质难以把关，成分标示不明， 查获走私。

0: 支未税香烟共计54500包，全案依违反烟酒管理法，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扣案香烟交由高雄市政府烟酒管理科依法处置。
1: 海巡署侦防分署特别强调，走私未税香烟品质难以把关，成分标示存疑，不法业者为了规避税负并且谋取暴利，若让这些烟品流入市面，将会对国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高雄一名木姓男子打电话报警，说自己杀人了，随后开车载着洗车行同事的遗体自首。嫌犯供称因债务纠纷不慎伤害同事致死，检警正进一步厘清动机和确切的死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方9月30号深夜10点多接获一名男子打电话报案，声称自己杀人了。木姓男子随后便开车到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自首。警方查证，在后车厢里确实侧躺着一名男子，经救护人员确认已无生命迹象。警方随即逮捕木姓男子调查。男子分局侦查队长宋国元说：“
4: 经我们出去犯嫌自身是用一个热熔条，长约1公尺，热熔条。”来殴打死者，至于伤害致死的原因，经过初讯，犯嫌他供述，他是跟死者有10万块的纠纷。
3: 木姓男子供称，两人是洗车行同事，第一现场是在公司，不过监视人员到场勘验，初步没有打斗痕迹，已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追查犯罪工具，厘清犯案动机，确认嫌犯供述以及有无其他共犯，并有待检方和法医进一步相验死因。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一名退休的林姓男子遭网友以秋节股市变盘等话术说服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行员机警通报太平警分局，远警到场识破诈骗手法，保住他的积蓄。记者陈英玲报道。
5: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华南银行太平分行报案，称有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疑似遭到诈骗。警员许佑华、黄立阳到场了解，60多岁林姓男子今年8月透过脸书投资群组认识化名小可的网友，对方以秋节股市变盘、代操稳赚等话术诱骗投资。远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并举案例劝阻及协助查证，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退休金。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6: 群组内每天都有小可截图获利单吸引林姓男子于中秋节前夕以股市有高几率于中秋节后变盘等话术说服林男投资，林姓男子不疑有他，隧道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指定账户。
5: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多个青年团体今天联合召开记者会，呼吁立法院这个会期优先讨论11项青年相关法案，包含选罢法、儿少权法、租赁条例等。朝野党团也都到场聆听，并寄出相关议案规划。记者吴依妮报道。
7: 青年优先法案三党一起推，
8: 12个青年团体聚集在立法院。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针对18岁公民权提出选罢法应尽速修法，好让青年基本法2028年开始适用的要求能够实现。
9: 相关选罢法修正的草案已经在委员会取得跨党派的支持，那现在真正缺的是后续的协商以及立法程序。也就是说，如果希望制度能在2028年顺利衔接、真正落实，立法院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继续等待了。
8: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资深专员吕嘉云则说明，儿少权法目前在立法院已有多个修法版本。
10: 近年来国内也出现多起儿少相关的重大案件，从个人资料的外泄到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的保障不足，在现有立院各党已经提出的108笔相关提案的基础上，呼吁加速整合与对话。
8: 此外，青年们还提出了租赁条例、大学法、气候变迁法等等，共11项希望这个会期优先讨论的法案。现场朝野党团代表除了回应相关议案排程规划，也承诺将诉求带回讨论，展现对青年世代的重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东北季风报道，今天深夜到周五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半部的降雨增多，下周一起第二波更强的东北季风继续南下，北台湾将明显

0: 仅降温，低温下探20度。DJ 杨欣报道。
1: 今天各地天气稳定，但随着东北季风增强，明天起桃园以北、宜兰及花莲将转为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宜兰有局部大雨几率，中南部白天大致稳定，山区及嘉义以南午后雷阵雨几率增加。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说，
2: 未来一周的话有两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我们啊。第一波的话预计是在今天深夜，也就是到明天礼拜五的时候报到北部跟东半部，降雨呢会增加，温度稍微下降。第二波预计在下礼拜一会报到，而且东北季风的强度更强，北部依然转凉的状况会更明显，同样北部东半部降雨也会增多。我们预计在五号之后的清晨跟夜晚，部分的空旷地区可能会降到20-21度左右啊。
1: 周六东北季风暂时减弱，但水汽仍多，基隆北海岸宜兰雨势较大，周日转偏东风后降雨范围缩小，下周一第二波东北季风再度增强，北部及东半部再转湿冷，北台湾高温降至26度，低温下探20度。另外彩云台风将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1.2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93.3公里过新竹 A， 先前占外侧两线的两台小货车以及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三号南营下102.3公里，在茄东前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抛锚车停在路间。南下419.7公里，在坎顶出口前也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和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9.3公里过蓬山隧道，先前在内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往西8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有纸箱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0公里龙井前有铁杆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台湾电竞英雄联盟代表队上届在杭州亚运摘下银牌，这次民国亚运阵容大换血，今天在四强战展现压制力，中场以2-0轻取越南，达到连两届挺进金牌战的目标，将在明天寻求电竞队史首面亚运金牌。仅仅破获国内首宗台版地面式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有罪，其中收贿890万元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生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天仍将蔡鸿生判处25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刑讯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及书籍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寻笔迹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生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式的翻版。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生身为民间公证人，不客遵法令收贿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生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蔡鸿生部分仍判刑25年重刑。至于蔡姓等两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4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列高雄捷运的红线列车突然传出故障，紧急清车，正值上班上学的尖峰时间，约有260人受到影响。高捷公司表示深感抱歉，强调会再加强维修预检。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捷公司表示，这列下行列车上午7:30左右行驶于 R13 凹子底站到 R12 后翼站之间，出现了故障讯息，没有立即性的安全疑虑 ，ESOP 需限速行驶。为确保营运安全，

0: 高捷行控中心随即安排列车在 R12 后翼站进行清车，约影响260名旅客。高捷公司公共事务处王博彦处长说，
1: 因适逢上午尖峰时段，故障列车限速行驶及清车作业期间，对后续部分列车班距以及行驶时间造成影响。高雄捷运行控中心同步进行列车调度，视现场运行情况弹性调整班距及列车运用，以降低对红线整体疏运之影响。红线全线已于7:47恢复正常行驶。
0: 高捷公司表示，捷运列车都有预防性检修，每天出车前维修人员进行日检，以及驾驶长进行列车整备。如在正线营运发生故障讯息，为确保安全，依照 SOP 会有下一站清车或是端点站清车等不同模式。高捷公司对于本次列车异常造成旅客不便深感抱歉，会再加强维修预检，减少因故障清车对旅客所造成的影响。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疫情后仍口罩不离身，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跟情绪。而蒙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外表或强迫摘口罩，若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35.4% 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其中女生更接近半数，达到 48.7%。 儿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在疫情过后，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连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也不愿摘下，显示口罩已成为部分孩子遮掩容貌与情绪的安全感来源。李宏文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口罩，可透过镜子练习建立自我接纳。若孩子出现严重焦虑或轻生念头，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4: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3: 而蒙调查数据也显示，社群影响明显，有 37.2% 青少年曾因看到他人照片影片而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增加3倍。此外 18.7% 青少年曾考虑接受医美，在高容貌焦虑者中有 29.6% 曾出现轻生念头。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避免管制药品出差错，卫福部彰化医院特别导入智慧药柜，让管制药品的管理从人工纸本走向智慧化。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医院药剂科李瑞文主任表示，管制药品依规定分为4级，常见包括吗啡、安非他命、镇静及止痛类药品，不少药品还有不同剂量，甚至药名相近。导入智慧药柜 ADC 之后，药师刷工作证确认身份，再扫描处方笺上的药品条码，系统会自动比对药品及剂量，只有相对应的药柜会弹开。
6: 药师在调剂管制药品上，可以从人工找药、计划到刷条码、精准取药，降低调剂风险，也减轻药师人工记账的负担，帮忙药师缩短了调剂时间，也让药师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临床药师事工作。
5: 李瑞文主任进一步指出，每次取药数量也同步记录，哪位药师什么时间取了什么药，都能清楚追踪。更有感的改变是速度快很多。统计显示，导入智慧药柜之后，管制药品平均调剂时间从原本的128秒缩短到23秒。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一名55岁女子罹患视觉失调症，经常夜宿公园及人行道，并出现妄想与叫喊。国军台中总医院评估后，安排住院治疗，让他的症状逐渐改善。记者陈依琳报道。
7: 国军台中总医院身心科医师王志豪表示，思觉失调症会影响患者的思考、知觉、情绪及行为。若身边有人持续出现情绪或行为异常、言谈混乱、过度猜疑、幻听、失眠、自理能力下降，甚至有自伤、伤人言行，应尽早寻求专业协助。
8: 一般患者应本身缺乏病识感，可能无法察觉自己生病，也不认为需要接受治疗。家人如果直接给予责备、否定或与患者争辩，反而可能增加彼此的冲突。建议先以倾听、陪伴及关心建立信任，再鼓励接受专业评估。
7: 王志豪医师强调，精神疾病照护不能止于住院治疗，更需跨单位接力。国军台中总医院近2年除了

0: 参与市府卫生局社区评估照护计划，以协助35名个案依需求提供支持，并携手13家民间辅导机构建立医疗绿色通道，逐步完善官兵心理健康服务网络。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为了鼓励长辈踊跃接种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新北市府宣布，凡年满65岁以上市民，在年底前施打2种疫苗，就有机会参加抽奖，包含229万元的黄金及62万元的礼券等。记者刘威报道。
2: 目前正逐渐进入台湾秋冬流感好发期，新北市卫生局共采购5000剂公费流感疫苗，配合中央提供的新冠疫苗，防堵疫情扩散。市长侯友宜指出，今年除了特别自购流感疫苗免费提供给经济弱势、身心障碍者等公费对象接种，将防御保护伞扩大至弱势族群外，更推出流感新冠一起打新北长者抽大奖的活动，凡是65岁以上市民接种疫苗，就有机会抽中黄金、商品礼券等好礼。
3: 特别举办月月有抽奖活动，只要你打新冠、打流感，我们都可以摸黄金。
2: 卫生局长陈润秋强调，研究显示，同时接种2剂疫苗相当安全，也可以减少就诊次数，提升便利性。呼吁符合公费对象的市民朋友，配合疫苗分批施打时程，可以到合约医疗院所、卫生所或是社区接种站紧速接种。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强化屏东县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明年起屏东县敬老卡申办资格放宽，正式开放年满55岁以上涉及屏东县的原住民申办。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65岁以上人口占了22.32%，而55岁以上的原住民人口数大约是1.7万人。明年开始，屏东县政府将开放给年满55岁涉及屏东县的原住民民众申请敬老卡，每月享有最高1000点的福利补助。社会处长刘美淑说：
5: 116年1月1号开始，放宽55岁以上的原住民的朋友也可以来申请我们的敬老卡。那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政策，欢迎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都可以来做申请。那预计会有8744人的一个受惠，我们的补助额度大概是在1574万左右。
4: 敬老卡可以搭乘境内的火车、公共客运、小黄公车，也可以用在 U-Bike 以及屏东市国民运动中心，功能相当的多，让申请的民众能够多加利用，走出户外。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奇美博物馆兵器探索活动耗品回归，邀请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让数百年前的剑术重新跃然于眼前。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只在影视作品里欣赏骑士挥舞长剑对决不够过瘾吗？奇美博物馆再度将中世纪剑术搬到现代，特邀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奇美博物馆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7: 活动分成意大利长剑和意大利西洋剑两个主题，除了有老师亲自导览兵器厅，介绍古兵器的设计和用途之外，学员也会实际的拿起木质练习剑，学习基本的架势、步伐，还有攻防的技巧。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工作坊，让大家不只是隔着展示柜欣赏兵器，而是能够亲自体验当时的武术文化，了解这些兵器过去到底是怎么被使用的。
6: 活动讲师博尔曼是全球最大历史欧洲武术俱乐部联合创办人跟武术总教练，精通意大利武术，包括了长剑、西洋剑、护身剑等领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西洋武术推广者之一。活动10月31号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一架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的飞机昨天发生驾驶舱喋血事件，一名机师持刀试图杀害另一名机师，飞机一度在2分钟内骤降5300公尺，引发劫机恐慌，机上的乘客跟机组人员一同制服了该名机师。班机在发出紧急讯号后平安转降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已经将这起事件定调为恐怖攻击未遂。总理尼坦雅胡称赞奋力反抗的机师马查尔成功拯救了174人的生命。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

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21.2 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 102.3 公里，在茄东前中线和外线有掉落轮胎皮，另外有抛锚车停在路间。南下 419.7 公里，在坎顶出口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带着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八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有纸箱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0公里龙井前，先前掉在内线的铁杆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会看到的是大人在一部红灯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会给你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那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引车过马路，安德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安德又看到车驶过来，时间咪来引车的时间，过马路安德是会停下，等时间又来的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顶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0: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

0: 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

0: 0800-231-035 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1: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0: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0: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10月1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呢一样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一天哦，不过已经有感觉到这个空气当中呢吹来的微微的风好像跟昨天又不太一样了齁。好的，要提醒大家这个东北季风好像是慢慢的在靠近当中了，那早晚呢温差也会开始变得比较明显了，要提醒您今天下半天外出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要记得哈，带个保暖的衣服出门了。那外出呢要到外地地区去呢，我个人建议还是带个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好，中午前后呢还是一样可以感受到这样子阳光呢非常的炙热，所以呢补水还是很重要的，防晒还是很重要的。那外套的话呢，如果能够一件两用来做防晒又能够兼具保暖的话，那是最好的啦。好，这样子秋高气爽秋燥的天气底下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哦，莫忘了心工会的哦，十月份的第一天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开始，而且听说今天刚好是天赦日，所以呢一定要工和为存好心行。待会呢我们先听好听的歌曲，再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十月一号，十月的第一天全台

各地的天气概况喽。听到的一首作品，有一点 jazz 跟 big band 的感觉，它是周蕙。这一首歌曲经典的作品《失恋阵线联盟》。

有一点 jazz 的作品，来自于周蕙的《失恋阵线联盟》。小的一点十三分，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10月1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的，根据中央气象局的气象署的资料显示，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因为高温炎热，所以呢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还是要注意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10月2号受到了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台湾的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的阵雨或者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台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桃园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好，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今天台湾附近的云量都是偏少的，但是水汽略微增加。那随着东北季风增强，今天深夜到明天逐渐的影响台湾。那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朗稳定的，午后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阵雨，而且会持续到入夜。深夜开始呢，在基隆北海岸降雨会增多，明天桃园以北、宜兰降雨会比较明显，北海岸、宜兰也会有局部大雨，山区嘉义以南地区有午后的雷阵雨。今天晚间北方高压逐渐南下，礼拜五会影响这个台湾最明显。礼拜六呢，风场又转为东风，下一波的东北季风预计在下个礼拜一增强，东北季风影响的这个情形会是更明显的。明天北部东半部的降雨也会增加，礼拜六水汽是比较偏多的，基隆北海岸、宜兰有较大的雨势，双北东半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雷阵雨。礼拜天降雨会比较趋缓，水汽主要集中在东半部。礼拜一、礼拜二北部跟东半部的降雨又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有较大的雨势，一直到礼拜三才会逐渐的趋缓。今天温度方面呢，各地高温都是有30度以上，双北以及彰化以南会有36度高温的几率。明天北台湾高温会略微下降，下个礼拜一北部高温会进一步的再往下降，整天大概都是在26度左右，部分空旷地区低温来到了20到21度，中南部要注意日夜温差比较大。再来关心到这个台风的动态哦，今天凌晨两点，在台湾东南东方290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呢是这个彩云台风生成，未来呢在远洋是朝西移动，再往北转，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后续可能发展成为中度台风。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天气是整体舒适，不过还是有降雨几率20%，所以刚刚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带个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来到了25到31度，所以开始温度有一点点略降哦。早出晚归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偏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今天天气偏热，偶尔有下雨的情形，建议要穿着透气的服装，也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好的，听到两首歌曲呢，一个是非常具有那一种就是拉丁感的哈，这个是台湾的歌谣 Bodo Bambo， 是洪荣宏大哥找到了阿信一起合作的作品。还有呢，刚刚听到的呢，也是非常具有这种拉丁的西洋风情。好，但是 Shakira Whenever Wherever。 好的，下午的一点

好的，我们要来先提醒大家哦，为了在10月10号当天呢，这个双十节国庆烟火的这个释放的顺利，好，那在当天呢，我们中华大桥预计在晚上的6点半到9点钟会实施交通管制，所以呢，前往富冈渔港的游客跟旅客都要掌握交通管制的最新动态，以利行程的顺利。好，所以呢，10月10号当天晚上的6点半到9点钟呢，都是交通管制的，要提醒您留意一下了。在路况方面呢，我们来看到在台九线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351到353公里路段的新辟工程已经有开放通车了，在台九线跟东49之1的路口，这边是车道的分流，请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以测行车安全。继续来看到在市区的施工路段，贵阳街34号前，这里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在更生路跟南京路路口，还有传广路仁武街接口，一直到仁武街28巷，以及体育场内还有艺文中心内，在路段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四维路二段跟开封街接口，这里有工作井的立坑作业，要请您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可以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一点27分，继续呢来听到这一首好听的歌曲。这几天在社群网站上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 Team Taiwan， 哇，在这一次的亚运呢，已经开始带回捷报了。相信大家在社群网站上面都看得到哈，请留下加油的语气，不管有没有夺牌，都已经这些中华界的人们呢都是非常棒了，台湾的选手们都已经很厉害了哈。记得用加油哈，不要去批评，也不要去说怎么会这样都没有得哈，嘿，人家已经很努力了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刘姓女子开车行经苗栗市区，与骑乘机车的罗姓女子发生碰撞，造成两人受伤。苗栗警分局初步研判疑似闯红灯酿祸，呼吁用路人遵守号志，确保行车安全。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日前上午8点获报，苗栗市国华路与嘉兴街口发生自小客与机车碰撞事故，立即派员到场管制疏导交通。警备队副队长谷家荣表示，事故造成机车骑士及自小客驾驶受伤，其中罗姓女骑士头部撕裂伤、手脚擦伤，经救护车送医救治。开车的刘姓女子则因玻璃割伤自行就医，初步研判疑似刘姓女子闯红灯酿祸。
3: 经初步调查，刘女驾驶是自小客车，由国华路西往东移，违反号志管制直行行驶。与罗女驾驶之普通机车由嘉兴街北往南行驶发生碰撞，罗女受伤经救护车送医救护，双方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2: 苗栗警分局提醒驾驶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标志与号志管制，切勿抢快闯越，遵守交通规则，保障自身与他人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桃园市政府115年国庆升旗典礼以“桃园聚力，共耀双十”为主题，预定10号上午8点半在市府前广场举行，力邀民众到场同欢。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今年国庆升旗典礼特别集结优秀学子、仪队和运动团队共同参与，透过合唱、仪队、跆拳道和啦啦队精彩演出，展现桃园多元朝气、城市风貌。期盼透过系列精彩安排，让市民在参与升旗仪式的同时，实际感受桃园的城市活力，留下难忘双十回忆。张善政市长说：“
5: 今年我们展现的除了我们升旗蓬勃以外，还展现我们桃园的市民在很多层面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为我们桃园、为我们国家打拼。”
4: 桃园市政府表示，为营造双十节庆氛围，市府今年特别和国庆达人张老旺合作，在龙岗圆环周边增设国旗布置，期间全市各地街道也悬挂大型国旗，总数达16万面，是历年最多。此外，除了参与府前升旗，国庆当天也欢迎大家前往中立、中贞和龙岗一带，感受旗海飘扬的国庆氛围。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鼓励长辈与社会多连结，彰化长青幸福卡新增农渔会消费折抵，运用每月1000点社福点数采买在地优质农渔产品，最高折抵200点，希望让福利更贴近日常。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长青幸福卡从最初只有市区公车一项服务，县府持续倾听长辈实际生活需求，陆续增加国道客运、合约诊所、台铁、县内观光旅游特约计程车，今年8月起新增国民运动中心，接着10月起可使农渔会消费。王惠美县长说，长青幸福卡的服务从1项增加到现在的8项，让长辈每月1000点有更多使用选择。
7: 那最主要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制度，长辈走出来，然后呢能够更健康。那透过我们的这200块钱到农会来认识我们彰化好物，知道农民的辛苦，那也让农民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益哦。逐步的把我们的这个1000块钱做最好的一个运用。
6: 王县长进一步指出，长青幸福卡不只带给长辈生活更方便，也有更多走出家门的机会，搭车去看朋友。

0: 朋友到运动中心运动，到农会买东西，看似平常，其实都是与社会保持连结的重要方式。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新闻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3: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4: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3: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4: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3: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4: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5: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6: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6: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5: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7: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8: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7: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9: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10: 我们都是后速兵，
11: 一起现身说法，
9: 拒绝上当。
12: 网络购物陷阱多，尤其是一页式网站诈骗，但随着大家警觉性增加，网页在设计上也更加的精进，让人察觉不出这是诈骗网站，小如就因此被骗上当。
13: Hello， 我是小如，然后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找一个容量比较大的小的那种行动电源，像口袋式那种，然后后来呢，我就在脸书上面网页发现它有，然后因为我知道其实这很多都是诈骗，我还特别找那种就是没有留，就是有没有留住址这种东西，然后我也发现他的公司的地址是在基隆，而且他也强调他是台湾的平台，然后他留言数又破千，然后就里面很多留言都是好评啊，然后还说什么要加购，而且产品的价格跟其他的那种口袋式行动电源其实差不太多，然后一次买两个以上才有优惠嘛，所以我以为是正当的网站，然后一次下三个，然后他也寄来了哦。可是其实当时取货的时候，超商店员他其实有特别跟我讲说，那其实是海外包裹。虽然当下我有怀疑啦，可是我还是取货去付款了。然后充宝店的时候，然后去使用，才发现，我充不到几%，它就没电了。 然后我私讯就是去问对方啊，然后他还有回我说要怎么用，可是我用他的操作完之后，可是我还是充不到电，然后他也表示说他。

0: 要再寄三个全新产品，试用完之后没有问题，才会请人把瑕疵品然后就到我这边取回来。但是我等了快一个月哦，然后发现他还没有寄到。我在私讯他的时候其实已经联系不上他了，然后我想说我是被骗了，然后我就一直想说我已经很小心了，结果我还是上当了。
1: 一页式网站最常见的诈骗方式，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侦查队侦查组王祥立也为我们整理出来。
2: 一页式广告诈骗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犯罪的手法。那这个一页式广告诈骗呢，就是诈骗集团都会在脸书、赖啊，还有一些各大网络的平台去买那个购买那个广告版面，就是然后而且他们很常会去假冒一些明星啊，或是一些专家去代言。但其实那些都是截取正版厂商的图片而去篡改的一些报道的图片，然后他们都会以低于市场行情价的价格去促销，吸引民众去透过广告连结去到购物的网页，然后再以货到付款的广告字眼去取信民众。当民众收货到付款后，才发现商品和广告不符合，或商品的品质低劣啊，或是明显有瑕疵啊，这时候才会发现遭到诈骗。
1: 那要如何防范遭诈呢？王祥立侦查组说，
2: 通常啊，一页式广告有几个特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就是网页上没有那个公司的地址，还有客服电话，他只会留下电子信箱或是通讯软体账号。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有进不到，他会留地址，但是基本上不会有电话，因为电话一留，我们打过去确认，他们就会重帮，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有客服的电话。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它的售价会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或是说常会用一些限时啊，或是倒数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及时下单购买。再来就是第三，就是号称免运费、七天鉴赏请客、开箱验货不满意包退等，他们会特别强调他们就是消费者的权益，他们会特别去强调这一点。然后再来第四呢，就是这个广告它底下的留言很多很多都是正面评论，没有负评，就说哇这个商品很好，我还在加购几个、加买几个。然后第五呢，就是只能使用货到付款或是信用卡刷卡付款这两种付款方式。然后第六个就是网页大多都是比较粗糙不精美，或是夹杂一些简体字，当然就是诈骗手法越来越进步，它的网页设计的也会越来越精美，甚至有的会真的跟真实的网页很像，所以这点大家比较难分辨。然后还有第七，就是有些一页式广告它会特别强调海外包裹，让大家看到海外包裹这一点就可能要特别注意。再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发现到货到付款的商品或网购商品不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赶快向负责运送的宅配业者去反映，去办理退货，而不要就傻傻的接着，然后我们的钱也拿不回来。
1: 网络购物务必要小心谨慎，多加查证，才能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2: 最后在这边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说要购买网购的话，网络购物的话，我们尽量还是要透过第三方支付公平的平台，且有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来购买会比较安全，因为这些平台有使用安全交易机制，就是我们收到货，钱虽然说已经预付了，可是我们收到货确定没问题，按确认，对方卖场才会收到款项，这个就是对防范一页式广告或是一些网络诈骗是最好的方式，而尽量避免说用 LINE 啊，或是 FB 啊，或是一些不明的连结点到一页式广告去做购买，这个是最有效可以直接预防一页式广告诈骗的手法。如果说我们真的被骗了，我们千万就一定要马上打110或是165去做报案的动作，来阻止这些一页式广告的盛行，然后去以防下一个受害者被骗。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O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0: as a villain。
1: 好的，下午的1:51，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呢来关心路况资讯。好的，我们先来看到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路段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继续来看到呢，在关山路段台九线315到318公里，这里呢有乙亥的防治工作在做进行，那是占用了双向的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车道正常通行。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3到340公里，路段呢是有地下配电的线路，还有乙亥的防治工程在做施工，那占用了双向的机慢车道来做工程，主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再来看到龙过脉路段台九线342公里207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当中，那今天呢这一个两个路段的施工都是暂停的。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来看到大鸟路段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在做施工，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道路路面工程，那这里呢现场南北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一样是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4公里800到75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这里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

my friend， 我是林怡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新？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道丰原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7.1公里，在五堵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角往东木栅道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2.1公里，过中和一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你会看到还是大人在没红绿灯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看正边，没有车的时候再通过哦。如果是有车我们就稍等一下，
4: 不要让车过马路，因为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因为你有看到车的事故来，时间不让车的时间过马路，因为是要等一下，等时间你来的时间让行过去，
5: 多一份注意，多一份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7: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8: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7: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9: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7: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10: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1: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2: 吼、oh. ，

0: 哦，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1: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0: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

0: 是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绮贞，这一首作品《微凉的你》。下午的2:10，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真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看到呢，在台九线的南回路段当中，在上午路段台九线南下420公里，300到450公尺，这里有山侧边的过往作业在做工程，那是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公里，在到425.1公里当中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在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山阳的路段呢，今天礼拜四那是管制禁止通行的。那今天呢，关山公路段表示在155.2公里当中，是有相关的机动管制，161.1公里这边是不管制的。立文路段台20线155公里，这里路段呢是有上面播的灾害修复工程，那下午的1点钟到5点钟的方式呢都是采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通行的方式，傍晚的5点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全面放行的时间。继续来到了立园路段台20线161公里，在路段当中有边坡的挂网盐酸施工，还有护坡工程在进行。好，那下午的放行时间呢是等一下会一直放行到2点半。好，要注意的是2:50到3点半还有放行一次，傍晚的5点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前也都是放行的时间。立道路段台20线在174公里，在路段当中呢是有施工管制、边坡刷坡跟挂网盐酸施工工程。好，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呢，要到等一下的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可以通行的时间。好，另外呢，在176公里当中有机动管制点，要请您留意。碧山隧道台20线双向177到178公里，路段里面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台20线179到195公里，有8个定点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3。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No Name 的 Just You and Me。

听到的版本来自于许茹芸的巴黎草莓。下午的2:22，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在节目里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啊，这个健康相关的讯息。我们来看到呢，根据疾管署呢在今天召开了115年公费流感以及新冠疫苗开打的记者会。好，那今年呢是一样哦，左流右心，固肺固心啊，护肺固心哦，那就是要来保护大家。好，那卫福部部长石崇良石部长呢也是表示说，好，那因为呢这个秋冬呢都是流感跟新冠好发的季节，尤其是长者、幼儿以及高风险慢性疾病的患者啊等等的族群呢，都是发生重症以及死亡的风险比较高的族群。那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呢，总计采购了705万150剂，为历年采购量首次超过700万剂的啊这样的剂量。好，那其中呢有这个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将会优先提供给长照还有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可以做公费的接种。

好，那卫福部也表示呢，新冠疫苗呢已经采购了240万剂哦。好，那其中呢是用在12岁以上接种的单剂型，全面升级为新世代新冠疫苗。那副作用呢是减半，而且会提供更加的免疫保护力。那因为流感跟新冠病毒是持续变异当中，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年都必须要接种的这个流感疫苗以及新冠疫苗，那也要把握开打的时程以及及早接种才能够呢获得到最好的保护。好，虽然说这个礼拜一啦还是在这个中秋节连假跟教师节连假的期间哦，不过呢根据这个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的监测资料显示，已经开始出现了回诊潮了。什么意思？连假期间可能就是诊所也刚好就放假嘛，

所以呢，哎，在这个时候，大家哈已经开始哈武汉减啊哦，好，可能就是因为接触的人比较多，所以开始出现一些感冒的症状了。对，像我就觉得啊，喉咙痒痒痛痛的，今天还热呢哦，赶快去医院看一下，去诊所啦哈，去诊所就诊，然后也快筛了 ，safe， 不管是流感哦，或者是那个新冠，我都已经 safe 了哈。好，那也要提醒大家，好，不要想说呢，哎，好，自己身体很强壮啦，应该没有问题哦。平常看起来很强壮，但是病毒因为看不到啦，它什么时候会感染，它也不会预告哦，所以呢，还是要特别留意的。好，那也就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一知道就是这个之前的新冠疫苗就是有延长这个施打的哈、哦、这个时间，所以我就赶快去打了哦。那这一次呢，就是小小的流感掉的尴尬哦，我就赶快去看医生，好，然后真的就是确定说都是哈阴性的，我觉得啊。好棒，好，就是希望自己就是不要这么辛苦哈、哦，这个让感冒来得快去的也快。那这一波呢哈、哦，就是疫情最高峰呢哈、哦，是会预估有可能到十一月。好，那这一周呢，类流感的就诊人次大约来到了14到15万人。好，那随着公费疫苗10月1号开打，预估疫情在10月中旬之后就会明显下降。好，那慢慢下降。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已经符合资格的话，左流右心哈，可以来参考一下。今年的公费流感呢，跟新冠疫苗一样是分两阶段来开打。第一阶段呢，从10月1号开始，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族，还有学龄前的幼儿，那也就是流感呢要满6个月以上到国小入学前的幼儿。好，那新冠的话呢，是从没有接种过 COVID-19 的疫苗，那是满6个月到未满6岁的幼儿都可以接种，还有高风险的对象。孕妇、6个月内婴儿的双亲，或者是实际抚养者，还有安养长照机构人员、医师以及防疫相关人员，还有幼儿园托育机构人员等等，这一些都是第一阶段的施打对象。第二阶段呢，是从11月2号开始进一步的开放50岁以上没有高风险慢性病或者是成人来接种流感疫苗以及新冠疫苗的施打。那当然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台湾呢已经进入了这超高龄的社会了，那长者的流感或者是新冠呢，都是重症的高风险族群。今年呢，政府也首度提供了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哈。我觉得这个加强型这有是就是看起来啦，从这个数字上面看起来，真的是好像是非常厉害呢哦。好，那也会优先提供给长照跟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来接种，希望呢可以贴近长者健康的需求。好，如果对于施打的资讯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可以透过各地方的政府卫生局的网页，或者是疾病管制署的官网，或者是 LINE at 来搜寻疾管家，或者是拨打1922防疫咨询专线，那来查询邻近的院所或相关的施打资讯。那提醒大家哦，如果说已经决定要前往接种疫苗的话，要记得携带健保卡。儿童的话要记得带儿童健康手册，那如果是孕妇的话，记得要携带孕妇健康手册等等相关的证明文件。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8。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后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木姓男子打电话报警，说自己杀人了，随后开车载着洗车行同事遗体自首。嫌犯供称，因为债务纠纷不慎伤害致死，检警正进一步厘清动机和确实的死因。一列高雄捷运红线列车突然传出故障，紧急清车，正值上班上学的尖峰时间，约260人受到影响。高捷公司深感抱歉，强调会再加强维修预检。高雄市一名机车骑士拒检逃逸，甚至把机车给丢了，直接拔腿逃跑，不过还是被优势警力压制逮捕。原来这名越南籍男子已经逾期拘留3年7个月。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鼓山区中华一路和马卡道路口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疑似看到警车刻意闪避，行迹可疑，立刻通报线上警力支援，并尾随待机。等他停等红灯时上前盘查，员警才一靠近，男子突然弃车拔腿逃跑。所幸优势警力合力围捕，顺利将45岁越南籍邓姓男子查缉到案，现场无人受伤。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2: 经查证邓男身份，后来发现其在台已逾期拘留长达3年7个月，全案警巡会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解送移民署专勤队归案。
1: 无独有偶，男子警分局拦查违规小客车时，意外查获3名来台观光的泰国籍女子，也都逾期拘留，后续将3人解送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妥善收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奇美博物馆兵器探索活动好评回归，邀请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让数百年前的剑术重新跃然在眼前。魏吉妮的报道。
3: 只在影视作品里欣赏骑士挥舞长剑对决不够过瘾吗？奇美博物馆再度将中世纪剑术搬到现代，特邀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奇美博物馆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4: 活动分成意大利长剑和意大利西洋剑两个主题，除了有老师亲自导览兵器厅，介绍古兵器的设计和用途之外，学员也会实际的拿起木质练习剑，学习基本的架势、步伐还有攻防的技巧。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工作坊，让大家不只是隔着展示柜欣赏兵器，而是能够亲自体验当时的武术文化，了解这些兵器过去到底是怎么被使用的。
3: 活动讲师博尔曼是全球最大历史欧洲武术俱乐部联合创办人跟武术总教练，精通意大利武术，包括了长剑、西洋剑、护身剑等领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西洋武术推广者之一。活动10月31号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强化屏东县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明年起屏东县敬老卡申办资格放宽，正式开放年满55岁以上涉及屏东县的原住民申办。宋林的报道。
5: 屏东县65岁以上人口占了22.32%，而55岁以上的原住民人口数大约是1.7万人。明年开始，屏东县政府将开放给年满55岁、涉及屏东县的原住民民众申请敬老卡，每月享有最高1000点的福利补助。社会处长刘美淑说：
6: 116年1月1号开始放宽55岁以上的原住民的朋友，也可以来申请我们的敬老卡。那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政策，欢迎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都可以来做申请。那预计会有8744人的一个受惠，我们的补助额度大概是在1574万左右。
5: 敬老卡可以搭乘境内的火车、公共客运、小黄公车，也可以用在 U-Bike 以及屏东市国民运动中心，功能相当的多，让申请的民众能够多加利用，走出户外。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4到35度，北台湾23到36度，台湾东半部24到33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深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3: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4: 是大行路行行人穿越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6: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7: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6: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5: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6: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5: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6: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8: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 怕骗这个城市的道馆，打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一滴化兽级。
10: 报告主人，这手边发现到一滴化兽级。
9: 水啦，总算给我装到了吼，好打卖走。
10: 主人，一滴化兽级祝你安全到啊！
9: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空go！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啦！啊，是什么人在给我创治？
11: 是我，
12: 国宝女神
11: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一滴化兽级，一滴化兽级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10年。
12: 啊，就可以来讲讲啦！
11: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一滴化兽级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跟 whole 这一组字。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的 language focus。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all 跟 whole 这两个字。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都叫做全部的，可是有点不一样哦。All， 我们中文翻译成全部的，它通常呢强调是一个个部分组成的全部。好，它常常呢还放在定冠词跟所有格的前面，所以比如说，哎，所有的人，哎，我们这边所有人就可以说 all the people here， all the people。所以 all 呢有所有的加在一起的意思，而你看隔壁的 whole， whole 这个字叫整个的，看一下说明咯，它强调是一个完整如一、互不分割的整体，所以说呢，它其实指一个东西。然后整个的一个东西我们就用的是 whole， 那么它常常呢放在定冠词 the the or 是指示代词 these 这些字的后面。好，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例子。第一个， They spend their whole holiday in Canada， 他们度过整个的假期， their whole holiday。 好，整个的假期就是 They spend their whole holiday in Canada。第二句， He ate the whole cake， 他把整个蛋糕都吃了。你看整个蛋糕，我们是不是一整个就用 the whole cake。 好，那再看第三句， Miss Green knows all the students in her class， 他说了， Miss Green 格林小姐 knows all the students， 她认识所有的学生。所以你看咯，诶，班上的学生当然不止一个嘛，对不对？蛮多个啊。那他认识所有的，那就是 all the students， all the students。 然后你要注意咯，他现在这边用的是 all the students， 他把 all 这个字放在定冠词 the the 的前面。所以整句话再一次就是， Miss Green knows all the students in her class， 他认识班上所有的学生。第四题，The boy can answer all these questions. 好，这个男孩呢 can answer 可以回答 all these questions， 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好了，您看了问题当然不止一个，好多个，他每个都回答，那就是 all these questions。 整句话就是 The boy can answer all these questions。 好，那么赶快来看一下下面的实战演练吧。 Exercise 实战演练。
1: 1. It took the whole year to finish the work.
2: 2. All of my classmates went skiing.
1: 3. The new cell phone cost all my money.
2: 4. I feel sorry about the whole business.
1: 5. I spent the whole summer vacation in America.
0: 弟弟， It took the whole year to finish the work.他说了 it took the whole year， 花了一整年的时间。你看咯，这边是不是一年，然后整个的一年，一个的一整个，所以我们用的是 the whole year。 所以他说了花了整年 to finish the work， 才完成工作。整句话就是 it took the whole year to finish the work。 第二题， all of my classmates went skiing。他说了，哎，我们班上所有的同学都去 went skiing， 都去滑雪了呢。好了，班上所有的同学，那我们就用的是 all of my classmates。 班上同学当然不止一个，所有的人就是 all of my classmates。 整句话再一次就是 all of my classmates went skiing。 第三句， the new cell phone cost all of my money。 他说呢， the new cell phone这个新手机怎么样呢？ Cost 花了我多少钱呢？ All of my money， 我所有的钱啊。好了，我所有的钱英文就是 all of my money， 所以整句话就是 The new cell phone cost all of my money。 第四句， I feel sorry about the whole business。 他说了， I feel sorry about， 我真的很抱歉对于 the whole business， 对于整个商业公司或是整个商业事件，就是 the whole business。 所以整句话就是 I feel sorry

0: about the whole business. 第五题 I spent the whole summer vacation in America. 他说了我整个的暑假都在美国。好了暑假的一整个当然就会用的是 the whole summer vacation. 所以整句话就是 I spent the whole summer vacation in America. 好可以了那我们赶快再一起练习一下这些句子吧。
1: 1. It took the whole year to finish the work.
2: 2. All of my classmates went skiing.
1: 3. The new cell phone cost all my money.
2: 4. I feel sorry about the whole business.
1: 5. I spent the whole summer vacation in America.
0: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1. Finish 动词完成结束 2. Go skiing 片语滑雪 3. Cost 动词花费那您要小心了它的动词三态是 cost 是三态同形的哦 4. Business 名词事情商业5. America 名词美国 Conversation 实用对话
2: I want to know the whole story. Can you tell me all the details?
1: Of course.
0: 好他说了 I want to know the whole story. 我想要知道整个的故事。好故事是一个东西一个东西的整个所以我们就用The whole story, the whole story. Can you tell me all the details? 那赶快把所有细节都跟我说。您看了 all the details, 所有的细节，细节当然是一个一个不同的咯。所以所有的您就会讲 all the details. 所以啊，我好想听整个故事啊，快，细节都跟我说。Of course, 当然好啊。好，那我们再一起练习一下这段对话。
2: I want to know the whole story. Can you tell me all the details?
1: Of course.
0: 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单元里面看的是 all 跟 whole 这两个字。那么要注意咯，这两个都翻译成全部的。但是呢 ，all 往往是指很多个东西加在一起，所以我们所有的人，或是我们班所有的人，我们公司所有的人 ，OK， 这个时候就会用 all。All the classmates, all the people in our company. 但是如果是一个东西的整个整体，我们就会用 whole, whole. 所以比如说整个蛋糕，你就会讲 the whole cake. 希望您都记起来了。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你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3: 与你我他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4: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一样是来分享哦，这两个单字当中呢不一样的意思。虽然说可能中文啦，整个看起来说哇，好像很像哈，都是一毛一样，但是呢，它其实在意思上面呢会有些微的不同。好，所以今天比较到的这个单字就是 all 跟 whole 呢就是 whole。好，就是整个的。好，那 all 呢就是全部的啊，有什么不一样？整个就是全部啊。来，要跟大家讲哪里不一样的吼。好，第一个 all 呢吼，就是全部的。好，这个全部呢，就是由一个一个部分所组成的全部。比如说 ，all the students， 好，就是所有的同学们。所有的同学们就是班级上面或学校里面所。

所有的学生同学，是不是有一个一个所组成的啦？齁，学生，然后组成了一个全部，好，一个团体。好，那前面呢，常常会加这个定冠词了。或者是所有格之前、哦、都会呢加 O。 好，再来我们看到 后呢，就是整体的完整的，好，是强调呢一个完整的、哦、就是、一个整一个个体、哦、就是完整的个体。好，比如说 the whole world、哦、是全球的、哦、whole world 全球的，全球你有办法把它切开吗？当然你依照地区会不一样嘛，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去切开。好，所以呢是一颗大地球、哦、全球化、哦、哎呀，你没有办法把它切开的，所以是一个完整的全部。好，所以呢它前面也是一样可以加定冠词，或者是只是代名词 this 之后。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就可以稍微理解一下这两个字当中不一样的意思。第一个呢，他说 Miss Green knows all the students in her class。 好，他讲说呢，格林小姐呢是认识班上所有的人，所以你看哦 all the students、哦、他把这个定冠词呢放在、哦、all 后面。好，然后呢把它加在那个学生前面，所以 all the students、哦、他是加 s 哦，所以是全部的学生 in her class， 在他班上呢所有的学生 Miss Green 呢都认识。然后在第二句呢，他说 the boy can answer all these questions。 好，所以呢他一样、哦、把它加在呢、哦、这个所有格之前 these。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The boy can answer， 那个男孩呢可以回答 all these questions， 所有的问题，这一些所有的问题呢他都可以回答哦。好，在我们看到 whole， 好，他说呢 they will spend their whole holiday in Canada。 好，他们说他们会把所有的假日呢、哦、都是在这个加拿大。好，那因为时间呢是一个完整的、哦、所以呢他不能够切割，所以 whole holiday 是完整的假日，全部的假日，他把他们全部的假日呢都会花在、哦、这个加拿大度过。好，所以呢他们呢是用 whole、哦、their whole holiday。虽然说一天一天你有办法切开，但是你没有办法实际的去把它切割开来、啊、对不对？它是一个完整的，这样子知道概念了吧？好，再来最后一个，他讲说呢 He ate the whole cake， 他把整个蛋糕都吃完了耶。当然蛋糕也可以切，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是把整个蛋糕吃完了，是整个的概念 whole cake。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实战演练的部分，来看例句，那你可以了解一下说呢，诶，碰到这样的场景呢，这个 or 跟 how 要怎么样子来应用。好，第一句呢他讲说 it took the 什么 year to finish the work、哦、他讲说呢，诶，他花了呢他整年的时间、哦、去完成这样的工作。好，完成这个工作要用到一整年，所以一整年是 whole year。 好，所以呢里面要写 whole year。 好，再来、什么 of my classmates went skiing、哦、就是我全部的同学们呢都跑去滑雪了。好，所以就讲说 all of、哦、就是讲说我所有的同学们呢都跑去、哦、滑雪了。好，再来看到第三句，他讲说 The new cell phone cost all my money、哦、是我全部的钱了，所以要用 all、哦哦、这是因为他数得出来，而且是真的是我的全部、哦、钱也是一样可以分开的。 好，所以呢是一个一个聚集起来的 all my money， 我全部的、哦、钱都已经花在我的这个新手机上面了。嗯，没有错，最近发售的这个新手机，大家是不是都眼睛为之一亮啊？有想要买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哈，第四句他说 I feel sorry about the 什么 business。好，他讲说呢，哎，我对整体的这个商业呢感到有一点点哈，很抱歉。好，哦 ，sorry about the。The whole business， 因为它是没有办法切割的哈。好，所以我对整件的哈这个事情啦，整个商业合作啦，是很抱歉的哈，是可能没有办法完成或没有办法合作的，所以呢是 whole 哈，它没有办法做切割的。好，再来第五个 ，I spend the 什么 summer vacation in America。哇，它跟那个刚加拿大那个有点类似哦，所以当然是 whole summer vacation， 是完整的哈、哦、这个假期。好，再来我们看到词汇片语的部分 ，words and phrases。第一个呢 ，finish。好，这是完成的意思。第二个 go skiing 就是滑雪。第三个 cost 就是花费。那它的三态呢，就是 cost 好，是动词哦，好，是花什么钱。好，第四个单字 business 好，是整个事情或整个商业。好，那看起来呢，好，是整件事他都感到很抱歉，所以是 whole business 好，整件事情我感到很抱歉。好，第五个单字 America 就是美国。

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用字英语通。今天第六单元是教你 all 跟 whole 不一样的意思哦。那讲到 whole 呢，当然就让我想到这一首歌啦。世界是没有办法切割开来的。A whole new world， 全新的世界。

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豆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金广州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99.4公里，过水上系统内线和中线车道掉落一块木栈板。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12.5公里，下营系统前路间有大轮胎皮散落，台66线西向25.3公里，过大溪端内线车道掉落一张双人沙发，请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八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九颗红灯。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九个构成项目的个别灯号也都和上个月相同，维持不变。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景气领先指标已经连续13个月上升，同时指标也连续11个月上升。整体八月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强的态势，不过近期台股日均成交值呈现收敛，可能进一步影响到九月景气灯号的分数表现。
2: 八月里面比较亮眼的表现，叫八月的出口其实金额是824亿美元，那是历年单月的新高。其次就在于批发跟零售跟餐饮部分，尤其在批发的部分，因为 AI 的效应的部分，对于一些伺服器啊、一些半导体产品的需求还是增加的，所以批发的部分也是创历年单月新高，然后零售跟餐饮也是历年同月的新高，这是八月里面数据比较亮眼的部分。所以这个在内需部分其实相当的活络哦，就是下个月分数。我们觉得比较有影响的部分可能就是在货币的总计数 M1B 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日成交额是从六七月的超过1兆台币，现在都大概8-9千台币而已，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的动能。

0: 很乐观，就是红灯是我目前来估是分数可能会有点微幅的波动了。
1: 观察经济部日前公布的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是史上首度突破

0: SOP 之外，其实有一块是当初我们在预估的时候没有发现到，现在的 AI 晶片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GPU 之外，一些美国的 CSP 大厂自己有自研晶片，基本上国内的一些主要的 IC 设计厂都切入了这一块供应链，所以八月份的 IC 设计的订单超乎我们当初所预估到的金额。我想传统产业这部分目前还是分成两个不同的族群，一个就是如果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基本上还是受惠在 AI 供应链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基本上这一块在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1: 黄伟杰处长指出，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的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全年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的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订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厂商们面对畅旺的订单表现，依旧存有隐忧。
2: 这个月看好了，跟上个月就骤减了13.9%，看坏的增加，非常明显的这个因素就跟霍姆兹海峡中东战局有关。因为 AI 减速论目前也没有发酵，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但中东战局毕竟是一个短期因素，还是有可能缓和的。但是服务业呢，大家看到我们的股市最高点大概就在6月底7月初。然后我们台湾还好，最近有收复失地，但是你看到费半韩国股市其实都没有回到之前的高点，所以让大家也会担心未来的金融市场在第四季，再加上 美国公债殖利率昨天又再创新高，当美国公债殖利率 5%6%， 然后美国的企业发的那些债券殖利率 7%8%， 垃圾债券 10% 以上，对于资金市场对于股市当然有排挤的效果，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服务业未来的发展。
1: 台经院公布的八月制造业厂商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七月下降0.49点，来到100.73点。不过，由于整体下滑幅度有限，研判厂商对整体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国发会表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但仍需留意美伊地缘政治冲突、国际油价走高引发的通膨压力，以及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和美国关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对我国后续景气的影响程度。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开车、骑车过路口，千万不能抢快，看到斑马线，第一时间就是慢下来，减速，准备随时刹停。除了减速，更要仔细看，不只要看号志，更要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遇到停在路边的大车，更要注意盲点与危险，多看一眼，大家都安全。
4: 没错，宁可多等几秒钟，也不要让一时冲动变成一辈子的遗憾。驾车过路口千万别抢快，牢记慢看停原则，提前减速慢行，前后摆头看清死角，遇到有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多一分主动注意就能守护彼此安全。
5: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停让行人，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车辆就必须完全停止，礼让先行，礼让不是客气，是法规也是美德。记住慢看停，我们一起守护路口的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7: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6: 这是诈骗。
7: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6: 小心变猪仔。
8: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6: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7: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9: Oh no！
6: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是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准备变。

0: 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甄淑琴姐姐。几首作品呢，是她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孤单又自由》。下午的3:16，哎，从来没有想过孤单跟自由可以并存呢哦。如果这一首歌这样子听下来，我好像现在也是处于这一种孤单又自由，那单身也又自由的时候。好的，下午的3:16，继续回到我们的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第三个小时的节目里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专
1: 辑相关的重大案件，从个人资料的外泄到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的保障不足，在现有立院各党已经提出的108笔相关提案的基础上，呼吁加速整合与对话。
2: 此外，青年们还提出了租赁条例、大学法、气候变迁法等等共11项希望这个会期优先讨论的法案。现场朝野党团代表除了回应相关议案排程规划，也承诺将诉求带回讨论，展现对青年世代的重视。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儿童福利联盟调查发现，近1/4的青少年口罩不离身，容貌焦虑恐怕会成为心理健康的警讯。任兰心的报道。
4: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35.4%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其中女生更接近半数，达到48.7%。儿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在疫情过后，有近1/4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连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也不愿摘下，显示口罩已成为部分孩子遮掩容貌与情绪的安全感来源。李宏文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口罩，可透过镜子练习建立自我接纳。若孩子出现严重焦虑或轻生念头，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5: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4: 而盟调查数据也显示，社群影响明显，有37.2%青少年曾因看到他人照片、影片而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增加3倍。此外，18.7%青少年曾考虑接受医美，在高容貌焦虑者中，有29.6%曾出现轻生念头。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台中有一名退休的林姓男子遭网友以秋节股市变盘等话术来说服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汇款200万元。行员机警通报了太平警分局，员警到场识破诈骗手法，保住他的积蓄。陈怡琳的报道。
6: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华南银行太平分行报案，称有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疑似遭到诈骗。警员许佑华、黄立阳到场了解，60多岁林姓男子今年8月透过脸书投资群组认识化名小可的网友，对方以秋节股市变盘、代操稳赚等话术诱骗投资。员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并举案例劝阻及协助查证，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退休金。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7: 群组内每天都有小可截图获利单，吸引林姓男子于中秋节前夕以股市有高几率于中秋节后变盘等话术说服林男投资，林姓男子不疑有他，隧道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指定账户。
6: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跟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气象署呢也发布了高温的资讯，目前看到的是中午前后南投县跟云林县还有台南市是橙色灯号，可能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要请加强注意。另外花莲则是黄色灯号，也要留心。再来关心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是29到36度，中部27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出门开车时，除了不能分心之外，精神状况更是影响行车安全的关键。许多驾驶人在感到疲劳、昏昏欲睡时，仍强撑着继续开车，这时候反应速度会大幅降低，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后驾车，千万不能轻忽疲劳驾驶的危险性。
1: 真的很危险，如果在驾驶过程中开始出现频频打哈欠、眼睛干涩或是注意力无法集中的情况，请不要硬撑，长途驾驶前请务必保持充足睡眠。行程中每开车两小时就要到服务区或安全地点下车休息，伸展一下身体，让精神恢复后再出发。
2: 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们，开车上路请务必维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行车中避免疲劳驾驶，杜绝聊天、饮食与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车距，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专心驾驶最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4: 有。
3: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4: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3: 错。
5: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3: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4: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出门了，
7: 哎，洪宝川啊，
6: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这欢喜。
7: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8: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9: 水某诶，我回来了。
7: 诶，啊，我钱都还未装着呢。
9: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喽。
7: 哎呀，原来是诈骗！
1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有欸，我刚刚有听到你在跟着一起恰恰恰欸，这一首作品谢金燕的《Hamdui Tiao Cha Cha》，我相信呢，到现在哦，一直在 KTV 里面呢，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喜欢去唱这一首歌，对不对？我看到那个 KTV 里面的那个榜单排行榜啊，哇，真的也是好多人都好爱唱这一首哦。好的，回顾到这张专辑呢，是1995年的10月1号。谢金燕呢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就叫做《Hamdui Tiao Cha Cha》，这一首歌曲也让他再次称霸了哦，这台语的歌坛啦，然后呢这个 KTV 当中啦，也是很多人呢都会点播这一首歌曲来唱。这一首歌曲应该是从我国小的时候到现在红到现在，1995年的 Oh my god。

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后半段的节目当中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心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呢，在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新辟工程在台九线351到353公里路段当中呢，已经有开放通车了。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会有车道分流，请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再来看到市区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在更生路跟南京路路口，还有传广路跟仁武街街口，一直到仁武街28巷，还有体育场内、艺文中心内，好路段当中呢都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四维路二段跟开封街街口在这边有工作井的立坑，经过施工路段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同时要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最近看到呢，有太多那种车子啦，要起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在打方向灯了，你雄雄雄真怕人会怕到呢，我会怕怕。好，所以呢记得不管是你车子要起步要往那个车道中间靠近，也要打方向灯，往左转往右转也要打方向灯，前方有道路在做施工，你要变换车道也要打方向灯，拜托哈。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好的，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竣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关山路段在台九线315到318公里路段有乙亥的防治工作在进行，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来做施工，主车道正常通行。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3到340公里有地下配电线路乙亥防治工程，占用双向基曼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那也要提醒大家哦，现在看到窗外的这个天色哈，立陶下呀呀，好，尤其是下午的时候呢，这个秋天的太阳好像比较容易哈刺眼。嘿，虽然说 Pocket 嘛是在那擦擦哦，但是要提醒大家，下午的阳光就是比较斜射的，要提醒您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有墨镜的，有遮光眼镜的，防晒眼镜的，还有什么眼镜看得到视线的，保护眼睛的。一定要保护好齁。好，经过路口呢，有看到行人要行走，穿越道或斑马线的，要记得优先礼让行人。继续来回顾这一张专辑，来到了1994年的今天，10月1号，他是苏慧伦当年发行的第七张的专辑，也是呢跟滚石唱片签全约之后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就要爱了吗，找到了杜德伟一起合唱的《爱你让我勇敢》。

0: 终于看到你了，听到这一首歌曲不是那种恰恰丢，而是就是左摇右晃的哈。
1: 我才刚刚讲，哎，这几天你都放的比较抒情一 点。
0: 有哈，因为想说就调一下节奏啊，你都
1: 我都会按照你的节奏进来，
0: 真的
1: 那个方式会修改。
0: 还是你听到你爱的歌就进来啊呢？不听着你爱，你都不爱啊呢？
1: 不
0: 哎，这一首歌曲有听过吗，姐？哎。怎样啦，突然笑了一下。
1: 听太多类似的
0: 歌
1: 记不起来。
0: 可是他这里就是90年代就是流行的音乐啊，他是1994年的今天10月1号发行的专辑，他是苏慧伦。
1: 苏慧伦我知道。
0: 你知道哎、啊、另外一个你也一定会知道，杜德伟。
1: 啊
0: 前一阵子有来台东啊，有、
1: 哦那
0: 個、有看到吗？
1: 脱掉脱掉脱掉！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脱掉是他唱的，
0: 是啊是啊，
1: 多扯！
0: 而且脱掉是翻唱的歌曲，
1: 对
0: 对啊。但是很多人都发现说，哎、欸，他来到台东，然后看到本人哦、喔，不管是看电视机，这样好像还是看直播的手机，哎，他都说哇，他没有变哎、欸。
1: 对啊，
0: 姐，你有看到他这一次的又唱又跳的样子吗？
1: 我有在网络上看。
0: 啊，你知道他大概几岁吗？
1: 好像60几岁，对不对？
0: 对，64岁。
1: 对嘛？
0: 对
1: 呀、啊，大十几岁，竟然看起来我像他姐。
0: 十几岁而已吗？比你大十几岁而已吗？
1: 十几岁都看起来我就像他姐了。如果
0: 大
1: 20几岁，那我不就更老？
0: 没有、啊，我说他比你大十几岁而已吗？你不是还够较细汉吗？
1: 没有没有，还好像这样不到10岁呢。好，所以这个
0: 我们就占他便宜，我们
1: 就
0: 占他便
1: 宜，很认真的去赚 Coco， 然后去，我觉得心态很重要，
0: 有，
1: 对不对？
0: 然后就是其实他的运动还有生活习惯，
1: 对啊。
0: 但我觉得相信就是借助一些保。

0: 保养的力量也是有，但是就像你讲的
1: 提前保养，我觉得真的要提前保养。
0: 你说提着现金去保养啊，你吗？
1: 对，保养也是急空起来的。
0: 可是坦白说，就是当然要花钱之外呢，在生活当中就是提早，我们讲提早保养。
1: 对，我就是说真的要提早，
0: 提早保养，
1: 而且后面花的会比较少，真的。
0: 有人
1: 后面的钱会比花的比较少。
0: 有人说，就是如果现在开始保养，你的身体或你的肌肤、你的状态就会尽量啊，不能说完全啊，尽量的维持在当下的，就是开始的那个时候。
1: 啊、如果我十六七岁，我就知道。保养的话，是不是我现在看起来也是差不多十六七岁？
0: 大家都会知道，早知道，但是都是做不到。早知道，但都做不到。
1: 伤脑筋
0: 好啦，那我就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哦，因为就是下个礼拜好像就是我们的
1: 双
0: 十，对，双十节
1: 烟
0: 火，而且这一次有看到那个新闻稿，有讲说有那个无人机的部分，对不对？
1: 啊，对。这个无人机哈，现在真的是不能使用哦，因为会被打下来。除了打下来之外，其实最重要就是会罚钱之外啦，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安全
0: 哦，就是因为不要讯号干扰啦、
1: 啊、
0: 而且在我们的市区附近其实无人机本来就有一些限制飞行的区域了，
1: 对
0: 好，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1: 不要认为说
0: 我就是要
1: 去远远看一下，没关系，
0: 我只是要抢那个烟火而已，为什么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啊，
1: 会被取消他的执照
0: 啊，因为你没有申请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對, 對, 對,
1: 對
0: 而且是我们是为了活动的关系。好，那当然讲到为了活动呢，在十月十号当天，我们会在中华大桥晚上六点半的时候到九点钟会实施交通管制，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当天呢可能预计都会出现在附近，我被停车。
1: 没有，他们可能要去那个坐船
0: 富冈哈，
1: 要走另外一条路。
0: 你说到那个海的那一边去看烟火吗？
1: 对，
0: 这样比较好看吗？
1: 有的啊，就是今年才第一次、啊、
0: 哦、
1: 啊，对，
0: 所以要就是坐船去绿岛或兰屿看烟火。
1: 不是海上啦、
0: 哦，海上
1: 没有到那么远，那么远可能看不到、喔、哦。
0: 错几点？
1: 我也不知道确不定。我们在这边看得到绿岛，对不对？但是放烟火会看得到吗？
0: 我不确定，
1: 這個、
0: 我不确定。
1: 所以绿岛的朋友，你嘛有听到哈？你嘛在绿岛，那当中国庆日烟火释放的时阵，
0: 先回来
1: 脸书看得到。
0: 先回来，
1: 不是。我要确定脸是不是、啊、不那个在绿岛是不是可以看得到啊？
0: 我觉得那就是
1: 我知道富冈可以。
0: 不管怎样，我们就是先回到本岛，回到台东来看啦。因为有时候第一个因为风向啊，你没有看到每年
1: 什么的，
0: 对啊，每年的那个101的烟火大概有看到，我说啊，看到烟啊，看到烟而已，没有看到什么。
1: 对的，
0: 对，好，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要及早的做好准备，还有道路的交通规则了。好的，待会四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了。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也是我相信你也会喜欢，我也很喜欢这一首歌。
1: 哪一首？
0: 他们是南方二重唱，一样是在1995年的10月1号的
1: 是那个年代的。
0: 对，他发行的就是他们的这一张的专辑，叫做《回归线》第四集，叫做《温柔的慈悲》。
1: 这个我也会唱，
0: 但是不是要温柔的慈悲？我们要听到另外一首更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歌曲《梦田》。一样有共鸣了哈！你要、
1: 哦、
0: 你有
1: 年纪有了，
0: 如果你有梦田，你想要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等一下你来跟大家讲一下你要种什么好了。
1: 好好好好，
0: 等一下四点钟再给你喽。
1: 好，
0: 拜拜，
1: 待会见，拜拜。

0: 环环。
1: 迄日的下晡，伊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后里到丰原，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行用在南下167公里到171公里，丰原交流道前到大雅系统前内线车道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南下35.1公里，在中和隧道中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73.2公里，高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片轮胎体散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北上160.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了。台11丙线北上14.5公里，过吉安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自撞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我是宇芬，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天气又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真的会晒伤啊！记得多补充水分之外呢，也要注意防晒。

0: 今天是10月1号，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的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影响之下，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跟我们东部地区则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的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3号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那么在东北部地区比较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4号基隆北海岸还有我们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好，也就是说这一周呢4号的下雨几率比较高一点。那么在5号东北季风增强，6号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天气稍微转凉，北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东北部的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好，那么4:07哦，目前小朋友放学了，行经学区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有关于国庆焰火呢，即将在下个礼拜登场。那么10月10号的当天，中华大桥预计在晚上的6:30到9:00实施交通管制，所以呢，要前往富冈渔港的朋友要随时掌握。如果您超过6:30，就要往另外一个地方到富冈了。那如果您不知道的话呢，赶快 Google 一下，后面的这个时间上啊，没有办法配合。那么再来就是市区也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包含在贵阳街34号前、根深路跟南京路口、长广路仁武街口、仁武街28巷、四维路2段跟开封街口。台九线的池上大桥依旧在进行改建工程，南下车道施工，北上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另外在台九线的412.4大寮路段也有一些工程，包含在413.8、414.8、420.3上午路段都有山坡挂网的作业在进行当中，那么有占用了车道，行经时要配合指挥交通来行驶。那台20线的梅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所以从台东端直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那么明天5、6、1是开放，早上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管制路段。那么再来就是155.2K 这里是机动管制的，那么 161.1 是不管制的。台20线往南横其实有一些工程在施工当中，会进行一些机动管制的状况哦。那么通常是在5点以后呢会开放通行，如果现在是4:09还有51分钟，行经时配合指挥交通来行驶，如果是机动管制的状况呢也一定要配合。OK， 4:10，音乐好好听，欣赏一些好听的音乐。或许现在是上班，或是正要下班，还快要下班的朋友，我们放松一下心情，做最后冲刺也很重要。来，送上好听的歌曲。
1: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2: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1: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2: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1: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2: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

0: OK， 嘉许威尔森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9。好，我们这次提醒，天气炎热，视线不好的话呢，哎，记得要稍微的注意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精神状况不 OK， 不要勉强开车，安全第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欣赏放浪兄弟的歌曲。
1: Hey! Welcome back, everybody! Let's start it together! Hey!

音乐好听，接下来欣赏的这一首来自于松涅宇的小脚印。哎，这个小脚印你会想到什么呢？哎，刚才哦，刚才那首歌曲说梦田我要种什么，对不对？待会儿再来分享我想要种什么呢。

OK， 刚才说梦田，我种的是什么呢？我也希望在心田里头种些阳光灿烂的事情。4:29稍进行5分钟新闻。

0: 吁各级干部掌握国际战场的新发展，并落实在部队准备与训练。对于指挥通联和后勤装备，更要透过演训反复检验，让整体战力更加坚实，一起努力守护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定的生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检警破获了国内的首宗台版地面师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有罪，其中收贿890万、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生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在今天仍将蔡鸿生判处25年的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刑事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及书籍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寻笔记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生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师》的翻版。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生身为民间公证人，不恪遵法令，收贿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生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蔡鸿生部分仍判刑25年重刑。至于蔡姓等2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4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71年次的卫星女子疑似遭到了网恋陷阱的利用。赴泰国返台时替人携带了藏毒的行李，在桃园机场遭到了航警以及海关查获，当场查扣了海洛因毛重12公斤，全案依照毒品的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欣的报道。
3: 航警局与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在桃园机场第一航下执行入境旅客托运行李 X 光检查，发现卫星女子行李影像异常，开箱查验后查获海洛因毛重12公斤，立即将人逮捕。航警局刑大侦三队队长张聪龙表示，卫女供称她透过社交软体结识林姓男子，对方以感情交往取得信任，出资安排她赴泰国旅游，并谎称行李箱内装有重要客户精美礼品，请卫女代为带回台湾，未料行李内竟夹藏毒品。
4: 本案贩毒集团是以利用交友软体感情诈骗为嫌，诱使充当运毒车手，所幸为专案小组及时查获，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3: 航警局指出，贩毒集团疑似利用网恋手法，诱骗民众充当运毒工具，提醒民众切勿因感情获利诱惑，替陌生人携带不明物品，以免误触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屏东还有其他局部山区有一些午后对流正在发展，气象署已针对屏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在傍晚前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宜兰地区降雨时间比较长，范围也比较大，并且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0: 而桃园以北及花莲地区降雨几率增加，也有局部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而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宜兰白天高温下降，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新竹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左右。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方约280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逐渐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柔纯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朋友开车经过路口，看到有行人准备穿越马路，请务必先放慢速度，注意行人的动向。
1: 如果行人已经进入行人斑马线的范围，

0: 辆就要停下来，让行人优先通过马路。
1: 不要抢快，不要抢时间，多等几秒钟，让行人安全通过，也是保障彼此的用路安全。
2: 看到行人就先想到要礼让行人哦。
0: 尊重路权，彼此礼让，才能够让每一次的路上通行都更加的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1，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宇芬，在空中陪伴您到6:30哦。这几天的天气也太好了吧，真的不像秋天秋冬的感觉，对不对？像夏天好，但是风吹过来又比夏天好一点，就是风是凉的。好啦，那也希望大家哦，随天气的变化来穿着您的衣服，不要说哎很热呢就穿很少，然后晚上风吹来，然后就没有再加衣服，其实这样是蛮容易感冒的哦。所以希望大家注意自己的健康情况。那么在路况方面，现在是4:42。还是艳阳高照的天气，但是精神状况可能会没有那么集中的朋友，千万不要勉强开车，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稍作休息5分钟、10分钟都 OK， 这样子呢等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再来开车是比较安全的。台二十线目前梅山口向阳今天是礼拜四没有开放，那么明天会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指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些管制路段。来欣赏茄子蛋问讲情歌。

五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无什么困难，无什么阻碍，提出开达咱的理想。无什么遗憾，无什么怨叹，准备好势，咱向前冲。爱平安快乐。

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OK，Happy 叶问奖，4:48，欣赏惠妮休斯顿所带来的歌曲。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现在有没有补充您的水分呀？如果没有的话呢，赶快的补充啊！整天下来，其实真的水分很重要的，不然你会觉得疲劳。那另外呢，要提醒大家，路况是在我们的台九线，我们这里槟榔外环道的路段已经开通了，在这里台九线跟东四九之一的路口是采车道分流，所以机慢车跟汽车要依号志、时志来通行，不要忘记了，走错就伤脑筋了。

OK， 他的声音其实是真的蛮好听的，惠妮休斯顿，我相信蛮多人喜欢的。OK， 4:52，来欣赏的是来自于苏打绿《夏》，他下了夏天。哇，这喜欢夏天的朋友可能喜欢玩水，那么喜欢秋天的朋友，可能像我喜欢秋天的话呢，我是喜欢那个树木变色的感觉啊。最近呢，台湾栾树开始变色了，真的很漂亮，尤其在我们的南回，很多的台湾栾树开始变黄变红，红还是没有那么多了，但是黄色是已经有了，金黄色跟绿色这样搭配在一起真的是太漂亮了。来，他下了夏天，苏打绿所带来的歌曲。

OK， 4点57就要送上黄飞《只云水月》，稍后进行整点对时，稍后对时之后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健康讯息。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南下后里到丰原收到南下167公里到171公里之间，丰原交流道前到大雅系统前内线车道的工程影响，所以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5.2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371公里过五甲系统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台北到圆山车子稍微多一些。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提领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81.5公里到282公里之间，过南昆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台74线西向17.6公里崇德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现场有事故散落物，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OK， 来汇整一下路况。目前市区的贵阳街34号前根生路跟南京路口、传广路仁武街口以及仁武街28巷、四维路二段跟开封街口，这里都有管线工程。另外，在台九线的池上大桥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新桥各一车道通行。好，那么另外在关山路段315.9这里。

有这个路段的乙害消毒防治工作，在五点前是占用了机慢车道，那现在已经是5:11了，那很多的工程都已经休息了，地面上还是会比较多的小沙石，容易打滑，行进时要特别的减速慢行。那再来就是台二十线梅山口，明天是开放早上的7:00进入，7:00之后到2:00，2:00之后只出不进，5:00前要离开梅山口跟下这个管制路段。5:12有路况报，请广0800-000-123来欣赏 AKB 所带来的歌曲，就是好喜欢。有路况记得安全的情况下再来拨打电话。

聊好厝边。哇，这个、外面呢，真的不能乱吃啊！在台北就有这个某中学在今天中午发生了学生集体误食有毒植物的一个情况，总共有14名国外的学生，13男一女，在校内捡拾掉落的油桐树果实，那因为外观非常像坚果跟杏仁，那出于好奇呢，就把它吃了。随后就陆续出现恶心、呕吐、腹疼等肠胃道中毒的症状。学校惊觉之后，赶紧的通报消防局，将这14名的学生分别送往了医院去救治。经过警方、院方紧急施打点滴跟支持性治疗之后，多数学生症状已经缓解，也陆续的出院。那只有少数食用比较多的，需要留院观察。

那么医师就特别提醒哦，就是油桐树在台湾校园跟公园十分常见，那果实成熟掉落的油桐籽含有油桐跟油桐酸跟毒性等等的成分，具有肠胃道的毒性，不慎误食毒性大概会在半个小时就会发作，引发上吐下泻、腹部抽筋，甚至无力、头晕等等。那么

虽然不至于会致命，但是呢，目前是采多支持性的疗法就可以康复。但是还是要提醒，不要因为野外果实看起来很像，或是觉得吃看也没关系，其实都不行，吞在肚子里面你不知道也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误食的情况就一定要就医告知医师你有吃什么东西，避免误诊延误治疗。因为有一些植物真的长得很像，可是又不是哦，所以一定要很确定，确定，确定，再确定，不要把它直接就往嘴巴里塞呀。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周蕙，只是少了你。

少了你，我蛮喜欢这首歌曲的。5:26哦，要接近下班的时间，或是要上班的朋友，麻烦您，您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要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哦。好，接下来欣赏9:00米亚仔，再来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115年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开打，台中市卫生局透过 cosplay 走秀以及创意表演，向校园师生宣导接种疫苗的重要性。陈玉涵报道。
2: 卫生局副局长邱慧慈表示，今年延续流感与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策略，呼应左流右心互费顾心口号，第一阶段从10月1号起开放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师及防疫人员、慢性病患者及学生等对象接种，第二阶段从11月2号起开放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成人接种。
3: 台中市今年特别也针对国小、国中跟高中职的共有32万个学生，那我们也商请了62家的医疗院所进到校园来帮这些学生做接种。
2: 卫福部疾管署中区传染病防治医疗网指挥官黄高斌指出，国内流感疫情仍处流行期，今年疫情提前且感染人数增加，呼吁民众尽早接种疫苗。
4: 我们希望民众接受疫苗的这种过程当中，不止能够避免重症，而且可以减少死亡，保护民众的健康。
2: 卫生局提醒，完成指定健康任务还可累积健康币，鼓励符合资格的民众及早接种，建立免疫保护力。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老翁接到昔日学生来电，声称卡到案子需要借款新台币10万元，他信以为真，急忙到证券公司变卖股票筹钱。彰化警分局获报及时到场拦阻，戳破假亲友诈骗话。请听报道。
5: 民生路派出所警员雷伟义陈俊佑上午执行巡逻勤务，接获证券公司营业员通报，表示民众要变卖股票筹钱，准备汇款新台币10万元给自称学生的对象，疑似遭遇诈骗。民生所张忠肯所长指出，原警火速到场了解后，立即说明这是常见是谁诈骗手法，并且耐心分析相关案例及话术。
6: 现场确认为诈骗集团谎称当事人以前学生，并以卡盗案件会被警察、法院抓走等话术，急于筹措现金，导致当事人一时紧张而办理变卖股票的套现。原警现场研判是典型的假冒亲友诈骗，经说明诈骗手法，并耐心劝阻当事人，最后立即停止交易。
5: 彰化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假冒亲友、同学、学生等方式博取信任，再以急需用钱、涉案遭逮捕等话术制造恐慌，民众千万不要一时心急而汇款。如果有任何疑问，可立即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0报案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竹北小队员警在新龙路一段和博爱南路口眼尖发现路面有物品持续冒烟，立即提高警觉，迅速用巡逻车上的灭火器紧急化解突发状况。薛海伦报道。
7: 根据警方了解，原来是一名骑士行经新龙路时，手机突然掉落地上，被后方经过的车辆碾压后开始冒烟，让骑士一时之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交通队竹北小队小队长王传祥说，
8: 本小队同仁于昨30日晚上7时许执勤反对途中，意外发现路中有不明物体在冒烟，马上停车查看，才知道是民众手机掉落突然发热冒烟，民警也立即协助处置，将现场危险排除，所幸没有造成其他伤害。
7: 原警执行巡逻勤务，除了维护交通秩序、处理各类案件之外，也肩负及时发现及排除公共安全风险的责任。交通队竹北小队原警在马路上发现异状，立即停车查看并协助处置，展现敏锐观察与及时应变能力，守护民众日常安全。徐海伦新竹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天晴以及南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台北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江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新竹、高雄是晴天30度，台中和台南晴天31度，宜兰和花莲晴天29度，台东多云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们日满珍妮。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想要赚快钱小心成为诈骗的目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OK， 时间来到了5:41，汇成以下路况：台九线412.4大寮路段，以及413.8、414.8，这里都有施工的情形。那么现在是5:41了。施工的时间都已经休息了，但是还是提醒，地面上比较多的小砂石跟三角锥摆放的情形，一定经过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还有请养成习惯，全天候开启您的车头灯，让对方看得到你会比较安全。那么再来就是

是明天的台二十线梅山口是开放通行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两点之后就开始只出不进，五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五点四十二分了，接下来欣赏这首歌曲，应该是大家都蛮喜欢的，来自于汪苏泷，有点甜。

OK， 时间来到5:47，今天分享的文章是网络上珍惜当下。他说呢，人啊，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自己还有时间。有些人以为可以见面，有些事以为可以一直继续，但是呢，当你在转身那个刹那，有些人你就再也找不到了。当太阳落下升起时，一切都变了，一不小心再也回不去。而人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自己有的是时间，总以为岁月漫漫，有的是时间挥霍等待，总以为明仔就贼，很多的事不用急于一时，很多人啊，无需要立刻相见。我们总以为我们有的是时间，可是呢，却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都没有办法报答的恩情，忘了生命本身就是不堪一击的脆弱。其实人生来来往往，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我们本以为很牢靠的事情，在无常中可能一瞬间就永远消逝。世间的期待有千千种，最好的那一种叫明日可期，而人生中谎言也有一千种，最大的那种叫来日方长。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等等等等等等来等去，哎，好像终究一直在说这些的等。什么才是真正的拥有？一念即起，拼尽心力当下去完成，那一刻是实实在在的拥有。什么是拥有？现在跟家人，跟你所爱的人一起聊天，或是一起做一些可能平常你不觉得会有什么让你觉得感动的事情，其实是因为你没有去认真的体会一起洗碗、一起聊天的美好。好，说到这一篇文章啊，其实，这一年当中啊，我们失去了两位算年轻的朋友。都是因为生病而过世的，一个是癌症，那么一个是很急促哦，就是还在跟他一起唱歌，然后呢，唱完歌没多久，到后台之后呢，砰一声就昏迷，就走了。所以刚才跟大家说的，有些时候你总是会跟你的家人，跟你最爱的人说，哎呀，等一下嘛，我先忙完再说。可是这一句话，你有没有发现，对同一个人来讲，你已经说了 N 遍。实质上，你有没有真正的把时间放在对方身上？当然，每一个人忙是真的很忙，但是忙还是得抽空去照顾你身边的人。相信你也是希望你喜欢或是你关心的人，你在乎的人，可以跟他说上几句话，甚至于可以跟他吃个饭。如果他也是同样回你，我很忙我很忙，不晓得您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将心比心，每一个人都有很忙的时间，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也有能力去挪出一点时间。

间陪伴你自己，陪伴你身边所有在乎你的人。5:51，跟听众朋友分享邓福如《星空恋曲》。

叔下班了要去用餐的朋友，您记得掐摩乱天，一定要停在可以停的地方，送上苏永康，幸福离我们很近，但是也需要我们去感受跟付出。

0: 要吃什么？
1: 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15.9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道木栅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其中在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继续往南在19.3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发生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6.9 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台63线北上 7.9 公里中投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状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6:02来欣赏周杰伦告白气球，有路况平安的情况下来拨打，安全的情况下来拨打0800-000-123。那我们还是提醒啦，现在开启车头灯，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市区很亮啊，没关系，不开啊，对方还是看得到你。哦 ，no， 一定要24小时，只要回家爱开启您的车头灯，让对方看得到你是比较安全的。

OK， 时间来到6:11，台东骄傲郭姓淳勇夺亚运铜牌，县长到家中贴红榜恭贺，感佩不放弃的精神。台东永续治理再获肯定，2026金周刊永续城市 SDGs 大调查夺永续城市优等社会力特别杰出奖。疫苗双打互费固心，台东10月1号开打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卫生局呼吁符合资格者踊跃接种，定向越野开放百位民众现场体验，邀台东乡亲及在地学生一起挑战，带证件即可报名完成体验，再送纪念梯。台东定期全面查验加水站，饮水安全无虞，守护县民卫生安全。

台东县英语人才培训计划持续的深化产业英语力，结合在地文化，打造国际友善旅游环境。2026县市总体竞争力，台东居非六都第一，地方财政治理永续双双蝉联全台冠军。新港启航成功圆梦，新港国中教学大楼成功楼落成启用，打造安全幸福永续的学习家园。缩短城乡资源差距，台东县府设置了海岸线原住民族就服据点，今日 揭牌启用。115年国庆焰火10月10号台东登场，海陆观赏焰火地点抢先报，一次掌握。

时间来到6:21了。好，我们即将在10月3日第一次举办的2026台东定向越野换个节奏野台东的活动，在森林公园即将登场。那么有开放上下场各50名现场体验，邀请民众携带证件一起挑战。那么也不需要一些专业的选手，第一次接触就可以轻松玩，还可以获得 T 恤一件哈。完成体验的话，其实我觉得很棒哦。30分钟内穿越草原、森林、湖泊，感受台东之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查询。

0: 要送医治疗，多属于轻症，晚间就可以回家。不过食多的同学则是需要留院观察1到2天。东北季风报道，今天深夜到周五会影响台湾北部以及东半部降雨增多，而下周一起第二波更强的东北季风也会接续南下，北台湾明显降温，低温下探20度。杨欣的报道。
1: 今天各地天气稳定，但随着东北季风增强，明天起桃园以北、宜兰及花莲将转为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宜兰有局部大雨几率，中南部白天大致稳定，山区及嘉义以南午后雷阵雨几率增加。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说，
2: 未来一周的话有两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我们啊。第一波的话预计是在今天深夜，也就是到明天礼拜五的时候报到，北部跟东半部降雨呢会增加，温度稍微下降。第二波预计在下礼拜一会报道，而且东北季风的强度更强，北部依然转凉的状况会更明显，同样北部东半部降雨也会增多。我们预计在五号之后的清晨跟夜晚，部分的空旷地区可能会降到20-21度左右啊。
1: 周六东北季风暂时减弱，但水汽仍多，基隆北海岸宜兰雨势较大，周日转偏东风后降雨范围缩小，下周一第二波东北季风再度增强，北部及东半部再转湿冷，北台湾高温降至26度，低温下探20度。另外彩云台风将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防灾市走上了国庆的舞台，内政部今年特别规划五大防灾市游行梯队，超过2500名防灾市共襄盛举，展现台湾防疫量能的丰源多元、丰富多元。任兰欣的报道。
3: 全国防灾市已达179000多人，其中也有53700多名替代役取得防灾市证照。内政部次长吴坦转述刘世芳部长才是表示，今年国庆规划五大防灾市游行梯队，集结公务、替代役、民间、宗教及人民团体，超过2500名防灾市参与，展现防灾力量的多元与丰富。吴坦安次长表示，这次游行梯队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市为主，并安排国庆领唱环节，让防灾力量走上舞台，被全民看见。
4: 我们这次的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市为主。我们这一次的国庆的领唱，我们会有将近10位的部分来领唱。那人员的组成的部分，就是刚刚讲有人民团体、宗教团体啊，还有替代役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警政同仁的部分都会来参与。
3: 其中替代役梯队还有参与花莲马太安溪灾情救援的铲子超人，另外结合警消搜救及义警义消等力量，呈现台湾全民防灾多元丰富的样貌。经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0: 晚上6:45带你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三重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号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南下在403公里过长治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3号北上127公里在大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119公里在竹南出口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万方道木栅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东向2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在万大桥的路段有2起事故，分别占用了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杰出生技产业奖获奖单位，他表示去年台湾生技产业营业额已经达到了新台币8301亿元，国发基金管理会通过了投资台湾生技产业实施方案，十年为期框列了100亿，协助企业从研发走向产品化商业化。朱瑞森的报道。
2: 由台湾生物产业发展协会主办的2026杰出生技产业奖，共计有23家企业及产品技术获奖，创下近年新高。赖清德总统指出，政府持续整合 AI、半导体、大数据与生医产业，期盼发挥台湾既有科技优势，带动智慧医疗、精准医疗与新时代医疗科技的发展。
3: 今年8月，国发基金管理会已经通过投资台湾生医产业实施方案。十年为期框列100亿元，支持生医产业发展，协助企业从研发一路走向产品化、商业化。
2: 总统强调，医师出身的他了解生医产业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更多的技术产品能够真正回应医疗现场需求，带给国人更好的医疗以及健康生活。他期待大家继续致力创新，并把这些成果化为国际竞争力，政府也会与生医产业一起努力，让台湾在全球生医产业发展中走得更稳更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紧接着带您关心名古屋亚运台湾健儿的最新战况。目前台湾队已经累积了3金12银27铜的好成绩，其中台湾男子射箭复合弓好手张正维夺下了银牌，拿下台湾首面复合弓个人赛的奖牌，更创下了队史最佳纪录。台湾网球名将谢淑薇今天则是携手梁恩硕在女双8强与对手激战的3盘成功晋级，保底铜牌。另外网球男双的许玉修和陈瑞则是4强止步，拿下了铜牌。电竞英雄联盟台湾队今天4强赛击败了越南，连2届挺进了金牌战，接下来将对上劲敌韩国，请民众持续为台湾健儿加油。受到中联的油脂停工影响，国内大豆沙拉油以及饲料用豆粉豆粕供应减少，行政院核定从10月起机动调降这2项货品关税的税率至免税，为期6个月到明年的3月底，降低进口成本，稳定国内供需。李义成的报道。
4: 行政院会通过财政部报告稳定物价、大宗物资延长降税等措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大豆沙拉油是食品加工业重要原料，豆粕则是饲料产业重要蛋白质原料，受到中联油脂停工影响，新增纳入降税范围，期盼能降低进口成本，平衡国内供需。
5: 两者都是大宗的物资，那受到中联油脂事件的影响，国内供需缺口尚待补足，市场价格有明显的波动，因此这一次新增调降大豆沙油及豆粕的关税6个月，至2027年3月底。
4: 大豆沙拉油原关税税率为5%，饲料用豆粉豆粕为3%。财政部从10月1号起机动调降这2项货品关税税率到免税，预估税损约3351万元。另外，政府也将原本针对黄豆、小麦、玉米、牛肉、奶粉及汽柴油等关键原物料的减免税措施，再延长半年到明年3月底。朱荣泰要求稳定物价小组持续掌握能源、关键原物料及重要民生物资供需变化，确保民生物价稳定。今晚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益生菌产品活化肾夸大宣称可以逆转肾病，累计遭罚了308万。是要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

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录在完美的一天。没错，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晚上的7点13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和爱享乐的节目时间，3个小时路况报给我其他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三号南下403公里，长治过后的内线有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入口施工维护，台74线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拥塞。在台61线南下104.5公里后龙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有抛锚的砂石车。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明年的最低工资月薪将从29,500元调升到30,900元，时薪也将从196元提高到205元，预计超过261万名劳工受惠，其中本国劳工占84%。新制预定明年元旦上路。李怡晨报道。
1: 劳动部在1号行政院会上报告最低工资调整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政府从2016年开始连续11年调涨最低工资，这次月薪调升1400元是2016年以来调整金额最高的一次。
2: 在调升最低工资的同时，政府也深知传统产业还有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辛苦以及困境，因此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98%以上，提供全国近80%的就业机会，因此政府呢会继续加强推动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实质鼓励企业照顾基层员工，全面带动百工百业的繁荣与发展。
1: 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根据内部分析，社会的本国劳工当中，大约65%集中在服务业，34%属于工业部门，其中又以制造业为主，其余则为农业。考量最低工资调升也增加中小企业成本，卓荣泰要求经济部及劳动部针对受到中东战事、低价倾销及原物料成本影响的制造业及服务业研议协助措施。劳动部也表示将研拟最低工资调整补贴方案。经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0: 教育部宣布补助全国966间国中增聘校安人力，预计3年内设置2000人，达到校校有校安人力的目标。但教育团体呼吁，应该先训后用，并明确订定校安人力职责。吴依妮报道。
3: 教育部校园安全韧性2000充实国中校安人力计划正式上路，未来3年每年将投入12亿经费，为全台国中补齐2000名校安人员，职务重点包含紧急事件处理、课堂巡视、协助导护工作、校园霸凌及药物

0: 乌兰有防治，并优先招募离退教官、退休军警、学务与辅导人力及相关科系毕业生。但针对教育部采取先用后训、只规划一到两周研习时数的禁用机制，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担心专业不够到位。
1: 情绪障碍的孩子，或是疑似情绪障碍孩子，目前这些状况都蛮多的。他确实也有遇到一些伤害老师啊等等的情形。好，如果说他不懂，他也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你直接用，说不定他处理的比老师更糟糕哦，所以我们呼吁说，包含一些特教、神经多样性、创伤知情，还有危险降温的这些的职能去做好训练。
0: 国教盟也指出，应建立校安、学务、辅导、特教以及社政、卫政、警政间清楚的分工与分级转介，避免各校自行解读，将校安人员视为所有问题的终结。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屏东县有民众在网路分享影片，称有人从中国带回猪肉制品没有被检出，引发网友挞伐。房监署针对贴文者和违规者资讯追查，揪出一名陈姓民众在9月27号从中国入境台湾，在托运行李中夹带猪肉干和鸭舌各一包，已经依法裁罚20万元。呼吁民众违规从非洲猪瘟疫区携带猪肉产品被查获的处罚相当重，千万不要以身试法。新北市府宣布在中和区尖山角段17地号新建秀山分队的新驻地，后续也会投入新台币11亿元的经费，新建中和分局新办公厅设计划，全面升级警政和消防软硬体设施。刘威报道。
3: 新北市中和区地狭人稠，尤其秀山地区早期为低洼湿地，过去多作为临时停车场使用。近年受惠于中和秀朗桥北侧区段征收开发工程完工，已经吸引大量人口移入。考量113年到114年，平均每一年火警达670件，救护案件高达23670件，救灾救护勤务相当繁重。市府将打造地上四层新住地，提供秀山地区居民更安全的居住空间。市长侯友宜说：“
4: 这个秀山消防分队不是很大的基地面积，对秀山地区的民众来说，它是跨中永和两个都可以及时的在整个救护救灾够到位。”
3: 此外，市府也将全力推进警察局中和分局新建办公厅设，预计投入11亿2000万元，规划新建一栋地上六层、地下三层、总楼地板面积达3632平的现代化警政大楼，预计今年底会正式启动工程及设计招标。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台湾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大台北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24到32度；中部及南部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上路前，我一定会检查车况，不是为了跑多快，而是确定今天能平安到家。
5: 你可是号称开车最稳的男人呢，还需要检查车况吗？
4: 哎，越是熟悉的车，越不能大意啊！胎压不对，刹车不灵敏，下坡再快，也只会演变成失控悲剧。
6: 哎，没错没错，我当修车师傅十年了，没看过轮胎、刹车、灯光、油水哪项出问题，方向盘有办法救的。
5: 原来真正的高手不是只会踩油门，而是做好行前车况检查。
4: 嗯，车况好，路才跑得完。这不是比赛，是每天都要回家的路。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行车前检查车况，确认轮胎、刹车、灯光与油水是否正常。真正的赢家是安全抵达的那一刻。开车上路，先顾好你的车，才能顾好你的命。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 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8: 哦，怎么了吗？
5: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8: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5: 哪些条件啊？
8: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5: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8: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5: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8: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9: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

彩歌乐团翠狗乐团爱娘哎，7:46。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事故目前暂时封闭路段，不给走喽，不给走竹南出口，要改道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27公里后龙到大山的内线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南下40.5公里林口 A 路段外侧两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双向45到47.5桃园路段路灯不亮，这里要特别留心，然后晚上开车行车灯一定要检查有没有打开来。翻唱版本小宇宙，鱼版的小宇宙，他们是鱼丁蜜，歌曲叫起来。

余丁密版本的起来，好，余影 summer 的这个版本，7:51，国三北上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竹南出口封闭处理当中，要提早改道。国三北上127公里后龙到大山的内线有大帆布掉在这个地方。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听合唱对唱作品，收录在新专辑当中，它是同里 Zunya 还有王静的合作 Beautiful Night。

佟丽尊雅跟王静的合作叫做 Beautiful Night， 希望大家今天10月1号10月的第一周，或者是实习十二嘛，我们的 Q4 是吗？ Official 进到 Q4 的第一个晚上是个 Beautiful Night， 在国道3号的北上127公里后龙到大山路段的内线大凡步调，在这个地方国三北上的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暂时是封闭的。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呢，重庆南路到环林街的全线车道会有国庆大典的设备进场交通管制哦，一路会到10月11号，所以会到下一个礼拜天，如此长的时间，所以在北部地区生活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这个交通管制的动态了。路网图在国一南下泰山到林口车速比较慢，国一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不到60公里。继续听到的是入围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 Erica， 在双鱼宫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叫做 Your Side， 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暂时封闭了。国道3号北上的127公里后龙到大山的内线有大帆布吊在这里。国道1号南下40.5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看到，在国一南下的泰山到林口，这里时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归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不到60。目前中南部地区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我昨天买的东西怎么收到讯息说付款失败，订单即将取消啊？
2: 喂，您好，我是购物平台客服，您这笔订单啊，付款没有成功，为了避免订单被取消，请点开我们传给您的链接，重新完成付款哦。
1: 可是我昨天明明就已经刷卡付款了啊。
3: 哎，美美，先不要点啊，你有没有想过，这通电话是真的客服吗？
1: 对耶，而且我根本没有留下这支电话给卖家啊。
2: 小姐，这是系统通知，请您现在赶快操作，不然订单取消，我们也没办法帮您保留商品哦。
3: 哎，美美，网购遇到付款、退款或者是订单异常，不要点陌生连结，也不要依照电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或 ATM。
1: 好，我自己打开购物平台确认，再找官方客服问清楚。
2: 这个
1: 还好有先查，不然差点就被骗了。
4: 网络购物遇到付款失败、订单异常或退款通知，先查证，先别急着操作。遇到可疑情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守住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的，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来自怪奇比利 Billie Eilish， 叫做 Not My Responsibility。 今天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呢是金波联合法律事务所邓启宏律师。律师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透过律师连线要讲到的呢是这个人头账户法律相关的一个责任。好，所以其实人头账户相关的法律责任呢，它就跟什么呢？跟诈骗非常的有关系。这个诈骗猖獗，各式各样的诈骗都非常的有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不过是把这个账户借给人家，我们还要负担相对应的法律责任，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就要请律师来解答。好，所以在人头账户它所涉及的，我们要先了解到的是它的规定在哪，对吗，律师？
1: 对，它的相关规定是规定在刑法。那最这几年有一个新的法律是洗钱防治法跟这个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相关规定都有。那为什么要讲人头账户？因为其实对我们律师也蛮有感的啦，更不用讲说是对法院跟对检察官的。诈欺案件真的是我觉得是成倍数成长
0: 啊，倍数啊，
1: 对，真的是成倍数成长。那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我接了好几件法服所指派的相关人头账户的案件。那为什么人头账户会成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
0: 对。
1: 可是其实，在跟我们不同这个生活的领域的那些人们，其实他可能就是忙于生活，
0: 嗯嗯。
1: 那他在忙于生活的当中，他其实不会很注意时事或者是整个社会的变化，
0: 嗯哼。
1: 所以有时候呢，诈骗集团就会抓住这样的人性特点，
0: 对，
1: 让这些人去把他的账户交出来，所以这些人会觉得很莫名其妙，被骗的人，这些人很莫名，他就觉得很莫名其妙，会觉得说，我明明是被骗的人，为什么我最后被送入了地检署，甚至送到了法院去判刑？
0: 对，
1: 好，我们今天就是要讲这个。好，那这个部分，人头账户它涉及的相关的法律有包括刑法的339条的诈欺罪，339-4的加重诈欺罪。那加重诈欺罪，比如说，你电信诈欺，三个人以上，这个都属于加重诈欺。那他的加重诈欺的刑责就会从1年以上到7年以下有期徒刑。
0: 是，
1: 好，跟人头账户最有关的法条就是洗钱防治法。
0: 哦，洗钱防治法。
1: 对，洗钱防治法在这几年增订了人头账户的相关的处罚规定。
0: 是，
1: 有些人他可能真的是被骗，
0: 嗯，
1: 可是呢，在这个法律里面讲说，没关系，你被骗，好，我给你一次机会。
0: OK，
1: 第一次机会。

0: 会，你不能说你提供三个以上账户。
1: 好，三个很多哎、欸。
0: 对，你只要提供三个以上账户的话，那不好意思，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1: OK。
0: 或者是说你第一次被告诫之后，你五年内再犯。
1: OK， 五年内，好的。
0: 那这个就可能很明显，因为你都已经被骗过了，结果你五年内还在骗一次，
1: 就学不乖了。
0: 就学不乖，那我们就只好用刑法来处罚你。
1: 嗯嗯嗯。
0: 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有些，因为我像我自己手头也有经历过这样的案子，有些民众他会觉得说，我明明就是被骗的人，
1: 是。
0: 那为什么我被骗了这一个账户之后，我还要去接受刑法的惩罚？
1: 因为他制造断点，成为了诈骗集团的帮凶，是不是？
0: 对，差不多是类似立法者当时是类似是这样子的想法。
1: 嗯，
0: 那这个立法论到底对或不对？其实老实说，就我自己的立场，我也不太晓得。
1: 嗯嗯，
0: 因为你说你不去处罚，你会变成说所有的账户很有可能就会变成诈骗集团，他就是肆无忌惮的去用。
1: 确实哦。
0: 可是你去处罚，的确这些人的确也是被骗的。
1: 嗯。
0: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立法论的两难啊。
1: 对。
0: 那也只能说是不得不然，只是说我们要就是一直在提醒民众跟听众朋友，就是说你的账户千万千万不要交给别人。纵使有，因为像我之前就有经历过一个，就是当事人他是因为被感情诈骗。
1: 对。
0: 然后那诈骗集团很厉害，他就是跟你嘘寒问暖，那渐渐的你的心房就打开了。
1: 对，
0: 心房打开之后，他就跟你讲说：“哎，我现在好像要从事什么什么，那我需要什么？你的账户，因为我的账户可能被冻结怎么样，所以你的账户借我一下。”
1: 哇，
0: 我的当事人他就被骗，然后他就刚好就提供了三个。
1: 嗯哼哼，
0: 对，那这三个他那时候就当事人那时候就有疑惑，就说我明明是被骗的，为何我还要承担这个刑罚？
1: 嗯，
0: 好，那我们只能跟他分析说，第一个，骗你的这个人，你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过，
1: 嗯，
0: 好，第二个，你也没有去珍惜说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对，
0: 那第三个，你跟他认识期间其实才几个月而已，你真的对他很熟吗？对，所以其实，在这种程度底下，这种状况底下，其实立法者或者是法院，可能他们会认为说，你这个部分你就没有很清楚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你就随意的任意的把你的账户给交付出去，甚至是三个以上，
1: 嗯，
0: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你这个是没有所谓的正当理由，
1: 就你自己欠缺你自己把关这件事情的能力啦，那就是要处罚你了。
0: 对，所以只是说他这种被骗交付账户的行为可能不会去继续构成所谓的帮助诈欺，因为你不、你本意没有要诈欺，你只是被骗账户，
1: 是是是，
0: 但是你还是提供了三个账户以上，
1: 对，
0: 所以你就是必须要按照洗钱防治法22条的规定去处罚。
1: 嗯哼哼哼，
0: 好，除了洗钱防治法之外呢，那我们还有就是说这几年所立的，甚至在今年有再重新修法，因为这个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几乎从它诞生之后到现在几乎每年都有在修法
1: 哦，
0: 然后越修越重，
1: 是是。
0: 好，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43条有规定说，如果说你犯了339条之4的加重诈欺罪，那别人所交付的财物是超过100万元以上，你就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呵呵，
0: 如果说你骗人家交付的金额是达到1000万元，那你的刑期就往上拉，从5年到12年。
1: 哇，
0: 如果你是骗人到1亿以上的话，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好，还可以并科新台币5亿元以下罚金。
1: 是，
0: 好，那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之前有社会大众一直在质疑说，法律辅助基金会为什么你要给这些诈欺犯罪的人，律师，对，然后会觉得说，哎、欸，这个所谓的。法律辅助基金会，你们的钱是从司法院来的，等于是我们民众的纳税款，为何要拿我们的纳税款去帮助这些被诈帮助这些从事诈欺的人？好，这个部分就会回到立法的本质。其实我们当时在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当时在修法的时候，我们就预料到这种状况，因为我们的刑事诉讼法31条第一项第一款里面有规定说，如果说最轻本刑是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案件的话，
1: 对，
0: 你要给他律师，
1: 哦，就是基础上的那个判刑，如果到这么重的程度的话，他就要有律师在旁边帮他的意思。
0: 你没有律师的话，法院不能审。
1: 哦，
0: 法院审下去的话，这个案件判决违背法律，
1: 懂懂懂，
0: 这可以被撤销的。
1: 嗯哼哼。
0: 所以当立法者把所谓的这个加重诈欺罪的刑度拉高到三年以上，
1: 嗯，
0: 那变成说像此类的案件就一定要给他律师。
1: 理解了，嗯，
0: 对，所以其实可能要跟听众朋友或者是民众要再宣导再澄清一下，并不是说法律扶助基金会很喜欢帮助这些人，
1: 懂，
0: 而是在制度上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刑事诉讼法就有规定说像这类的案件就一定要给他律师。
1: 嗯嗯 嗯，
0: 对，所以这个要澄清一下。
1: 懂懂。
0: 好，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在我的职业经验过程中会看到好几件，就是说为什么你会成为人头账户的太阳。
1: 哦，除了被骗之外还有别的可能性是吗？
0: 对，第一个他就是我自愿的。
1: 哦，
0: 有人就是真的是卖账户。
1: 哦，
0: 卖账户，然后就是可能跟你讲说一个月多少钱你借给我，或是跟你买断，一本账户可能十万二十万都有。
1: 了解。
0: 那这一种的状况来讲的话，原则上他会成为所谓的加重诈欺或是诈欺罪的共犯。
1: 哦，就是他就已知他还硬要做的意思。
0: 对，所以这一类的人，他的刑责一定比较高。
1: 了解。
0: 好，接下来我们会讲被骗的。那可能听众朋友可能要知道一下被骗的刑担，因为所有的人你都有可能被这种诈骗集团的话术骗到，
1: 真的有可能。
0: 对，第一个家庭代工。
1: 哦，
0: 做家庭代工，我已经承办过好几个案子，都是因为做家庭代工被骗账户。
1: 嗯嗯嗯。
0: 对，然后他其实说的道理不是没有，你一时之间如果你没有判断清楚的话，你真的会被他骗，
1: 分辨不出来啦。
0: 对，他会跟你讲说，哦，我们那个因为我们要有税的问题，
1: 对，
0: 那我们是希望说，那我们就是不要被扣到税，那希望就是从你的账户里面你先给我们，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汇款怎么样之类的，
1: 有一些说辞让你把账户交出去。
0: 对，没有错，那你就像踏入他的陷阱。当你发现的时候，通常都是在你的账户被冻结的时候
1: 啊，哦，太晚了，
0: 对，你才发现说你被骗了。
1: 对，
0: 那我也很多，就是接到很多可能民众来法律咨询，他问说，如果像这种状况，我的账户被骗了怎么，我账户被冻结了怎么办？
1: 对啊，
0: 你只能等到最后法院判决确定，或是检察官不起诉处分确定之后，你再去跟警政机关去申请解冻。
1: 哦，所以说所以我在走这个形式超级久。
0: 对，这个要等很久，因为，顺便一提，就是说现在的院检被诈骗集团的案件压垮，
1: 被挤了很多在里面了。
0: 对，所以你一个案件动辄可能搞不好要一年多才能侦结。
1: 哦，所以你那个
0: 讲说你要判决，那可能要经过好几年以后。
1: 懂懂懂。
0: 对，
1: okay，
0: 然后第二个骗你的就是，脸书上通常都是在脸书，你要贷款。
1: 对。
0: 好，然后他那个贷款呢，我觉得他讲的其实也有道理。他会跟你讲说，我们要，因为我们知道说，会从脸书上去找贷款的人，通常都是银行那边贷不到的人
1: 啊，已经算走投路了。
0: 对，好，
1: okay，
0: 那这时候呢，诈骗集团就抓住你这个心态，
1: 对，
0: 他跟你讲说，我帮你美化你的账户，
1: 对，
0: 让银行可以轻易的帮你过关贷款。
1: OK，
0: 好，怎么美化？我汇钱给你，你把钱领出来还给我。
1: 啊，懂那个意思，就是说有经过这一步，银行就觉得说，哦，你是有信用的人。
0: 对，
1: 嗯哼，
0: 好，其实需要贷款的人，他一听到这个会觉得说，哎，好像也蛮对的，啊，人家是帮助我嘛，所以他汇款给我，那我再领出来还给他 ，OK 嘛，我也没有把账户交出去。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好，这个时候就是陷阱了。当他把钱汇给你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诈骗款。
1: 哦，他把很大笔的诈骗款给你，所以你 无形之间你就成为了车手是吗？
0: 对，没有错。通常这个诈骗款还不是诈骗集团给你的，而是那个被害人直接汇给你。
1: 哦，
0: 他汇给你的，被害人汇给你，因为诈骗集团厉害的就是说，当被害人汇款之后，他可以马上第一时间跟这个需求贷款人讲说，哎，你现在我已经把钱汇给你了，啊，你赶快还给我，
1: 对，
0: 领出来还给我，要不然我要告你侵占。他还会用法律跟你讲说，我要告你侵占。
1: 哇，那你就是真的会被要求要赶快做这件事呢。
0: 对，然后我曾经有一件就是这样子，那个我的当事人他也要求我当事人去拍他自己的正反面的身份证。
1: 哦，
0: 嘿，因为说如果说他就讲说，如果说 你没有把钱还给我，那你侵占，我现在已经有你的基本资料，我可以告你。
1: 啊，哎，抓。

0: 把柄在你手上的意思。
1: 对，这个就是诈骗集团厉害的地方，他会利用法律来跟你讲说，哎、欸，你要把钱给我，你没有把钱给我，你就是侵占，反正你可能要坐牢。
0: 所以他就是看准了大部分的人他不懂法律的细节啦。
1: 对对，没有错。所以其实像这种状况来讲的话，一般的听众朋友或是民众，他可能不太熟悉这一套制度，他可能就觉得说，哎、欸，对啊，好像美化账户，对，这样我就可以就可以跟银行借到钱了。
0: 对啊，对啊。
1: 那实际上，钱进来的是被骗的人把钱汇到你的账户，
0: 对，
1: 然后呢，你又把这个钱去交给另外一个诈骗集团指定的人。
0: 嗯嗯 嗯。
1: 这个时候呢，你从一个所谓的单纯的账户人头账户者变成车手。
0: 是。
1: 那在这种状况下，原则上法院不太会判你无罪，
0: 因为你就已经真的有做这件事情，虽然你不知道，可是这个犯罪事实是有的。
1: 对，所以其实
0: 哇，
1: 这一件我们一直在法院那边跟法院讲说，其实没有办法去苛责这些人，但是
0: 嗯，
1: 十之八九没有用，
0: 因为这个是事实已经成立啦。
1: 对，所以法官还是会认为说啊，那这个你还是要负责，只是不会判到那么重。
0: 了解了解。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之前遇到的就是。通常这个案这个状况被骗的都是年轻人。
0: 年轻人被骗？
1: 对，他比如说他去买那个演唱会的票。
0: 哦，现在很多，尤其是韩国来台湾，好多演出的。
1: 对，没有错。我有一件也是韩国影星，那个歌者。然后呢，他就跟他讲说，哎、欸，我有几张票，然后但是我没有账户。
0: 嗯。
1: 那我是不是就是说我的账户就是我请那个人汇款给你，就是买家汇款给你。
0: 对
1: 啊，那你开一个无责提款的这个功能，一次性的密码给我
0: 啊。
1: 对，那实际上那个买家他也是的确是要汇，他要买那个演唱会的票款。
0: 对，
1: 但最后他没有拿到票。
0: 嗯哼，
1: 所以我的当事人就被告诈欺了，他的那个。存款银行账户也被冻结。
0: 嗯哼
1: 哼，那后来我们就是整理了一大堆他们之间的通联记录。
0: 嗯，
1: 哦，比如说通常都是用 LINE， 把这堆的 LINE 全部给检察官看，然后划重点。
0: 对，
1: 那最后让检察官相信说，哎、欸，我的当事人的确是被骗去开一个无责提款的方式，给诈骗集团。
0: 是，
1: 对，所以在这个无责提款的方式呢的诈骗状况。通常我现在遇到的有两三位都是年轻人，比较容易被骗，
0: 因为那跟我们的生活习惯会有关联性，所以其实他的样态手法会根据不同年龄层去用他比较习惯的方式或他容易被骗的方式骗他。
1: 对，那长者呢，长者也很多。
0: 嗯，
1: 我曾经遇到的就是说他通常都是用嘘寒问暖的方式。
0: 哦，懂。
1: 他就是一点一滴的让你觉得说，哎、欸，我很关心你。因为可能长者哦，他可能有时候，家里的人各个都忙了、啊，
0: 嗯，
1: 那可能也习惯了那种方式，但是他可能觉得说，好像我哪里好像还是少了那么一点，
0: 对，
1: 结果这个时候呢，诈骗集团就趁虚而入。
0: 理解。
1: 我曾经有一件就是他讲说，那个对方是某某演艺人员，
0: 嗯哼，
1: 对，然后就跟他讲说，哎、欸，我们要做公益，所以，但是我们这个账户有问题，但是那你就可不可以提供你的账户，让我们去做公益？
0: 对，
1: 然后他就相信了。
0: 哦，因为他就是知道说，哎，你这个我听过你这个演艺人员的名字啊，然后又跟我很长的套交情呐、啊，我累积了一个信任，就算没见到也会累积信任感。
1: 对，没有错。
0: 哦、
1: 那像这种状况，原则上你有可能会被不起诉处分，检察官可能不会认为说你犯罪。
0: 对，
1: 但是在民事上你还是有赔偿责任。
0: 啊，因为毕竟人家的钱就是过了你这里啊。
1: 对，当他汇了100万到你的户头的时候，你就是要还给人家100万。
0: 嗯，
1: 对，有可能这样子。
0: 嗯哼哼。
1: 那最后我们要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再提醒一下，就是诈骗真的很猖獗。其实，在去年啊，台湾整个诈骗总额高达500多亿。
0: 500，好可怕的数字。
1: 对，然后每天平均是发生330多件
0: 是
1: 诈骗状况。像我之前有当事人就被骗了2000多万，
0: 哇，太多了。
1: 对，所以其实很多，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就是假借哦，从早期老套就是假借检察官或者是行政执行署要监管你的账户，到现在都还有。嗯、
0: 是、
1: 啊，那到现在还是有人会被这样子的诈骗方式所骗。
0: 对。
1: 那还有，通常就是会用投资虚拟货币，
0: 虚拟货币都是我们很不熟的，我们就会觉得说，不然试试看好了。
1: 对，那还有就是说，我会建议就是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家

0: 里有长者的话，那长者有不动产的话，
1: 嗯，
0: 将他长者的不动产去地政机关做异动通知登记，异动通知登记，
1: 对，
0: 就是说当他那个不动产有要被抵押，
1: 嗯，
0: 或者是要转换给别人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会发简讯或 email 跟你通知。
1: 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年轻人就比较知道说，哎，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诈骗风险在里面？
0: 对，因为现在我自己所经手的诈骗集团在诈骗这些长者的时候，他都会跟长者说，你不要跟你的孩子讲。
1: 哦，懂懂懂懂懂。
0: 对，那很奇怪，长者真的还蛮听话的。
1: 啊，就因为我们疏于关心，啊，诈骗团又比较特别关心长者，就比较信任啊，会不会是这样？
0: 对， 对，没有错。所以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可能还是要多多关心长者一下，因为尤其是他有所谓的不动产。
1: 是是。
0: 对，那不动产很容易就被骗走了。
1: 了解，所以好，我们今天透过这个人头账户的连线讲到这么多跟诈骗可能有关的样态，后面非常谢谢律师在空中替我们做一些更新，来了解不同年龄层可能有不同的诈骗的手法，谢谢律师喽，
0: 谢谢，晚安，
1: 晚安，拜拜。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证券交易税条例修正草案，将公司债还有金融债券以及被动式债券 ETF 停征证交税措施延长十年到125年底，并扩大纳入主动式债券 ETF， 力拼今年底完成修法。李义成的报道。
2: 现行债券及被动式债券 ETF 停征证交税措施将在今年底到期。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在一号院会上才是，这次修法延长停征期限十年，并扩大纳入主动式债券 ETF。
3: 本次修法延长公司债、金融债券以及被动式债券 ETF 停征证交税的期限十年，至125年12月31日，并扩大范围纳入主动式债券。ETF 将有助于提升资产管理业务的动能，实现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政策目标，带动整体税收的成长，也持续深化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2: 财政部预估，公司债及金融债券发行余额将从114年的4.66兆元增加到125年的17.96兆元，成交金额也渴望从19.73兆元增加到93.19兆元，预期成长3到4倍。债券 ETF发行规模及成交金额也预期成长超过一倍。财政部表示，新增主动式债券 ETF 是考量与其他金融商品性质相近，落实租税中立原则，并力拼今年底前完成修法，让停征措施明年起无缝接轨。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今年的3月发生了街头情杀案，陈姓男子要求前女友复合遭到拒绝，愤而持长短刀疯狂砍杀致死。法院召开延押庭，认为男子有高度逃亡的可能，裁定延长羁押2个月。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地检署依国民法官法起诉陈姓男子，涉犯恐吓、杀人、伤害、无故侵入他人电脑相关设备、无故侵入他人非公开活动等5条罪行。法院行政庭长简芳杰表示，陈姓男子羁押期限即将届满，召开延押庭。法官认为男子犯杀人等罪嫌重大，罪情本刑10年以上重罪，有逃亡高度可能，犯案后随即驾车逃逸，已经有逃避刑事追诉的举止。
5: 在审酌被告仅因被害人无意复合，即为本案杀人犯行，过程中有路过之民众上前以雨伞、安全帽阻止被告，被告人不为所动，执意杀害被害人，造成被害人死亡。被告犯行泯灭人性，犯罪情节严重，为确保日后审判及将来可能刑法之执行之顺利进行，认为有继续羁押被告之必要，裁定至115年10月8日起第一次延长羁押期间2月。
4: 警情调查，男子利用交往期间取得社群账号密码偷看对话讯息，得知前女友即将搬家，购买卡片式定位器，全天后掌握被害人行踪，持刀一路从住家到街头疯狂追杀。尽管记者

0: 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推广国产的木材，林保署大农大富平林这个游客园区呢，要展示这个国际设计大奖的国产材家具。张涵的报道。
2: 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勤策表示，林保署花莲分署致力推广国产材，国产材元年时开始思索国产材的利用，看准当时玉东国中木工老师王家娜精湛的木工手艺，双方开始合作，展现国产材家具不输国际大厂的优势。
3: 所以我是希望这样的人都让大家知道，其实国产材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不输其他国际大厂啊，或者其他国外大厂哦，那也可以在我们那个花莲这个地方能够发扬光大。
2: 王家娜表示，已经用台湾国产木材设计制作出精良的家具，接连获得国际大赛肯定。
4: 那从2024年到2026年连续三年，那我们总共得到两件德国 IF 设计的设计奖，跟两件德国红点的设计奖，包含四件的经典设计的设计奖。那其中去年在2025的时候得到经典设计奖之外，还入围年度最佳设计。
2: 王家娜表示，希望这项产业可以在部落生根，用产业照顾年轻的孩子，并代代相传。森林不息蔓延山谷国产材家具暨青年培育成果展，即日起在花莲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展出，到10月26号为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台湾的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大台北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的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也是晴时多云，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哎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2: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1: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2: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1: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3: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

0: 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哎。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文。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陈明喜的歌声收录在童装高跟鞋。October snow， 十月份会下雪吗？不好说，对不对？有些时候纬度比较高的地方，现在或许或者是这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应该就下起雪来了。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5，台北市的凯达格兰道到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啊，会有国庆大典的设备进场的交管，好，这个时间会一路到10月11号，在北市的朋友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过高客交流道重机跑上来，国三北上靠近田寮交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二号东向莺歌系统入口匝道路肩行人误闯。台61线北上的224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中线车道小狗躺平，台65线北上3.6公里过了新庄二外侧路间有事故。好，国道3号北上19公里竹南出口的大货车火烧车事故还没有解决，要特别留心哦，这里还不能通行哦。收录在我们会更好，他是 Aline。 后来你好吗？
1: 那是我们为何走的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0: 美秀集团同名专辑，没错，就是来自美秀的作品《魔神》这首歌曲。休息回来，8:56。台六十五线北上3.6公里过新庄二的外侧路间有事故，国道2号的东向莺歌系统入口匝道路间行人跑上来。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24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中线车道小狗躺平不动了。国道2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匝道内线机车逆向误闯非常危险哦。国二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匝道内线机车逆向误闯。待会的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蹉跎伊娜的新歌新作品。安呢，感觉有意义。我们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
1: 我的名字都是代表我的事情，那真正

0: 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重机误闯跑上来。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事故，目前没有接获排除。北上的127公里后龙到大山的内线大帆步调在这里。国三北上靠近田寮交流道的中间外线，还有南下的关庙入口施工。国道二号的东向莺歌系统入口遭到了路肩行人误闯，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匝道内线是机车逆向误闯。国道十号晚上10点开始会封闭顶金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224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中线车道小狗躺平。台65北上3.6公里过新庄二的外侧路间有事故。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有活动的交通管制。目前路网图全部都是顺畅好走的。有路况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八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九颗红灯。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九个构成项目的个别灯号也都和上个月相同，维持不变。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景气领先指标已经连续13个月上升，同时指标也连续11个月上升，整体八月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强的态势。不过近期台股日均成交值呈现收敛，可能进一步影响到九月景气灯号的分数表现。
1: 八月里面比较亮眼的表现，叫八月的出口其实金额是824亿美元，那是历年单月的新高。其次就在于批发跟零售跟餐饮部分，尤其在批发的部分，因为 AI 的效应的部分，对于一些伺服器啊、一些半导体产品的需求还是增加的，所以批发的部分也是创历年单月新高，然后零售跟餐饮也是历年同月的新高，这是八月里面数据比较亮眼的部分。所以这个在内需部分其实相当的活络哦，这是下个月分数。我们觉得比较有影响的部分可能就是在货币的总计数 M1B 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日成交额是从六七月的超过1兆台币，现在都大概8-9千台币而已，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的动能。审慎乐观，就是红灯是我们目前来估是分数可能会有点微幅的波动。
0: 观察经济部日前公布的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的990亿美元，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2: 八月份的订单超过我们的预期，除了 AI 伺服器之外，其实有一块是当初我们在预估的时候没有发现到，现在的 AI 晶片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GPU 之外，一些美国的 CSP 大厂自己有自研晶片，基本上国内的一些主要的 IC 设计厂都切入了这一块供应链，所以八月份的 IC 设计的订单超乎我们当初所预估到的金额。我想传产产业这部分目前还是分成两个不同的族群，一个就是如果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基本上还是受惠在 AI 供应链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基本上这一块在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0: 黄伟杰处长指出，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的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全年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的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订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厂商们面对畅旺的订单表现，依旧存有隐忧。
3: 这个月看好了，跟上个月就骤减了13.9%，看坏的增加，非常明显的这个因素就跟霍姆兹海峡中东战局有关。因为 AI 减速论目前也没有发酵，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但中东战局毕竟是一个短期因素，还是有可能缓和的。但是服务业呢，大家看到我们的股市最高点，大概就在6月底7月初。然后我们台湾还好，最近有收复失地，但是你看到费半韩国股市其实都没有回到之前的高点，所以让大家也会担心未来的金融市场在第四季，再加上 美国公债殖利率昨天又再创新高，当美国公债殖利率 5%6%， 然后美国的企业发的那些债券殖利率 7%8%， 垃圾债券 10% 以上，对于资金市场对于股市当然有排挤的效果，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服务业未来的发展。
0: 台经院公布的八月制造业厂商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七月下降0.49点，来到100.73点。不过，由于整体下滑幅度有限，研判厂商对整体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国发会表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但仍需留意美伊地缘政治冲突、国际油价走高引发的通膨压力，以及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和美国关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对我国后续景气的影响程度。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

0: 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1: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0: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梁静茹歌曲叫做《彩虹》，9:16要17分了。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道2号的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匝道，这里机车跑上来，驾驶是牵着机车在走路，非常危险，没有解决，没有排除哦。国道二号的东向莺歌系统的出口路段。有机车骑士牵着机车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重机跑上来了。他是林佩乔林皮凯，对爱失望，对爱失望。

对爱失望，对爱失望。林佩乔、林佩乔，来看一下路网图，国道二号的大竹道机场系统，因为施工的关系，这里时速不到40，吼，国二的大竹往东到机场系统不到40公里。另外是在台北市的凯道，凯道呢会有国庆典礼的设备进场，那这个设备进场会一路到10月11号的交通管制哦。好的，路况更新消息请拨打专线电话了，0800-000-123。周浩杰歌曲叫做《形影不离》。

周浩杰歌曲叫《形影不离》，进入到点爵士的感觉了。国道五号南下5.6到6.5公里，石碇到五堵隧道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台61线南下的282.5到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冷气掉在这边，要小心哦。讲到爵士乐，我们来听这个版本哦。朱红旗跟台北爵士大乐团合作歌曲叫《港都夜雨》。待会9:30来锁定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杰出生技产业奖的获奖单位，他表示去年台湾的生医产业营业额已经达到新台币8301亿元，国发基金管理会也通过了投资台湾生医产业实施方案，十年为期框列100亿元，协助企业从研发走向产品化、商品化。朱瑞森的报道。
2: 由台湾生物产业发展协会主办的2026杰出生技产业奖，共计有23家企业及产品技术获奖，创下近年新高。赖清德总统指出，政府持续整合 AI、半导体、大数据与生医产业，期盼发挥台湾既有科技优势，带动智慧医疗、精准医疗与新时代医疗科技的发展。
3: 今年8月，国发基金管理会已经通过投资台湾生医产业实施方案。十年为期框列100亿元，支持生医产业发展，协助企业从研发一路走向产品化、商业化。
2: 总统强调，医师出身的他了解生医产业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更多的技术产品能够真正回应医疗现场需求，带给国人更好的医疗以及健康生活。他期待大家继续致力创新，并把这些成果化为国际竞争力，政府也会与生医产业一起努力，让台湾在全球生医产业发展中走得更稳更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前北科大教授王龙昌被控担任南港展览馆标案评委，因为收贿120万元，遭到重判7年8个月定谳入狱。假释出狱后，他申请再审获准，高院今天逆转改判无罪。王龙昌感谢法院，时隔14年，终于平反冤屈。吕明宗的报道。
4: 营建署92年间计划新建预算高达36亿元的南港展览馆，力拓营造负责人郭全庆找上前总统夫人吴淑珍，取得评选委员名单之后，行贿取得标案。在北科大任教近40年的王龙昌被查出涉嫌收受120万元，遭判刑7年8个月定谳入狱服刑。王龙昌坚称没有犯罪，假释出狱之后持续申请再审获准。高院审理后认为污点证人供述前后矛盾，而且缺乏补强证据证述，加上王龙昌评分结果并没有明显异常，认定王龙昌没有收贿，逆转改判无罪。现年71岁的王龙昌临判之后感谢法院，终于还他清白。
5: 感谢高院的法官们把所有的卷证很仔细的审阅，厘清真相，然后用更崇高的道德勇气匡正原来的冤判，还我的清白。我已经70老80了，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它仍然是一道光芒。
4: 长期声援王龙昌的司法改革团体也呼吁紧速推动平冤司法的修正，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受冤的无辜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奇美博物馆兵器探索活动好评回归，邀请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让数百年前的剑术重新跃然于眼前。魏经理的报道。
6: 只在影视作品里欣赏骑士挥舞长剑对决不够过瘾吗？奇美博物馆再度将中世纪剑术搬到现代，特邀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奇美博物馆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7: 活动分成意大利长剑和意大利西洋剑两个主题，除了有老师亲自导览兵器厅，介绍古兵器的设计和用途之外，学员也会实际的拿起木质练习剑，学习基本的架势、步伐还有攻防的技巧。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工作坊，让大家不只是隔着展示柜欣赏兵器，而是能够亲自体验当时的武术文化，了解这些兵器过去到底是怎么被使用的。
6: 活动讲师博尔曼是全球最大历史欧洲武术俱乐部联合创办人跟武术总教练，精通意大利武术，包括了长剑、西洋剑、护身剑等领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西洋武术推广者之一。活动10月31号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景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8: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台湾的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大台北地区还有澎湖、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 桃园还有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的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勿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杨松杨哈，
2: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杨松杨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她是 Sabrina 胡勋武，又叫做国民学姐，专辑叫做《花皮》，歌曲叫《路边的野花》。9:44，台六十五线北上3.5公里过新庄二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

路口匝道路间有人坐着轮椅，好奇怪，好危险，请小心。国三南下的南港入口匝道路间有人坐轮椅，在这边非常危险哦。国道三号北上竹南出口搭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啊，目前还没有解决，还没有排除，要特别留意了。台61线南下的 282.5 到283公里北门加入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冷气掉在这边呢。他们是普通队长，收录在100秒的红灯当中，过冬鸟。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秀。顽童 MJ16 歌曲叫李长 Bro， 李长伯了哈。台65线北上 3.5 公里过新庄二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入口匝道，国三南下的南港入口匝道路间有人坐轮椅在这，非常危险，一定要小心好吗？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它是今年的金曲歌后 Pia 吴贝雅找来王力合作吉他手界。

来到底呢？哈，它是披雅吴贝雅跟王力的合作歌曲《吉他手见》。星期四陪伴大家到这个地方，明天就是 Friday night， 明晚七点空中相会了，待会上岸接棒喽。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和田光司》数码宝贝主题歌曲《Butterfly》，明晚见，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安定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维护的。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南出口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呢，目前还在持续封闭往竹南出口方向进行处理。国三南下的南港入口匝道路间有人坐在轮椅上，在这边非常危险，要小心避开哦。国道二号的东向7.5到8.6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定点时速不到20，这里是机场系统路段的外线有施工所影响。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石碇到乌涂隧道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北上雪穗内线车道施工。省道台六一南下的282.5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冷气掉落。台六五北上3.5公里过新庄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路段有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录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今天想吃什么啊？
6: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5: 哇，好像很不错哎！
6: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5: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6: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5: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6: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7: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2: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8: 哦，怎么了吗？
2: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8: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2: 哪些条件啊？
8: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2: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8: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2: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8: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9: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曾贝慈，歌曲《数到十》。十月咯，十月一号，10:13。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哎，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哦。

来自 MC Hotdog 这首歌叫做《时局上半》。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外侧施工。另外，国一北上过顶金系统，哇，机车往北啊，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了。台北市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管制中，新改道了。这首歌来自 Henry Moody， 叫做 10 Years Time。

来自 Henry Moody， 歌曲叫做 Ten Years Time。 好了，有路况继续告诉我们0800-000-023。 那刚说国一北上过顶清系统，摩托车往北啊，这已经没下国道了，他知道自己这个理亏啊，赶快跑。这首歌是 Eason 陈奕迅的十年，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怎么说出口？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迎风面地区降雨增加，在宜兰可能有长时间而且也比较明显的雨势，会有局部大雨。在桃园以北到花莲地区降雨也会逐渐增加，有局部或零星的阵雨，前往上述区域外出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其他地区视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也有局部较大雨势的机会，午后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在气温方面，桃园以北到宜兰白天高温下降约28到31度，新竹以南大约32至33度，整体来说在新竹以南感受还是比较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至27度。而东北风增强，明天桃园至彰化还有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在沿海地区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晚间8时距离鹅銮鼻东方大约还有2700公里左右，未来预计会逐渐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中东战事造成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经济部宣布民生用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冻涨到年底，行政院也将编列追加预算1809亿多元，拨补中油、台电及相关石油业者吸收的能源价差。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立法院11月底前完成三读。记者李义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1号院会才是，今年2月中东冲突以来，国际油价及天然气价格震荡走高，政府持续透过价格平稳措施稳定物价。今年油价已经21度冻涨，6度缓涨，民生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则将持续冻涨到年底。
3: 因此呢，考量到中油、还有台电、还有相关石油业者配合政府的民生稳定政策，由政府提供补贴有其必要性及正当性，因此经济部提出了115年度的追加预算，补贴未足额调涨等所需经费总共1809.35亿元。
2: 政府规划追加预算1809.35亿元，拨补中油1014.31亿元，台电711.04亿元，以及相关石油业者84亿元，吸收未足额调涨油气电价及家用液化石油气的价差。另外将增资中油2338.34亿元，改善财务结构及降低营运风险。卓荣泰才是也指出，行政院将与经济部共同向立法院争取追加预算，希望11月底以前完成三读，让后续行政作业及相关专案能顺利执行。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上涨413点，收在48353点，创下收盘新高，成交值新台币8374亿元。台股累计开户数达1476万人，上个月新增6.5万人，也再度刷新历史记录。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台股九月份总市值突破5.3兆美元，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与日本。十月开盘一度翻黑震荡，但中场收在当日最高48353点，也创下收盘历史新高。法人看好今年第四季有机会冲上50000点。分析师陈立伟说：“
5: 主要还是美国公布的 PCI 的数据让市场觉得联准会可能升息的几率降低。那再来就是台湾本身。”台股的基本面能见度是非常的好，在接获利好 EPS 提高之下，台股当然也跟着水涨船高。那后续来讲的话，很有机会超过之前的盘中的高。

0: 点哦，48601点哦，那甚至是50000点都是很有可能的哦。
1: 根据证交所统计，截至9月底，台股累积总开户数达到1476万人，单月新增6.5万人，增加最多的是19岁以下用户，有2万多人；20到30岁区间也新增19000多人，持续朝年轻化的趋势发展。接下来各大上市柜公司将陆续开牌第三季营收，10月中旬还有台积电法说会与 PCB 产业展等重要题材值得关注。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绩效，截至今年8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达2兆3227亿元，收益率29.45%，累计收益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其中八月单月收益3667亿元，更创下历年单月第五高纪录。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截至八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达9兆1092亿元，累计收益2兆3227亿元，收益率29.45%。
4: 整体上，我们这个收益数，劳动基金的收益数2兆3227亿，事实上它的收益数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的数字了，它已经是超过了。那应该是，我记得没错的话，这都是2倍了。
3: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儒表示，八月在台股及 AI 科技股带动下，单月收益表现亮眼，在历年单月收益记录前段班中，今年就包办了前5名，其中八月收益3667亿元，创下历年第五高的记录。
4: 那今年如果以单月份来看，我们现在看史上单月份来看，今年的4月、5月、2月、1月、8月这5个月份就是前5大，也就是说，现在史上的这个前5大都是发生在今年。
3: 展望9月，刘立儒指出，除了台股及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比较好，国际股市、债市及另类资产指标多数回档，预估劳动基金收益仍渴望维持正数，但单月收益不会像八月这么高。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检警破获国内首宗台版地面实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有罪，其中收贿890万，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申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2审，高院今天仍将蔡鸿申判处25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刑事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及书记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寻笔迹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申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式》的翻版。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申身为民间公证人，不恪遵法令，收贿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申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的2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蔡鸿申部分仍判刑25年重刑。至于蔡姓等2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4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中秋连假强碰流感疫情高峰，本周就诊人次上看15万人，公费流感和新冠疫苗今天开打。疾管署预估这波疫情会持续到11月中旬，呼吁11类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记者杨欣报道。
6: 卫福部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采购量超过700万剂，其中包括20多万剂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12岁以上接种的单剂型全面升级为新世代新冠疫苗，副作用减半，而且提供更加的保护力。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7: 最主要就是扩大了接种的对象，那么对于有6个月以上的这个婴儿的直接照顾者，包含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都列为公费流感的疫苗施打对象。那么另外我们也扩大在这些托婴中心的工作人员，那么包含行政人员跟厨工，今年也都扩大是公费的接种对象，所以我们对象增加了，所以疫苗的买的数量也增加了。
6: 第二阶段从11月2号起开放50岁以上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接种疫苗，健康币的部分2剂施打

0: 他可以获得1350币，如果再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再获得600币。12月起可以兑换健康商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防灾事走上国庆舞台，内政部今年特别规划五大防灾事游行梯队，超过2500名防灾事共襄盛举，展现台湾防灾量能的丰富与多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全国防灾事已达17万9000多人，其中也有53700多名替代役取得防灾事证照。内政部次长吴坦转述刘世芳部长才是表示，今年国庆规划五大防灾事游行梯队，集结公务、替代役、民间、宗教及人民团体，超过2500名防灾事参与，展现防灾力量的多元与丰富。吴唐安次长表示，这次游行梯队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事为主，并安排国庆领唱环节，让防灾力量走上舞台，被全民看见。
3: 我们这次的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事为主。我们这一次的国庆的领唱，我们会有将近10位的部分来领唱。那人员的组成的部分，就是刚刚讲有人民团体、宗教团体啊，还有替代役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警政同仁的部分都会来参与。
2: 其中替代役梯队还有参与花莲马太安溪灾情救援的铲子超人，另外结合警消搜救及义警义消等力量，呈现台湾全民防灾多元丰富的样貌。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如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遐咧搬戏。春天的雨水总是压袂着冬天的花蕊，看袂着开花的水莲的人气，剩一个人搬。敢讲主角爱看破，这段故事咱不愿煞，最后的结局谁来担？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
1: 听到歌是黄绮冰，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好，这边在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一个豪雨特报，他说今天晚上到明天啊，屏东县山区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高屏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的注意这个状况喽。主要是屏东县这边啊，他说路上警戒的区域是太武乡。好，路况的部分，台88线往西 11.1 公里大发前渡间有一包物品掉在这边。另外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交流道往这个国一南下，国十东向往国一南下，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

首歌挪威的森林500。待会11点会诊路况消息，然后呢下个小时就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来节目当中介绍他自己的全新作品 Greater Waves， 他就是 Magav 真爱。待会来听听看这张专辑，3年前拿下金曲新人，不简单。来听 Nikki The Unicorn， 这首歌叫 Just Another 10。待会在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的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1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10号呢，这顶金系统交流到东向要接国一南下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过，要请你改道行驶。另外台88线往西11.1公里，大发前路间有一包物品掉落在这边。国道2号东向7.5到8.6公里，这个地方在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速度比较慢，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1号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在路网图上显示哦，国一北上桃园过后到林口这边呢，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哦，这边速度非常的缓慢，那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那看起来施工是封闭了，只剩内侧车道可以走哦，这个要麻烦你特别有耐心，那或者该走高架哦，可以避开这样的一个施工路段。还有国道1号南下呢，这边是在中立转接道过后60公里过后，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时速呢也是不到40公里，那这就有施工影响到了，经过这里要多一点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
2: 啊！
1: 你在这个信件里面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
1: 哦，妈、现在国民年金可以申请电子账单呢、这样就不用常常在找账单啦。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1: 很简单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申请哦。或者是用电话啊、书面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也可以哦。
2: 那收到电子账单之后要怎么缴费啊？
1: 现在电子账单功能很方便，只要按一下账单上全国缴费网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就能轻松缴费了。
2: 这么方便啊！那我赶快来申请。
3: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轻松办，结合智慧缴费功能，账单不漏接，缴费方式更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确。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这位歌手，哇，我跟你讲，三年前呢，他透过了个人的首张专辑《Treasure》宝藏，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还有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今天他带来的是第二张更成熟的专辑，叫做《Greater Waves》。让我们欢迎 Magaf 真爱。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gaf 真爱。
1: 哇，三年过去了，
0: 是
1: 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蛮快的？
0: 特快，
1: 特快，就像大高铁一样，
0: 是
1: 超级快。其实我相信这三年当中，因为带来这张新专辑嘛，
0: 嗯，
1: 新专辑里面其实有很多生活中的故事浓缩在里面。但我想先聊聊你个人嘛，其实这三年我相信你很忙嘛，嗯，就是不管是配音啊，歌唱等等，就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嗯。那我想了解的是，除了你在做什么之外，你个人你本身三年这三年的时间，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不一定是关于得奖之后，
0: 嗯，
1: 而是可能从20岁到23岁，
0: 嗯，
1: 这样子的进程，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差别？
0: 一定有，我觉得，嗯。心态上，
1: 对，
0: 然后身份上也有一些转换，就从大学生进入到社会新鲜人，
1: 嗯，哼哼，
0: 就是其实是一个蛮明显的转换。然后我觉得我在这张专辑里面也放了蛮多，应该说记录了蛮多，就是这整个转换的

0: 创作的过程，嗯，然后比方说就是有我写到一首歌叫做《足以前》，
1: 对对对，
0: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蛮明显可以感受到说，哦，要开始要理财了，要开始精打细算，因为已经出社会了，要慢慢开始学习一些出社会

0: 有很大的差异了嘛。
1: 是是是。
0: 然后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因为我相信这个身份的差异会让你感觉到更成熟，你在比如说同一件事情在看待上面，你有没有觉得可能心态或者是想法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有有、嗯、因为可能之前不管是跟公司啊，跟朋友啊，跟、嗯、亲人可能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可能以前就是会比较就多放行李
0: 哦，
1: 但是现在好像比方说工作好了，我好像也不能就是都自己消化，
0: 对，
1: 好像也需要去沟通、哦、因为沟通才有事情去被解决、嗯、才有方法被想出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我自己感受到的变化可能是沟通多了一些、
0: 哦、
1: 就是不能再自己想，但是其实别人不知道、
0: 哦、
1: 对、啊
0: 嗯、就是你有想法你必须把它说出来，
1: 对对对
0: 这样，
1: 对、嗯、
0: 然后别人也才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对、嗯、
0: 因为有时候是个误会嘛，
1: 是 是, 是，
0: 有时候就是哎、欸，我想太多了、
1: 嗯、
0: 那关于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这张专辑我看到其实是你稍微可能长大一点的作品或是更成熟的作品、嗯、但更成熟是除了音乐上之外还有思想或者是要传递的讯息，你觉得这样子从你刚刚说到自己的这种成熟的转换，在做音乐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跟上一张比起来？
1: 嗯，我觉得同相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样是在记录我自己的生活，
0: 嗯，
1: 那我觉得成熟的部分应该是有吧，
0: 应该是有，
1: 应该是有吧。我这方面我可能有点，好像要别人看才比较准、嗯，但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我都是蛮诚实在写这些东西、
0: 哦。对，
1: 那我觉得就是我有想到的，然后我有什么我就把它记录下来，
0: 嗯
1: 哼哼，所以这一题我可能
0: OK
1: 可能会答不太出来。
0: 对，就是在至少创作上面
1: 是是是是是是，
0: 你觉得都反正都是诚实面对自己嘛。
1: 嗯，
0: 但这一次似乎有更就是很多人也是持续的在合作嘛。
1: 嗯，
0: 那刚刚讲到沟通这件事情，
1: 嗯，
0: 你有没有在比如说音乐上面的想法跟其他的音乐人有更多的比如说火花或者是碰撞、嗯、有更多的沟通吗？
1: 我觉得有耶、欸、因为好像会比较能打开自己去认识其他人
0: 哦，
1: 像之前可能会比较，反正工作完我就可以回台南了，我就好像就可以离开这个工作的地方这个环境，然后去做大学生的事情，但好像现在就是慢慢也需要面对更多工作，然后也待在北部的时间比较多，那我好像也不能就是只做学生的事情，就是需要去打开自己去社交、嗯、去认识其他人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好处啦。
0: 嗯, 嗯，没有一个学生的身份可以去怎么讲逃吗？
1: 对对，有一个借口逃避
0: 哦，我要上学了
1: 拜拜
0: 再见。对，现在不行了。
1: 对，现在不行了，
0: 等于变成是你要强迫自己去面对然后或者是处理沟通这件事情、
1: 嗯嗯嗯、
0: 那当然音乐上面我相信本来就会有很多的想法需要沟通、
1: 嗯嗯、
0: 那之前可能有时候你说的嘛啊，我这个做完我就走了、
1: 嗯、
0: 啊，现在不行现在要更诚实，除了作品之外还有面对大家那个想法要去沟通、
1: 嗯、
0: 做出一个可能更有你想象的那个作品的方向这样、
1: 嗯、
0: 当然这次的专辑名称啊叫做 Greater Waves，哦、就是一个更大的浪潮、
1: 嗯、
0: 然后可能要席卷而来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专辑的名称，那也当然是专辑开场曲就是 Greater Waves、
1: 嗯、
0: 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浪潮？是你在比如说时代的转换，比如说你从学生到出社会，还是说现在大家都说 AI No AI 的浪潮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概念？
1: 其实我那时候会这样取名字也是因为说，因为 我第一张的成绩其实算还不错、
0: 哦、非常好，好不好？真真谦虚。
1: 然后我觉得，因为大家其实常常蛮常会问我说，哎、嗯欸，那你这样做第二张会不会有压力什么的？
0: 对啊。
1: 但我其实老实说，我就是顺其自然，
0: 嗯，
1: 就我没有给自己太多的设定限制啊，要怎么样？
0: 对，
1: 就是没有说一定怎么样才是好，
0: 嗯、
1: 才是、
0: 嗯嗯、
1: 才是更强、更进步。
0: 对，
1: 但我觉得，嗯，也刚好，因为我这次有写《Greater Wave》这首歌，然后那时候老板就觉得，哎、欸，这个名字好像不错，可以变成我们的专辑名称、
0: 嗯。
1: 然后好像也是给我自己鼓励说，嗯，这张专辑可以像更大、更多的浪一样，一波又一波的席卷出去。
0: 对，
1: 然后这个专辑的力量，这个专辑的爱可以像这个浪一样一波一波传递出去这样。
0: 嗯，所以就是让大家一波一波的感受到你要带来的东西这样。
1: 是是是。
0: 不过其实它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 像 Greater Wave 这首

0: 歌啊，它的灵感来源其实是跟信仰有关嘛，然后是你在环台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内心的一种感动所写下来的，
1: 是是是，
0: 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当时就是因为我们在环台祷告嘛，
0: 对对对，
1: 在初级，其实那个情况下就是有点在召集当地的人，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呢，一起祷告，就是有一种这样子的画面。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做梦的时候就有梦到这个圣经的以斯帖记，
0: 对，
1: 然后这个以斯帖在圣经里面他就是皇后的角色，所以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他可以去招聚人，他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发出这样子的邀请，然后因为他有这样子的权柄嘛，所以这些人可以就是很快的被召集起来，然后我觉得就是想要用这个他的角色吧，就是放在这一首歌里面，就是好像也是透过他，然后在歌曲当中，然后可以透过这个歌曲召集人，我们一起来啊，我们一起来，但是不一定是要祷告，但是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完成那些我们一个人做不到，但是我们一群人一起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有种这种概念，
0: 就把音乐当成是这样子一个召集的角色，大家听到你的音乐之后或许就可以一起聚集起来完成一些什么事情嘛。那这张专辑因为跟上一张隔了3年，然后我想陆陆续续这张专辑你的创作的过程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累积的呢？
1: 其实我那时候发完第一张专辑我就一直在陆陆续续创作，然后它其实没有太久，可能大概半年的时间，
0: 很快耶，
1: 然后可能就是在后期可能一两首歌就是再次 修改这样，但其实它的创作其实是非常的快，
0: 对，所以是在大概你第一张专辑完成之后的那就已经完成了。
1: 对，其实差不多就完成了。
0: 哦，
1: 对，但是中间后来因为得奖之后，其实我们蛮多，不止我啊，其实我们 Now 啊蛮多演出机会，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出去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舞台，
0: 哦，
1: 这样，所以就也不着急说要出第二张专辑什么的。
0: 哦，对对对，就让大家继续透过你之前的作品。然后你也是出去直接跟大家接触，感受到你这个人你带来的能量这样子，然后刚好慢慢的呢，有了时间再来把第二张完成，然后把它推出出来这样子，原来是这样。所以在这首歌 Greater Waves 其实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在听它的开头跟结尾一直在唱那个 Revival 嘛，然后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念，它很像一个咒语吗？就是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你会想要跟他一起念，就是这种感觉。这个设计上面，
1: 那我成功了。
0: 哦，你是想要让大家跟着念，对不对？
1: 就是都可以啦，但我觉得让人家朗朗上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 小成功吧。对啊，
0: 因为他很可爱的地方，也不是很可爱，他很帅的地方是他你在念的时候会有。结尾那个是气音嘛，对，我觉得这个设计的蛮厉害，就是 REVI 对 VAL 就觉得好，因为它就是光是用念的它就已经不一样，就不会是全部都很实的把它念出来，因为这张专辑我觉得大家在陆陆续续听真的是可以听到你在我觉得声音的使用上面你的唱法就是那个高低起伏都做得非常的完整，
1: 哇，谢谢，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就你会听到它的故事性，就不是真的是只表达你的歌唱技巧，情感都是在里面，所以我觉得 Greater Waves 这个浪潮可以感受得到，
1: 哇，
0: 对，先带大家一起先来听这首歌，
1: 好的，
0: 好不好，叫做 Greater Waves。

好，在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路况啊。国一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哈，所以北上这边不太好走，速度很慢。另外，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也是缓慢的，经过这边要多一点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听到的歌曲叫做 Greater Waves， 让我们再一次欢迎 Markov 真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kov 真爱。
0: 好，这张专辑我们刚刚其实就跟你聊到了关于可能你从学生的身份来到了出社会的状态嘛。
1: 嗯。
0: 那陆陆续续在前面可能把歌曲创作完之后，近期推出的这张新作品，再来第二首歌其实也是跟信仰有关，叫做 I Am Your Beloved。
1: 嗯。
0: 然后我蛮好奇的是，因为这首歌你有特别写到是说，你从来没有人接受你丑陋的那一面，直到你遇见耶稣嘛，
1: 嗯，
0: 那就是关于信仰。但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丑陋的那一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对啊，是什么样子的你？你觉得是没有人接受的？
1: 嗯，因为我觉得写这首歌的时候，它其实有点在写，过去十多年的自己，就是很内心的东西。
0: 对，
1: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写呢？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想到说，其实从小因为我爸爸他很早就离开，
0: 是，对，
1: 所以我从小就有点好像感受不到父亲的爱嘛，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很常就是在没有感受到父亲的爱的时候，就有点不知道，欸，我到底，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妈妈也很忙，
0: 嗯嗯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点就是没有感受到被家人爱或是疼爱，哦，可能在那个时间我会希望他们陪在我身边，
0: 对，
1: 所以常常就是在我长大的这个过程我会觉得就是
0: 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对不对？
1: 有点少了点什么，然后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的这种感觉，
0: 嗯，
1: 但是好像有一天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嘛，然后就看见一个画面，就是神他打开他的手，然后就跟我说，你是我的宝贝女儿，然后你是我所喜悦的，你是我所爱的，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像这很多年的答案就这样被解答了，就是我不是 nobody，
0: 对，
1: 我是他的宝贝女儿，就我是被爱的，我一生都是被爱的这样，所以就把这首歌写了下来。
0: 对
1: 啊，为什么用英文？那是因为我觉得蛮裸露的啦，
0: 哦，
1: 要写这个比较内心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欸，也没写过英文，还是我就来写看看，
0: 哦，对，我想说哇，你这张专辑就是很多语言，然后全英文都出现了，我想很厉害，
1: 啊，想说可能大家听第一次可能会听不懂是在讲什么除非你要真的是去细看歌词，就把这首歌写了出来這樣。
0: OK， 所以是因为你觉得它有点赤裸，所以选择用英文，英文应该是相对另外这个专辑当中其他语言相对来说比较不擅长的，所以就觉得好像就没有办法写得这么深，是这样吗？因为很擅长的你就什么都可以讲了。
1: 对啊，对。
0: OK， 所以用英文讲这件事情，所以刚刚讲到就是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内心好像有一点空空的，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但是遇到了信仰这件事情，
1: 是
0: 他帮你把这个洞填满，
1: 嗯，
0: 然后才会感受到比较多的这种知道自己是谁。那这个大概是你在什么时期去知道这件事情，去感受到的？
1: 大概在高三大一那个时候，所以是蛮没有到很久之前，但是也有一段时间的故事，
0: 就是要成年的那个时候。
1: 是是是。

0: 才感受到这件事情。嗯，哦，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来得早不来得巧，欸，就是刚好 在成年的那个阶段，嗯，你才发现，因为你也更有去思考思辨的能力了嘛。嗯嗯嗯，然后再回过头看，可能有些东西是你可以体谅的，
1: 嗯，
0: 所以他才觉得自己被接受了，然后再去做了体谅。
1: 嗯嗯，
0: 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当然爸爸离开这件事情我们没办法控制，但妈妈忙碌其实很多时候或许也是在家庭啊，或者很多事情 在奔波。
1: 嗯嗯，
0: 所以当我们长大之后回头看，哎，好像其实我是被爱的啦，只是或许我那个时候没有感受到。
1: 嗯嗯，
0: 就把这首歌再带给大家这样。然后接下来啊，在 I am your beloved 之后，第三首歌叫 Always by your side。
1: 嗯，
0: 这首歌啊，我觉得听了很有力量，然后背景很多和声，但是 我觉得它很温暖，可是它却讲的是一个不对的时间，然后遇到一个可能就是不对的人吗？还是对的人？我也不晓得，但是就不对的时间嘛，不对的时间，人再对也没有用。
1: 是，
0: 这首歌是一个感情的经历吗？
1: 它其实也不太像，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可以切入的角度蛮多的。
0: 嗯，
1: 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想说就有点写那种是我跟圣灵的对话的这种感觉。
0: 哦，嗯，哦，
1: 但是后来也可以把它解读成是暗恋，哦，
0: 暗恋
1: 暗恋之类，哦，这种情爱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对啊对啊，
0: 各自解读嘛。
1: 是是是，我觉得这可以切入的角度蛮多的。
0: 嗯嗯，但是因为这首歌你看它叫 Always by your side， 听起来就是，哦，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嘛。
1: 是是是，
0: 可是其实在你身边这件事情，那歌词里面其实有讲到，就是我在你身边，但是就我有一种保持距离。
1: 嗯，
0: 我不是真的这么的 close， 就是我可能跟你隔着一点距离，但我会在你身边。
1: 嗯，
0: 你要怎么样去透过音乐把这种好像若即若离吗？那种感觉把它表达出来。在设计上面，那时候怎么有怎么样的想法？
1: 那时候，嗯，好像也没有特别想到这个，欸，
0: 嗯，
1: 但是就是想说，想要一直把这个 Always by your side 就是放在那个里面，就是有点默默的那种感觉。嗯，
0: 对，
1: 它比较靠后的一个表达，
0: 嗯嗯，
1: 就不是很侵略性跟你说，哎，
0: 欸，
1: 我在这里哦，我在这里哦，
0: 对，
1: 看这边，嗯，当然是就是写比较说靠后，比较温暖，就是，哎，欸，我一直在这边，然后，不管怎样没有问题，我们 OK，
0: 对，
1: 我们 OK 的这样。
0: 对，刚刚讲到侵略性，
1: 嗯，
0: 就有时候感情确实有点太侵略，
1: 是，
0: 就是那种情爱的歌，可是这首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温暖，
1: 嗯，
0: 你会觉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
1: 嗯，
0: 那这个支持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讲可能是情爱，可是如果换算成比如说是无条件支持的朋友，
1: 嗯，
0: 或者是也许家人，
1: 嗯，
0: 其实也都可以啊。
1: 对啊，
0: 嗯，像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其实他对你的支持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一直在你身边，
1: 嗯，
0: 你有需要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我都在你旁边，
1: 嗯，
0: 就那个旁边可能有点距离，
1: 嗯，
0: 可是你有需要我就在，就这种感觉。所以他的温暖的感觉是我自己觉得很舒服的，尤其是因为一直出现，嗯，I'll always by your side，
1: 嗯，
0: 就是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我希望你不要忘记。我听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1: 嗯嗯，
0: 但因为介绍是写说啊，就是错误的时间要错误的人，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有一些故事？
1: 一咧、
0: 哦，
1: 抱歉没有，
0: 哦，没，哎呀，真是可惜呀，啊。OK， 所以这首歌大家听了之后，我相信也会跟我一样这样的感受了。然后接下来继续下一首歌，我觉得听到这边啊，都会是在编曲上面，那 Greater Waves 它的编曲比较重一点嘛，
1: 嗯嗯嗯，
0: 然后接下来这几首我觉得都算是专辑当中比较中间的这个段落比较没有那么强烈嘛，我的感觉它是比较轻的比较暖的，
1: 嗯嗯，
0: 接下来这首歌叫潜移默化，哦
1: yes，
0: 它那个抓耳的程度真的是没有办法忽略，你就会潜移默化的听，一直听这首潜移默化。所以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潜移默化这四个字啊，就是平常可能也不是那么常讲，但听你专辑你就会发现，欸，奇怪，这四个字最近好像会是你很常哼的四个字。对，我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的是这个设计，然后它是唱给朋友的歌，
1: 是，
0: 那里面有讲到就是可能才认识一年半，
1: 嗯，
0: 欸，才认识一年半的朋友是怎么样子的朋友，你愿意写了一首歌去赞颂你们的友情。
1: 其实那时候就是回想，其实也发现好像其实我已经算不出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我现在
0: 、okay，
1: 我现在去回想可能是为了押韵所以写

0: 一年半
1: 、哦，所以是押韵。啊，两年半有押韵吗？没有，一年半才有。
0: 一年比较可能唱的比较顺。
1: OK，
0: 因为之前好像也有被问过，然后我回想，好像我也不知道要算到什么时候。
1: 哦，好诚实哦。可能超过一年半。
0: 对，也有可能超过一年半。
1: 嗯，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朋友？他跟你相处是怎么样的方式，让你觉得这个友情需要被记录下来？
0: 因为其实我这首歌虽然说是写你，但其实我在写的是一群人
1: 啊，
0: 有一群人，我的朋友们，然后他们是在我，像我之前，我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就是我会在比较之前一点，我会不习惯去沟通，
1: 对，
0: 或是不想去面对那些比较困难的问题，然后每当我有点逃避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就会。或者是有冲突，然后不想去解决，然后这些人就会接住我，这些人就会就是会跟我说，好，你冷却一下，你冷静一下，然后等你冷静完，我们去讨论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进。
1: 对，
0: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陪伴跟爱，然后也默默的潜移默化的让我也想要成为这样子陪伴人的人。
1: 哦，因为在这样的群体里面，大家陪你的方式是这样，所以可能在这样的群体里面，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课题，当里面的人某一个他可能也遇到了他的课题的时候，你也会成为这样的角色，去陪伴他，这就是彼此之间大家互相潜移默化的一个状况，这样，
0: 是。
1: OK，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那就是一种。你接收到了别人对你的付出，你想要成为跟他一样的人，就是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温暖，我觉得有点像善的循环嘛，
0: 是
1: 这样讲，
0: 可以这么说，
1: 可以这么讲，
0: 可以这么说，
1: 善的循环就是一个圈嘛，
0: 对，
1: 彼此接住彼此啊，对吧？它就是一个网子嘛，我被你接住了，接下来可能你有需要的时候，我接住你这样，
0: 是，
1: 但潜移默化这个。四个字当初是怎么冒出来的？因为他就是在这首歌里面，你就是想哼的潜移默化，你就是一直想唱这四个字怎么出来的？
0: 我诚实跟你说，
1: 好，诚实，
0: 我就是 Google、
1: 怎么
0: Google
1: 你搜寻，怎么搜寻
0: 那个默默的成语，
1: 哦，
0: 就是默默的影响人的一个成语，然后我就在很多的成语当中我就选了潜移默化。
1: 有你说很多个的话，你有去试唱看看吗？还是先
0: 选？我有试看，我有唱看、
1: 哦，
0: 因为还是要押韵呢、啊，
1: 对对对，
0: 押韵。
1: 所以其实应该是歌曲已经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1: 再把这四个
0: 对，那时候边想，然后就边看，节目啊，然后话比较比较可以。
1: 哦，好诚实哦。我想说，哇，这个四个字
0: 要运用一下，运、
1: 啊、
0: 用
1: 运用一下我们这个方便的科技网络嘛，对。
0: 有时候想不到要提供一些。
1: 啊，真的，
0: 灵感、
1: 啊，对对对，潜移默化。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听了之后你很难忘记，你知道吗？那个抓耳的旋律，对啊，你就是完全沉浸在这首歌里面当中。不过当然聊到这边，就是目前到这一段，我刚刚有讲，算是编曲上面比较怎么讲清淡一点，它是比较温润一点的。那当然在往后之后的后面几首歌，在编曲上面可能用了更多的也许合成器或者是一些电子的元素在里面，我们待会再来聊。我们一样先带大家听这首歌《潜移默化》。

好嘞，一样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啊。台北市建国高架道路往南中校东路上方这边有伸缩缝的破损工程啊，在维修。目前中校东路上方管制一个车道到仁爱路上方，请你留意了。另外，国一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所以这边速度非常的缓慢。还有国道二号要注意东向的7.5到8.6公里外侧施工，所以这里速度也很慢哦。

0: 听到这首歌叫做潜移默化，我相信你也潜移默化一直在唱的这首歌。再一次欢迎 Markup 真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kup 真爱。
0: 那我们就继续往这张专辑 Greater Waves 后面来聊聊哦，因为刚刚有说到后面的编曲可能就会用比较多电子的元素在里面。接下来先来聊聊，刚刚有一首歌讲到是钱嘛，
1: 是，
0: 这钱这个理财的观念蛮重要。你大概是出社会待多久之后发现理财很重要的？
1: 其实应该大学陆陆续续，因为其实我从高中就跟 Nawa 开始有一些合作，然后其实真正是在大学吧，因为那时候鲍姐唱歌，他们也都会就是照顾我们啊，不止我啦，就是也有团员，然后瓦少女队的团员珍妮跟 Givi， 就是他们超人哥鲍姐他们也常常就是关心我们的经济状况啊，不管是生活还是经济还是跟家人，就是家里发生什么事他们其实都很关心。然后刚好那时候就是在台南吧，然后有一次跟鲍姐他们就可以就有一个聊天，然后就聊到这个，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钱需要就是给他记录下来，他才不会跑掉。他才不会就是我都不知道啊，怎么就都不见了？
0: 对，
1: 然后就是从那一次轻松的对话之后就开始说，我好像需要记账，我好像需要有一个记录的习惯，好像我可以来开一个股票咯，可以去投资咯，
0: 投资咯，跟上 AI 浪潮咯，Greater Waves 咯，
1: 对啊，就好像需要有一个规划，所以是从大学某一个对话，然后就慢慢，但虽然说有一个对话，但是自己也还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对，因为也到去年今年也才开始真正的踏入社会嘛，就是拿到的东西会更多，然后你也需要更多的去规划，
0: 对，有点像是分配嘛，
1: 是，
0: 因为钱赚了，你生活需要嘛，
1: 是，
0: 那生活可能真的不用花掉这么多，那剩下的怎么办？对，那可能就是拿去做一些理财，
1: 是，
0: 因为大家最喜欢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对不对？
1: 对，
0: 大家最喜欢讲这个，要不然就是什么一天一杯咖啡的钱，然后你就可以怎样，
1: 或是珍珠奶茶。
0: 对，一天少喝一杯饮料，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理财这件事，但因为这首歌很有意思，我觉得里面就是词汇其实就是也是蛮重复的。这样子的口吻是你有怎么样子的，比如说长辈啊，或是谁有这样口吻，常常跟你们耳提面命吗？
1: 其实我跟我妈妈。

0: 嘛，然后跟暴姐超人哥跟团员们其实也常常聊到这个部分，金钱。
1: 嗯，
0: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哎，最近好像大家也都在讲，然后我们教会刚好的讲道也都是在讲理财，
1: 哦，也都在讲理财，
0: 对，
1: 好重要。
0: 然后想说，哎，还是我就把这个变成我的灵感来写，嗯，因为好像各方面都有不一样的逻辑跟想法，
1: 哦，
0: 所以我想说，哎，好，那我来写这个，但是可以就是针对我自己写，
1: 哦，
0: 然后就有点是从我开始出发，哎，鼓励我这个年轻人，哎，
1: 嗯嗯嗯嗯，
0: 要好好的理财哦，要好好的，把钱存起来哦，就是其实也不是用很凶的方式，
1: 对对对，
0: 你们在干什么？
1: 钱怎么这样花？
0: 钱怎么这样花？所以我觉得是有点鼓励我，但同时也想把这个把钱存起来的这个眼光嘛，就分享给我们年轻人，因为很多时候长辈们也都会跟我们讲说，
1: 嗯，
0: 哦，我们的月光族，
1: 啊，对对对，月光族就像是都月底什么都没有，因为里面也有唱到啊，不要月底什么都没有嘛。对，
0: 对，
1: 但是确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真的是当你没有去知道自己的收入的时候，
0: 嗯，
1: 那你的支出你会没有节制嘛，
0: 嗯，
1: 你会觉得，欸，好像都可以啊，
0: 是，
1: 然后就，哎，发现没有钱了，
0: 对，
1: 然后那就蛮尴尬，
0: 对
1: 对，所以理财是真的蛮重要。可是我有点好奇，就是在专辑的编排顺序，从这边开始往后，嗯，在这样子的编曲呈现上面，电子元素比较多，从这边开始是有怎么样子的设计过吗？
0: 嗯，其实我真的是不太明白，
1: 哦，OK，
0: 但是这个歌单跟制作完全就是完全要给暴姐跟少庸老师，
1: 对对对。
0: 然后，嗯，因为我第一张专辑其实也有很多电子元素、电子音乐，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因为也是跟少庸老大他们是合作嘛，
1: 嗯，
0: 所以虽然说这张专辑加了很多过去没有的抒情摇滚，
1: 没错，
0: 很多 band 上的乐曲，但感觉好像也需要有一个维持一个电子成分的，
1: 啊，哈哈哈，
0: 元素在这张专辑里面，然后刚好也是少庸老大的强项，
1: 嗯嗯嗯嗯，
0: 所以 这几首歌也蛮适合用电子音乐，
1: 啊，
0: 所以就还是有持续在这张专辑里面，
1: 啊啊啊，
0: 嗯，
1: 因为就可能在讲的议题上面用这样的方式其实也蛮适合，因为他就，
0: 嗯，
1: 很时尚，
0: 嗯，
1: 对不对？很潮流，
0: 是。
1: 而且我觉得理财也是一个潮流嘛，它，
0: 嗯，
1: 也是你知道潮流的感觉，也是 Greater Waves 嘛，
0: 嗯嗯，
1: 也是浪潮，
0: 嗯。
1: 对啊，理财也是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讲，
0: 嗯嗯，
1: 为什么啊 GDP 大那个这很高什么的，对不对？但大家不见得你的薪水收入有变高，
0: 是
1: 要理财，
0: 对，
1: 是要理财。好，那当然在讲完钱之后啊。在下一首歌，哎，听起来稍微就比较凶一点，
0: 嗯，
1: 叫《谁准你这么堕落》啊，这首歌是一首反省的歌曲，
0: 是是是，
1: 是骂自己吗？
0: 也没有到骂自己，
1: 没有到骂，
0: 是叫醒自己，
1: 叫醒自己，
0: 叫醒自己。因为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好那一阵子就有点低潮嘛，
1: 嗯，
0: 感觉好像对生活就没有什么动力，
1: 对
0: 对，对于跟别人建立关系啊，
1: 嗯，
0: 还是。嗯，约出来精心时刻啊，就都没有什么动力。
1: 嗯，对，
0: 然后也刚好那一阵子也快要进入到我的那个生日，一定是进入。
1: 哦，
0: 然后我就想说，啊，但我最近怎么都一就是闷闷沉沉的，有点不想要这样子去过生日。
1: 嗯嗯，
0: 觉得哎，新的年数应该要开心一点啊，开开心心。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哦，不然写这首歌，就也在跟自己说，哎，
1: 嗯。
0: 不要这样哦，不准这样那么堕落哦，
1: 嗯，对，
0: 可以起来做去做该做的事情，去做开心的事情，
1: 对，
0: 让自己提起精神的事情，
1: 有点强迫自己动起来这样。
0: 对对对 对
1: 所以那个状态是大概要过几岁生日啊？跟岁数有关嘛，因为有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你是从学生要跨到社会的话，会不会是一个转折，然后有一点彷徨吗？会吗？
0: 也可能哦，但是我有点想不起来是21还是22。
1: 嗯嗯嗯嗯，
0: 反正就在这两年，这两年吗？
1: 嗯，
0: 就是比较蛮多那种对未来在可能思考跟规划不确定的一个情绪跟感觉状态里面。
1: 嗯哼哼，
0: 所以我觉得在21岁、22岁这段期间，其实蛮长，有这种，哎呦呀。要出社会了，
1: 对，
0: 怎么办的这种感觉？
1: 未来要做什么？
0: 嗯嗯，
1: 要往哪个方向去走？
0: 嗯嗯嗯，
1: 然后也不知道现在做的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累积或回馈？这样，
0: 嗯嗯嗯，
1: 那你是怎么样说服自己做就对了？有吗？
0: 我觉得就像前面讲吧，就是有这一群朋友，然后我会跟他们分享这些东西，
1: 哦，
0: 其实他们也会跟我分享他们就正在经历的，然后好像透过这个 互相敞开的

0: 话题嘛，
1: 嗯，
0: 互相敞开我们内心，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题，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成为彼此的陪伴跟鼓励，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就是，好啊，我们就挑战彼此，可以做什么去解决这些情绪，
1: 对，
0: 我们可以一起干嘛，一起干嘛，然后让我们自己不要就是在那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不敢去，
1: 对
0: 对。
1: 就有陪伴嘛，
0: 嗯，
1: 所以这一群朋友里面大概年纪就是其实都有比较年长的，
0: 也有
1: 哦，就是他已经可能跨过了这个坎，他面对下一个坎这样子，那可能面对你这个坎他就可以提供他的经验，他以前是怎么做这样子，
0: 是
1: 哦，这蛮好的，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人生的比如学长姐，
0: 嗯，
1: 对吧，他就是经历过这个坎，然后像我自己可能有时候会跟比如说刚刚讲钱嘛，
0: 嗯，
1: 比你早开始理财的，他就跟你讲，哎，你这个理财啊，对吧？股票买什么？对的，哦，我现在都赚，那你要买什么？类似这样，然后或者是，也许人生上面比你早结婚的，比你早生小孩的，你就会很多事情想要请教嘛，就有点像是这样。所以这样的团体有点像支持团体，
0: 是
1: 不是？就是不断的互相支持，哦，这个就蛮重要的。然后当然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强迫自己写歌，强迫自己动起来，然后这首就听起来比较凶，一样电子的元素。
0: 对，
1: 但也没有到那么凶啦，就是谁准你这么堕落嘛？
0: 嗯，
1: 我觉得他也蛮洗脑的。
0: 嗯，
1: 就是好像也没大家没事，觉得自己状态不好，拿这首歌出来唱一下，唱给自己听，
0: 是
1: 会有一些力量啦。
0: 是。
1: 好，然后接下来呢，再往后面的这首歌叫做《Let the Light In》。这首歌，它哇，我跟你讲，我昨天深夜戴着耳机在听这首歌，然后感受那个故事，哇，真的是会有一点点鼻酸。我觉得那个情绪的渲染力很够。
0: 嗯，
1: 就这首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它情感很丰沛，然后它就是我很喜欢你段落上面的分配。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在有一个高音，因为它是关于父亲的歌吧，
0: 嗯，
1: 有一点可能高音它是带着一点有点无助，有点崩溃，
0: 嗯，
1: 然后那个崩溃过后是一个比较沉稳的声线，
0: 嗯，
1: 它就会有点像在安抚你，这个起承转合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就是感受上是你被疗愈了吗，
0: 嗯，
1: 就是那个无助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
0: 嗯嗯，
1: 然后后面那个安抚你的状态就是然后拍拍你的背，
0: 嗯，
1: 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0: 哇，
1: 对，那这首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Let the Light In。
0: Okay， 这首歌，嗯，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们的粉丝，
1: 嗯，
0: 就刚好好像很久之前刚好跟这个粉丝有一个机会，他可以跟我们聊天，
1: 对，
0: 不止跟我啦，跟我们 Nowa 的团队啊，
1: 嗯哼嗯哼，
0: 就是都有，就是有一个时间我们可以聊天
1: 的。对。
0: 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分享说，哦，他那一阵子就是他的父母亲发生的状况。
1: 对。
0: 然后他进入到一个低潮。
1: 嗯。
0: 我那时候就是听到他的故事，我就觉得，哦，我自己好像回家一直消化这些东西，就有点消化不走，带不走的感觉，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跟我的内心有一个共鸣，就想说想写一首歌来鼓励他，同时也是鼓励我自己跟送给很想念家人的人，
1: 嗯，
0: 所以就把这首歌写了下来。
1: OK，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它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编排会让我觉得被安抚到了，
0: 嗯嗯，
1: 所以你在写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故事的顺序这样子写，是你本来就想要让这样子的情绪，比如说无助的呈现出来，然后还有被安抚的，
0: 嗯，
1: 都呈现在这首歌里面吗？
0: 是、
1: 嗯，
0: 就是前面是有一个画面，就是发生事情之后，然后有一个很突然、很惊吓的一个感觉，嗯，
1: 对。
0: 但是后面就是好像在这事情之后，好像他就透过梦来对我说话，
1: 嗯，
0: 透过梦来安慰我。所以那之后，
1: 嗯，
0: 好像这一道光真的就照进来，
1: 嗯，
0: 我就没有那么的惊慌跟害怕啊，你不在了我怎么办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嗯，
1: 因为中间有唱到那个无助崩溃，是把自己筑起一个保护层嘛，
0: 嗯，
1: 会觉得那我这样是不是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0: 是
1: 可是其实保护层挡起来就是光也进不来了，
0: 是
1: 然后再带到这首歌叫 Let the Light In 嘛，
0: 嗯，
1: 就是希望让光还是照进来，
0: 嗯，
1: 让你可以重新的面对可能人群走出来，
0: 嗯，
1: 因为常常我不知道，欸，就是你知道老派大家都会说哎呀，如果比如说你离开的那个对象，
0: 嗯，
1: 如果他还在他不希望你这样，大家都，
0: 嗯，
1: 你知道电视也都这样演嘛，所以说哦好像没有道理OK Let the Light In 就会有点像这样子，
0: 是。
1: 然后因为顺序上面 Let the Light In 之后，接下来的最后一首歌就是真的是非常温暖，然后他可能吉他为主的编曲，那就是一种

0: 旅程最终章，好像我人生走一走走到这边，我就是会有点就是回家嘛。
1: 嗯，
0: 然后这个家我觉得就是对你来说就回到部落。
1: 是，
0: 我觉得音乐上面给我的画面就是有山有水，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这样，非常舒服。然后这首歌本来是你过年的时候为了才艺表演写的，是不是？
1: 对，
0: 这么酷。
1: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家啦，过年的时候我们会有蛮多娱乐节目，就我们会玩游戏啊，然后烤肉啊，然后也会有一些娱乐节目，因为长辈们也想看嘛，所以我们这一辈的小朋友就想说，哎。不然我们来想象吗？跳舞、啊、还是怎么样？然后后面他们就想说，还是我们就来写一首歌。
0: 哦，
1: 然后我就负责写这首歌这样子。
0: 对，
1: 然后就把以前我们回到部落，然后我们会在部落去哪里玩呢、啊嗯？然后在卡拉 OK 唱什么歌啊？然后做什么事情，就是都把它写下来。然后后面还加了一个布农族的古谣。
0: 对，
1: 然后这个古谣也是在描述上山下海的画面。所以我觉得，哎、欸，好像跟我们现在在写的这首歌蛮相近的，它的画面，所以我就把它加入在这个里面。
0: 嗯
1: 嗯，
0: 这个是你当初才艺表演就写好的吗？
1: 对对。
0: 哦，那当初就很完整了耶。
1: 对，当初就蛮完整的。
0: 嗯
1: 嗯。
0: 所以后来是这张专辑，就是把这首歌再拿出来，觉得哎、欸，放在这边其实非常适合。
1: 是是是。
0: 因为它编曲上面一开始是比较吉他，可是在副歌有加弦乐嘛。
1: 嗯嗯。
0: 就那个温暖的感觉又更多了。
1: 嗯嗯 嗯。
0: 那这首歌后面的那个古谣的大合唱，就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就是我说那个有山有水的感觉，就是又再一次的出现，很舒服耶、欸、这首歌、嗯。而且其实这首歌就是。我相信对你们来说那个感动，因为我看到你们在就是抢听会的时候，
1: 嗯 嗯，
0: 就是伙伴唱到是掉眼泪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就跟他们一起，跟他们一起录音，录、啊、音的时候就是他们跟我一起唱，
0: 嗯嗯 嗯，所以这首歌对你来说会不会其实他把它放在最后，有点像是前面的这一趟旅程，就算虽然有很大的浪潮，也许带给我们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被浪潮带到别的地方去了，可是我们可能最终绕了一圈，我们还是会回到我们熟悉的家。
1: 嗯嗯嗯，
0: 放在最后面的感觉有这样子的意思吗？
1: 有有有，
0: 嗯，
1: 就是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或者是在面对什么事情，就是家永远是你可以回到的避风港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刚好抱姐他们就也很喜欢，然后就把它放在这张专辑的最后。我们常常去外面表演的时候，也都会把它放在最后一首歌。
0: 对，
1: 嗯，就让大家能够一起，好像我们虽然我们都不认识，但是好像在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享受这个晚上的时刻。
0: 对，
1: 我觉得对表演呢、啊，还是对专辑，对我自己都蛮重要的意义。
0: 因为这样子专辑这样听到后面，然后大合唱这样的一个收尾，其实你会觉得啊，很满足。就是有一种被疗愈了，然后可能前面有遇到很多刚刚讲的人生经历嘛，
1: 是是是。
0: 当我们慢慢的走出来，然后回到家，然后又听到你刚刚分享，其实我们的每个人身边一定都有可能跟你的这些支持团体一样的人存在。那我们有没有去知道这件事情？有时候他们都在了，
1: 是，
0: 对，就是 always by your side 嘛。
1: 是是。
0: 那我们必须要发现他们的存在，也许就可以跟他们一起潜移默化成为这样子的人。
1: 嗯。
0: 那刚刚当然最后一首歌，你刚刚讲到你们常常会唱，就是看到至少还有你，
1: 对，
0: 你们很喜欢唱这首歌。
1: 对，我那时候很喜欢点这首歌。啊，我的那个小姑丈也很爱听我唱这首歌。
0: 算必点的啦，
1: 是是是，必点必点。
0: 那个这首歌至少还有你，
1: 还会先帮我点哟、
0: 哦，会先点好，
1: 先点好、
0: 你的歌来了这样好，OK， 也是蛮可爱。因为我写进去，我看到说，哦，那真的是蛮特别的。OK， 那当然今天带大家聊了你的这张专辑《Greater Waves》，接下来其实你要来跟大家个人专场见面了，对不对？
1: 没错。
0: 哇，时间跟大家讲一下。
1: 好，在明年呢，2027年1月2号有我的第一场专场，叫做《真的爱了》。
0: 对，
1: 在台北的 Sub。
0: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一起玩，因为这次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编制吗？会有 band。
0: Oh,
1: 会有 band， 然后过去是我没有这样子尝试过，所以也是我第一次玩。然后也会唱一些平常喜欢，但是没办法送给大家的歌。
0: 至少还有你吗？
1: 要吗？咦、
0: 啊，你小姑丈会去吗？开场先唱这首歌，
1: 可能要先跟他确认一下他会不会来。
0: 先跟他确认一下啊，你有来我就唱这首歌给你听哦，这样。
1: 对对对，所以就是邀请大家可以来玩，一个人850，两个人1600哦，两个人比较便宜哦，
0: 对，理财嘛。
1: 对对对，两个人比较便宜，所以不要一个人来。
0: 对，两个人。

0: 来。
1: 是是是，
0: 对，欸，其实在明年嘛，一月份
1: 是
0: 一月二号，所以是放假，就是是连假嘛，一月一号是连假嘛，
1: 是
0: 哦，那安排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对啊，
1: 需要哦。
0: 所以你现在开始在，因为刚刚讲，比如说这种复辩的形式，
1: 嗯 嗯，
0: 你开始有怎么样子去做熟悉吗？
1: 其实因为我在教会有服侍那个敬拜团，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其实对那个复辩听感上，其实我是算蛮熟悉的，
0: 啊，
1: 但是如果在演出上，其实我没有做过这个方面的练习嘛，嗯，我们最多可能有的就是我们会带那个我们的穆萨钢琴手钢琴老师，然后加一个鼓，
0: 嗯，
1: 或者是 DJ， 我最多就是现场演出的话可能只有搭过这样子的编制，
0: 嗯，
1: 所以我自己也蛮期待说到时候整个 full band， 而且我们的乐手都是比较年轻的乐手，
0: 哦，
1: 所以希望就会玩得很开心这样。
0: 哇，嗯，欸，所以大家真的是时间好不好，1月2号
1: 1月2号
0: 对，那时间是晚上
1: 6点半
0: 哦，6点半
1: 早一点，
0: 欸，真的耶，
1: 因为就是怕说会有南部的朋友或中南部的朋友来，
0: 哦，
1: 然后我们就可以提早开始，提早结束，欸，没有提早结束，
0: 准时结束，
1: 提早开始，准时结束，
0: 啊，或延后结束，Anchor，哎，对不对？
1: 哎呦，要搭车，
0: 啊，要搭车，可以啦，高铁到很晚的，在南港嘛，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啊，南港高铁站不远啊，对 ，OK 啦 ，OK， 没有问题，
1: 对，
0: 延后结束，大家敲板期待一下。好，那当然除了这一场演出之后，我相信之后陆陆续续可能未来的新作品，或者是更多的专场，
1: 嗯，
0: 或是更大的场地，
1: 是
0: 大家可以在哪边关注到你呢？
1: 可以搜寻 Nawa 的粉专，嗯，IG 跟 FB， 然后我自己的IG 跟 FB 也可以来搜寻，我们都会有相关的资讯在这上面。
0: OK， 今天非常谢谢 Markup 真爱带来这张专辑 Greater Waves， 感谢你，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10月2号12:02，景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46.1到41公里，这个地方呢，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目前呢，在这个路段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哦。在过桃园之后就会变得比较难走一点。另外还有特别要注意的是，国道2号东向7.5到8.6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外侧车道施工，所以目前时速同样是相当缓慢，不到40公里。那这两个路段是今天晚上在路网图上面看到的瓶颈路段，会经过的话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好，再来施工的消息，国道1号北上过安定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另外国道1号北上199到195.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54.9到158.6公里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陈菲菲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1: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1: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0: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2: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

0: 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1: 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2: 哎，
1: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哎呀哎呀，
4: 是不是拄着魔神啊？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时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5: 随性乐团，
4: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驾，到顶听金光。Oh are we are？

Sabrina 胡寻武这首歌叫做 Bad Day， 12:2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帮你留意一下哈、哦。国道一号北上，就是林口路段46.1到41公里外侧三线施工哦。再来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这边也是速度很慢的。蔡明佑葛西瓦，我想要的样子。我喜欢到处旅行。

刚听到是杨林的歌，叫做 emo。 12点25分，国一北上，在林口路段，地方46.1到41公里，外侧3小时到10公里。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不要

继续继续闹情况。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碟。

张乔熙，歌曲叫做《青春就这样错过》。台北市在建国高架道路往南呢，这是忠孝东路上方有伸缩缝破损的，我说破损哦，破损的维修工程。那经过的时候注意啊，国一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速度很慢哦。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走高架吧。接下来它是阳光爱，这首歌叫《隐痛》。

12点46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和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这边机场系统路段外侧施工。

来自 Jimbo 这首歌叫做《毕竟深爱过》。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记得精神要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蔡依林 Hello。

蔡依林歌曲叫做 Pillow。 好啦，今天就播到这儿，最后一首歌 Ender 长夜赛跑。那这个漫漫长夜，如果你还在开车，就像漫长夜赛跑一样，撑到最后才是最重要的，不要疲劳驾驶咯。要跟你说是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天十点空中见。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经过的话注意，因为这边速度非常缓慢，不到40公里。那如果你是走比较长途的话呢，建议直接改走高架道路，避开这个施工的路段。再来，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外线车道是施工，稍早速度比较慢，但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恢复顺畅了。好，再来施工的消息，要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国三的北上接近田寮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关庙服务区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关庙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北上的199到195.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54.9到158.6公里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哎。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爸，你怎么了？
4: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3: 所以你酒驾摔伤？
4: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3: 哦，那然后呢？
4: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3: 所以你就闪到腰？
4: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3: 好嘛，我担心你嘛。
4: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3: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4: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3: 爸，
5: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7: COMS 康姆士乐团。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很开心来到星期五了哈。啊，现在的时间是10月2号星期五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也来到了10月的第2天，不知道朋友们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啊，我昨天呢、这个白天呢，哎，这个去工作的这路上，就在想说，哇，这个来到了10月，应该秋天近了吧？啊，应该说，这个天气很明显变凉了吧？但觉得好像还是很热啊。一直到现在呢，全台各地的即时气温也都是24到28度，感觉，这个东北季风，这个报道的速度好像还是比较慢啊。哎，可是呢，中央气象署目前是有针对南部地区、屏东还有台东发布大雨特报呢。哎，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南部是不是在下雨呢？啊，在屏东还有高雄的沿海还是有部分的阵雨，所以朋友们啊，在南部地区要留意天气状况啦。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了。听着秒针的声音，太分心不存在的声音。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先来听到这首《昨日的束缚》。

深夜啊，对于一般人一个好好休息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刚好这个静下来，把昨天所有的疲劳都给洗净。但不知道对于夜间朋友、夜间工作的朋友而言啊，是不是也一边工作一边啊在整理自己的思绪呢？啊，把昨天的束缚给抛开。刚刚听到是来自浅提的歌曲《昨日no束缚》。哎呀，这个歌曲当中夹杂中文和日文的歌词哈。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现场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G 前面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哈，这个国道一号往北平面道路哦，国道一号平面道路往北，从桃园一路到林口，哎，看起来车子蛮多的，我很意外。在凌晨1点多这个时刻呢，这个国道一号平面道路居然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是单纯车多呢，还是有事故呢？麻烦朋友们啊，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啊，还是说因为在林口啊，因为林口的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啊，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好啊，国道一号呢，北上的46.1到41公里，因为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现在后方车子比较多呢，要麻烦朋友们多点耐心啦。但其他呢，国道省道看起来都顺畅好走了，但仍然还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哈。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然后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留意一下哈，这个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匝道，这里跑步工程也是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曲《吻别》。

温蒂漫步这首歌曲吻别，哎，不是张学友那个吻别啊、哦、有些的经典歌曲呢太有名了，对不对？这提到这个相关的歌名，即使呢用了一样的名字，还是会觉得没有唱那歌词就是怪怪的啊。好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刚刚歌曲之前有跟大家这个通报到有一些施工哈、其实还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54.9 到 158.6 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还有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 110.7 到117公里，香山到竹南外侧车道有护栏的安装作业。那北上呢 196.7 到 192.7 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0到 136.4 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都是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铺施工。另外呢，在南部地区的国道十号哈这个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是来自庸俗救星，叫做多巴胺之歌。

0: 刚刚听到多巴胺之歌
1: 啊，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啊，分泌这个血清素啊，这个让心情能够愉快开心一点啊，所以听到比较开心的歌曲，藤冈正明带来的歌曲叫《告白之歌》，时间是凌晨的1:27啊，在市区呢部分的工程，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新北市呢，因为办理这个新北大桥思源路跨新北大桥的这个相关吊装作业在进行当中哈啊那么要麻烦你哈，依照现场一个牌面的一个指示呢，小心的通行。另外还有市区相关的工程呢，是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咯。好了，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们是22.5乐团，这首歌曲叫做《半球人之歌》。

0: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过生。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平面道路不是国一高架，还有往北呢林口之前的路段现在看起来车子还是挺多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国一北上的46.1到41公里啊，林口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所以你可能过了桃园之后就会慢慢开始感受到车多，但看起来呢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大概就是3-5公里左右了哈。过了林口之后，甚至其实差不多到林口左右就会好走很多了。朋友们继续加加油啦或者是呢，如果你提前直接走国一高架的话，应该会比较方便咯。好，这个目前呢天气状况我蛮讶异的，说这个东北季风要来临，结果没想到现在发布大雨特报的地方居然是南部在这个高雄和屏东地区因为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说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在清晨呢南部地区要留意一下，天气不太稳定了。北部呢，东北季风到底的位嘞云量还是会偏多了所以呢，这个桃园以北、花莲地区降雨几率是的确比昨天增加一点，所以还是不能大意了，还是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了。

你说啊，感觉好像北部没有下雨哈，但我觉得外面还是开始刮起一点风了啊，你有感觉吗？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西半部桃园、新竹、苗栗、台中的沿海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哦，还有离岛的这个马祖地区，也说容易出现平均六级以上的风势啊，朋友们啊，尤其走在滨海路段。高架路段呢，要握稳方向盘，小心的开车，留意就是说有可能路面的掉落物会影响你行车了。

那么温度部分呢，今天北部地区啊，这个高温大概就在30度上下，新竹以南呢还是感受偏热啊，高温都还是可以达到33、34度，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补充水分了哈，避免热伤害。啊，这几天天气很热啊，又这个不想出去了，只想待在冷气房里面了。但是呢，要活就要动，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啊，才能够维持身体健康啊。有很多的研究呢，会告诉我们说，这个事实上，你要是没有时间做些什么球类运动啦，没办法，这个玩重训啊，事实上，每天拨一点点时间，进行走路，多多少少对健康还是会有一点帮助啦。但怎么走，其实也是有学问的哈。说有这个牛津大学生物学系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教授叫凯西·威利斯指出呢，步行分两种种类。第一种呢是有计划的休闲活动，你可能在住家附近的郊区散步啊，或者是你可能真的周末呢拨个一整天去爬山走走啊，这种是从事有组织节奏明快的徒步旅行，对健康的益处毋庸置疑了。但另外一种的步行呢，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走路上班，走路上学啊，或者是你可能需要买个东西啊，但是是很赶的那一种哦，就是说啊，在一分钟要迟到了，所以必须买一杯咖啡工作喝，所以这个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好像在跑垒一样，有没有啊？非常的紧张。然后呢，这个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一边看手机回讯息啦，或者是伴随着车流的噪音、空气污染呢，这个凯西这位教授，凯西威斯威利斯这位教授呢，他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步行，可能对健康的益处提升不是很高。事实上呢，还真的有这个史丹佛大学的这个教授哈，这个邀请居住在当地的一个市区居民呢哈，参与了一项随机的实验啊，他们邀请了市区当中没有心理疾病史的参与者进行一个90分钟的步行测验，然后呢，这些参与者分两组。一组人呢在校园附近的绿地啊有组织的行走，然后呢另外一组啊则是沿着繁忙的街道行走哈，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呢，沿着绿地行走的人啊在这个行走90分钟之后，填写自己的一个反思思考量表之后，觉得呢自己好像心情变得比较好，而且他们还做了一个叫做膝下前额叶皮质区的血流量测量，结果发现一件事呢这个走在绿地的人感到悲伤或是陷入反复思考的一个状况，的确是降低一点，显然是舒压许多了。然后呢，走在城市街道的这个参与者，走了90分钟之后并自己评估，其实好像没有感觉到这个放下心思，脑袋放空了。然后呢，藉由这个机器仪器做这个膝下前额叶皮质区的一个血流量测量，发现呢，好像没有这个太显著的变化。脑袋的确在科学的测量

当中活动量并没有下降，显示似乎没有真正为自己放松身心。所以呢这结论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看这手机说今天我走了8000步，走了10000步啦，但如果你只是因为工作这高压的状况下在行走啊，说不定为身体带来更多的压力，对不对啊？有点时间的话，这个到住家附近的公园或者是如果你等一下路过服务区休息站，你要休息个10分钟的时候，先放空心思然后呢，这个轻松的在这个服务区休息站，大部分都是郊区，对不对？好好的行走，看看是不是让身体更神清气爽啦。我们在刚刚讲到吻别，但是听到的不是张学友，现在就送上经典的张学友和你一起聆听了。

谁会啼，学会哭，但不懂放弃。有人放我城市独居，问过还是选择别离。张开拥抱无人靠近，学会享受孤单的道理。有人纵容我在抗拒，

韦礼安这首《繁琐》啊，有这种80-90年代经典抒情歌的氛围。时间是凌晨的1:51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哦，林口路段，因为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那所以目前啊，我从这个高速公路路网图看起来啊，事实上大概是45公里前后啊，看起来好像还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哈。但过了林口之后，其实就好走非常多了哈。这里单纯就只是因为施工，然后呢封闭了三线车道，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行走，所以会车比较需要一点时间了哈。但是啊，看到哇，原来凌晨还有这么多人在南来北往啊，要工作也好，好通勤也好，真的是挺辛苦的哈。好，又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来自阳光爱这首歌曲，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来自阳光爱，他原本是一名小提琴手啊，这个参与过很多歌手的大型演唱会啊，哈，这个现场演奏的这个机会，但现在呢，他走到舞台中间，自己成为歌手了。刚刚听到阳光爱的歌曲《就算幸福只有一刻》，时间是凌晨的1:57。好，稍待会儿要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非詹雯婷，这首歌曲叫做《绝爱》。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Z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46.1 到41公里林口路段呢，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那相关路段呢暂时车流量是比较大一点的车速比较慢，但过了这里施工点之后就会好走很多，要麻烦你这个保持耐心，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7.5 到 8.6 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三号 北上的 222.4 北上的224公里中心出口匝道路面跑步工程，所以匝道口是封闭的，还有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接着在国道10号呢，这个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最后在省道的台65线南下 0.2 到 3.2 五股端到新庄2，这里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封闭外侧一线车道。台64线在东向的7到11公里过观音山到五股二之前呢，内侧车道小心有标线的会设施工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霞，你手拿那包粪扫袋啊，哪会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棍呢。
1: 对啦对啦，这电火棍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0: 不行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棍，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凊彩弹哦。
1: 啥货啊？爱回收哦？啊，这遐尼啊长一支，是要哪回收？
0: 换落来旧电棍、电火球，会当用新电棍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改得好些，才通提起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粪扫，足辛苦，咱会保护安全呐、啊。
1: 好啦好啦，啊，这回收是要提起创啥物？
0: 经过专业的处理，会当分出玻璃、铁。阿鲁米、甲塑胶，才会再生材料，最后会使做成地砖、五金，也是楼顶的外壳，好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1: 这么厉害哦！啊，我若包好，除了交予资源回收车，啊，阁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0: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之类的旧兵公园贩卖业者，嘛会使收啦。
1: 好家在有你给我提醒，我卡等哦，就回来去厝内用纸篓啊，把它包好安全。明仔载哦，再个提出来回收。
2: 各位电火棍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势。一些搞好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哦卖电火球啊业者，买当搞好核准的回收箱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哦嗯！哎呦，你这声加到哈灵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嗯。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地

0: 常驻，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小鬼黄鸿升这首歌曲《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想由他来唱之后，就感觉世界更浪漫了。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是要持续鼓励走国道一号往北呢，接近林口左右的朋友哈因为在今天晚上北上的46.1到41公里这里是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施工所以呢。没想到在凌晨这个时刻哇，这个经过林口的车辆看起来还不少车速是比较慢这大概2-3公里左右的路段呢，平均车速只有30-40公里，但是过了这个施工点之后就好走很多了，全台也只有这个地方看起来车流量比较拥塞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你提前走国一高架应该会更通顺一点了哈。好，其他这个国道省道施工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五号南下的5.5到6.5公里，过石碇到乌涂隧道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一样，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内侧车道在施工哦。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来自放肆乐团《你的温度》。

刚刚听到来自放肆乐团你的温度，时间是凌晨的2:18啊。有这最新的路况呢，是在南部区域哈，国道一号说北上的268公里过水上路段，内侧车道说，哎呦，小动物似乎会影响到你行车哦，哈，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时小心闪避。我们这里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南部还有一些这个施工路段啊，像国一北上过安定，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南下关庙的入口施工维护，北上靠近田寮，这里中间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以及国道十号呢，这个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哈，来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这节的歌曲都非常的乐团啊，虽然说刚刚听到小鬼黄鸿升啊，应该是偶像歌手，对不对？可是他其实也是很喜欢玩乐团的，所以接下来啊，这个讲到乐团经典的乐团，不能不听伍佰吧，这首《挪威的森林》。

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分别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还有张震岳《爱不要停摆》。好，很高兴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哦，因为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稍早车流量稍微大一点点，车速比较慢。那现在呢，车流量越来越少啦，所以看到平均车速其通过都可以保持50-60公里以上了。要麻烦你哦，夜间的这个施工路段不少，这个有相关的一个车道封闭，要麻烦你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咯。来自杨乃文，我离开我自己。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先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4: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5: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4: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家好，我是西西孙尚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Oh, yeah.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现在已经来到10月了哈，朋友们，这个今年的公费流感还有新冠疫情的一个疫苗呢，已经在昨天10月1号开始哈，会分两阶段开打。就说呢，10月1号开始哈，已经有10类人呢哈是可以免费公费注射这个流感或者是新冠肺炎的疫苗。那么到了11月的时候呢，会有第二梯次啊，会扩大这个适用公费接种的一个范围。那目前的第一阶段可以接受这个流感还有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公费流感疫苗呢。包括像是有65岁以上长者啦，55到64岁以上的原住民啦，安养机构长期照护服务的受照顾者以及所属的工作人员啊，孕妇啊，满6个月以上哈，到国小入学前的幼儿啦等等的哈，甚至国小、国中、高中、高职、5专1到3年级的学生啊，其实都是在第一波可以公费接种疫苗的范围内哦，这个有需求。或者是希望接下来冬天呢不要受到这个疾病所干扰的话，建议可以考虑看看今年的这个公费流感疫苗呢是3价的疫苗，有5种厂牌可以选择哈。那么有朋友讲说2个疫苗是可以同时接种吗？可以的这个跟去年的这个口诀一样，左流右心，你可以左手臂打流感，右手臂打新冠肺炎的疫情疫苗。当然如果你曾经有对疫苗有严重过敏的朋友你可能或者是说你想要接种，但是你当天有些状况，发烧有这个急性的中重度疾病或者是正在服用抗凝血或是抗血小板的药物等等的哈，应该要告知医师带这个医师评估之后是否要当下直接接种或者是接种之后需要哪些适当的一个行为呢来这个保护你的健康希望朋友们多多参考啦。而且今年呢，接种疫苗呢还可以领取健康币这个接种流感疫苗呢是可以领450币的这个健康币，接种新冠疫情的一个疫苗呢可以这个累积900元的健康币，也就是说两者加起来有1350块的健康币这样子的诱因应该会比较大吧。好，路况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8公里过水上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来自陈洁仪，喜欢你。

来自陈洁仪这首《喜欢你》啊，这首歌曲已经30岁了啊！你不要以为陈洁仪呢啊，最近没有在这个音乐他才刚刚开完了演唱会，但在新加坡啊，他是新加坡的歌手。我之前呢就看到有这个影片哈，就说呢在可能是 VIP 区吧之类的摇滚区之类的，然后呢大家听到大家会一起唱，因为喜欢你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耳熟能详，是大家一起唱，可是呢在观众席当中怎么会听到有人一起跟台上的陈洁仪合唱喜欢你，这唱的怎么比台上的歌手还好听呢就镜头一拍发现，哎呀，镜头带到了底下谁在唱歌，谁在看演唱会也是同样来自新加坡的孙燕姿，还有林俊杰。哎呀，呵呵，难怪这么好听了哈。所以看到这影片的时候，就觉得哇，很羡慕坐在附近的这个粉丝呢这个一首歌至少3种享受可以听到台上陈洁仪的歌声，甚至还可以听到台下孙燕姿和林俊杰怎么诠释的。当然他们应该也是这个很开心的跟着哼哼唱唱来自孙燕姿这首《我不难过》。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这现场演唱会版本了啊。刚刚听到来自孙燕姿《我不难过》，之后是林俊杰带来《裹着心的光》，时间是凌晨的2:54。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哈。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东路上方伸缩缝的破损补强工作在进行当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根据现场的一个移交疏导哈，小心的通过喽。三点之前，已经快要到三点了，送给你来自陈奕迅的预感，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0: 大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这里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那么来到中部呢，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以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

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199到195.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匝道，这里都是有施工在进行啊，这个出口匝道都封闭哦，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96.7到192.7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以及北上的140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在这个台65线南下的0.2到0.3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这里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封闭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喽。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在我要是幼女的时阵，
4: 弟弟、秀秀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3: 迄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把我绑伫个脚趾片，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5: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书，
3: 和阿爸载坐伫卡达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你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好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
6: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7: 为了什么？
8: 大家好，我是第二楼罗时峰。人与人之间经过风风雨雨，有欢笑，有泪滴，珍惜身边的他们，把握彼此的缘分，不计较为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最难忘的是拥抱和关怀，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空中陪伴您。什么

来自前提这首歌曲《爱情气象台》，爱情气象台，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啊！再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来个舒舒服服的迷迭香，陪伴你夜间开车，好气好清新呐、来自周杰伦的《迷迭香》。

来自周杰伦的迷迭香，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氛围就好像真的在房间里面呢，点开了香氛，哇，然后呢，整个人就放松下来的味道呢。3:15，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所以这里只有内侧1线车道可以通行。国道二号在东向的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5.5到6.5公里啊，石碇到乌涂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大客车专用道都有伸缩缝的施工。北上在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要小心，有工程在进行。市区呢，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另外，在新北市的3重区。忠孝桥双向还有台北桥双向，这里因为有移动性施工，要麻烦汽机车朋友经过都要多加小心咯。 Hello, who is it?好一段时间没有提醒大家了，一定要确实注意车灯要打开，如果你有时候使用过其他的车灯呢，这个其他的像近光灯远光灯切换过，要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正确的近光灯了哈。孙耀威午夜迷迭香。

从午夜迷迭香别乘坐午夜的快车，他们是女孩与机器人的歌曲。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南部地区呢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国道十号呢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入口在施工，还有在北上靠近田寮交流道啊，北上的关庙服务区路段，这里都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工程在进行了。Try me.来点醒脑的歌曲吧，罗比罗莎这首 Try Me。

0: 哎呦，别再打啦，今天会让你打死。
1: 免你管啦，囡仔是我生的呢，我要安怎就安怎。
2: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3: 读什么册？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踮在厝的，袂使我袂走。
2: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她上学？
4: 我不要去陪客人了。
5: 你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金藏。
2: 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6: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7: 妈咪，厨房有蟑螂，
8: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9: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8: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7: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啊、
8: 对呀、啊、
7: 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9: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1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11: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1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5: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这个除了带你掌握路况之外呢，天气状况稍早哈3点整呢，中央气象署发布应该说解除了大雨特报啊，原本呢在南部地区啊，因为对流云系发展容易降雨，但现在降雨缓和啊，所以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哈。那北部地区有下雨吗？看起来好像也还好，可是呢云量比较多，风也比较大一点哈。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西半部的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啊，以及离岛的马祖啊，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是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阵风啊，在沿海地区高架路段啊，这行走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安全啦。今天明天呢啊，这个第一波的微弱的东北风南下哈，所以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啊会稍微感受到有天气变凉，然后呢比较不会有前两天34-35度的高温了。可是呢在中南部地区仍然是白天高温炎热的天气哦。那么星期天这个

东北风稍微的缓和了之后呢，下一个礼拜一啊，又会有一波比较强的东北风会南下啊。你说，哎，这两天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变凉哈，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话呢，下个礼拜一就会是比较显著有感的降温哦。届时说，台北地区的高温会从32、33度一路下滑到25到27度，而且夜间清晨的低温呢大概是20度左右。比较空旷地区啊，当然有机会下探一字头了，所以下个礼拜呢，整体上来讲啊，慢慢进入到深秋的天气，就一定要记得出门啊，早出晚归，骑车要准备好防风外套了哈。那么下雨的方面来讲呢以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降雨也会比较明显哦，迎风面的东部、北部朋友们要多加留意了。信和戴爱玲这首《千年之恋》。

喜欢 K 歌啊，或者是自认为自己歌喉很不错的朋友，是一定要挑战看看这首歌啊。信还有带领的《千年之恋》啊，这个是一直到现在呢，你要是唱 KTV 热门排行榜，永远都是在第一页啊，前几名的那一种歌。时间是凌晨的3:39。好，一样的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这里外侧3线车道都有工程。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啊，以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之内侧2线车道路面有维护工程哦。那北上的199到195.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3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留意哦，在这个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匝道，路面跑步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啦。既然刚刚听到了热烈的摇滚，接下来要送给你铁肺女王，她是李佳薇。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0: 我吹嘞，再卡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是的，开车唔通甲催泪哈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然后呢，最高最低速限一定要遵守。好，虽然说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一路顺畅好走，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还有台北桥双向哈，都有相关的一个移动性施工，不会影响车道通行了哈，好，车辆一样可以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撞到施工车辆了哈，或者是撞到施工的标示。来自 FIR 这首《千年之恋》。

从刚刚的千年之恋到现在是 Tank 的三国恋，时间来到凌晨的3:56，待会儿要进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好啦，又是崭新的一天开始而且礼拜五啦，好好的休息在下一个礼拜呢又是周休三日但不知道你有没有休到，我是没有休到了那么最后送给你这首 Linkin Park 联合公园的 Easier to Run， 说逃就逃，希望你有一个平安愉快美好的周五还有周末，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吧，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五号呢，稍早南下5.5到6.5公里啊，石碇到乌涂隧道外侧车道大客车专用道原本是有施工，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原本内侧车道的工程呢，以上都结束了。可是在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依然外侧车道有施工。另外其他的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左右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以及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以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还有北上的224公里中心出口，这里路面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喽。那最后在省道夜间的工程，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风机定期维护检测有待。

安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5线南下的 0.2 到 3.2 公里，五股端到新庄2有伸缩缝的清理，外侧一线车道占用当中。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轻度台风彩云，现在还是比较接近关岛。那在昨天晚上，中心位置关岛北北东方360公里处，但距离台湾比较远哦，在鹅銮鼻东方2720公里。今天哦，东北季风开始增强了，那东北部会有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大台北、离岛局部短暂雨，桃园东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哦，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马西也得大雨可怜哈。清晨到上午是高屏东南部局部短暂雨啊。哦，即便东北季风起来了，不过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有30度，在台北市的北投、高雄仁武区，最低温新竹关西。

21.8度，宜兰的南澳、云林古坑现在都21度左右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22到26度左右。

哦，江蕙夜歌声真含万讲话，嘿，你是咪这款的哈？啊，其实有的人是真的不太善于表达，但是我觉得每样讲不要紧，会样者了呵啊、哦。有的人就喜欢这一款的。

0: 陶喆的歌曲我喜欢。
1: 如果现在的我称得上足够强大，能解决你的烦。
2: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好，现时间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要注意哈。那现在在国三呢、哦？国三中心北上中心出口遭到封闭，还有南下西滨出口遭到都因为施工而封闭中哈。然后现在在国三的北上关庙服务区路段中外侧是有作业在进行，而国十也因为施工封闭了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目前这边是无法通行，也要注意避开哈。那国一很租喜北上在林口路段外三线有工程，小心啊。

哦，许维芳的版本《秋天别来》这个歌曲的编曲风格，哦，实在是很有层次哦。抽刀断水，水更流，有时候想要忘，忘不掉。但也有的人是说，我们现在的离别是为了将来的再会。好，刘依纯的歌曲《挥挥再会》。

好，现在时间4:25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二东向哦，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然后国十目前东向顶进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国一现在大雅交流道北向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啊。

0: 那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很周习路况，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要注意避开大雅交流到北上出口，这边是封闭的状态。国一北上呢，在南屯到台中内侧，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哦。那南下台中到南屯在内二侧，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工程。再来，国一北上林口路段外三线施工中。国三是南下关庙入口，现在有作业在进行哈。然后国三的南下西滨出口匝道，以及北上中心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有工程哈。然后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也在施工。而国二是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要注意作业哈。然后国十目前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哦，整体来说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是真侪位啦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路况呢，先当补充再卡一个电话嘞。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

0: 小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真的适合打瞌睡中的歌曲。AOA 唱的《Come See Me》，4:37了，未清看你的目睭皮即马几斤重无？爱背后金吐好起来哈、啊！来 ，DJ Hey， 牡丹。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呦，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国道上就是一些施工的点要多加注意哈。国三现在南下的关庙入口是有工程在进行的，然后南下还有西滨出口匝道以及北上的中心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十要注意东向顶经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也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哦。好，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最近呢，东北角这边，这附近因为有那个海石岩石哈、哦，就这个岩石呢，然后在海岸边哈、哦，经过侵蚀以后，它会产生不同的造型。最近这里有一个石头被大家呢。这个给他一个外号叫瑞芳川普岩、哦、说在瑞芳的滨海公路这旁边、哦、有一个岩石呢，那个形状长得很像川普的侧脸、哦、连那个头发那个飞扬的情况都很像、哦、哇，我是尴尬、哦、坦白讲啊，同样一块石头，然后大家看到的角度不同，联想的画面可能不一样、哦、但我也蛮佩服的，当初是谁想到，不但因为人家吼你一个压力了，然后你再去看，哎，真的耶，长得还真的蛮像川普的。你呢，他那个突出的上脸很像他向前说而且微微起飞的那个金色的油头，那鼻梁啊嘴到下巴大家说哦有够像这样，哇，那家厉害。那在东北角这边可以那个石头造型也是千奇百怪啦。而且像金佩董崔喜第一眼看到就看到这个样貌的人哈，在讲稿啊。好，今天时间肯定嘛真侪人开车离北海花对吧？你把酒的背后金，注意安全呐、啊。

哇，听起来很适合现在秋冬哈，会当洗温泉啊，放海花啊。我个人哦，如果真的特别跑到北海岸，那走滨海那边，我就是为了要去看阴阳海。哎呀，特别是在秋冬的时候，那个不同季节哦，色调虽然是比较寒调、冷调那样的感觉，但就觉得阴阳海也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哈。哦，4:50。其实不一定要去哪里啦哈，重点是有人做伙去嘛是袂歹哦。徐怀钰的歌声1798，一起走吧。

哦，4:54了，目前在国道上的施工点国十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这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而国一北上过安定中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当中哈。再来在国一呢中部这边呢，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南屯到台中的内侧，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以及三义交流道到泰安福区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小心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时间，咱到底来拍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都要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要特别注意施工的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南屯到台中内侧，而南下台中到南屯是内二侧有工程，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也要注意内二侧。国三目前呢，南下西滨出口匝道，还有北上中心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内三线，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也在内三线有工程哦。国三在南下关庙入口这边也是有施工。而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外侧有工程哦。国十要注意避开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目前是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来5:04哦，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彩云哈，吉利魂越飞越接近在关岛这边。那它在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关岛北方360公里处，距离是鹅銮鼻东方2620公里哈，离台湾比较远。不过如果有要到关岛去旅行的朋友，真的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哦。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了，所以东北部会有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大台北、离岛局部短暂雨，桃园东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有些地方是有可能有较大雨势的哈。清晨到上午这一段，高屏东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有30度，分别是台北北投、高雄、仁武啊，而最低温21.5度，现在是在台东的东河、新竹、关西也是一样，还有花莲、凤林、云林、古坑，现在都不到22度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2到26度左右啊。

哇，江蕙真的很有代表性的歌曲《小白的海花》哦，这个前奏一出来就把你带回到那个当年的时空。1984年，这是他第四张台语专辑，但也在这张专辑《小白的海花》才让大家知道江蕙哈、哦。其实这首曲哦，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曲风，那因为当年这一首歌真的是呼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多少人离乡背井哦。来到都市打拼哈，啊，不过现实环境真的不容易啊！哎呀，咱若是厝内开干嘛点比较靠会朋友哈、哦？哦，听到这首歌，想你的青春少年时，哦，这是80年代的。而接下来呢，这是在50、60交界的50、60年代交界，当时。讲的也是离乡背景，来到繁华台北打拼。

0: 工业时代、那个很多人必须从乡村来到都市，你可以理解生活环境差一下在打来的时候那种内心的一种冲击啊，个气味哈，又有一种不确定感。不过哈、我记得我当年来台北也有为着读册啦哈、那个来念书跟来工作心情不是虽然没啥感慨，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因为我住在南部悠闲惯了，然后第一次来到台北，站在那个台北车站之前还有那个路桥，你知道哈、还没拆掉之前，我看你的顶管讲，哎呀，你知道我内心浮现什么想法？台北是高压大的所在呢，为什么？因为看到那个路桥下面大家走来走去，好快好快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哎呦，5:16了，阿里把酒杯有金无？千万不要度过哈。哎，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二、国十都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国一很恭喜北上林口路段外三线有施工哦。那国二这边要注意东向机场系统外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今年度台湾设计展在桃园嘛，那这里有一个新农业生活主题展区，这个主题叫光流方舟。哇，天色转暗的时候有10公尺智慧农业的 LED 资讯墙，然后呢还有蜂巢墙，还有6公尺高的原生方舟会陆续亮起来。哇，这个光影流动，还有透明的气膜，然后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些植栽。到了晚上，这原本是农业地景，暗席变成一个光影的展场。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叫光流方舟，既有农业又有科技又有设计，哇，真的很适合去走走看看。

哦，这首歌叫做《一起来》，哦哦哦。你看这那个歌，也许有的朋友听不懂梗在哪里哈。不过这叫那个节奏古典哈，还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我听了连我都醒了。来，这个节奏也很特别。我列把就不会比较看美玲哈。李英红，东方美人。

切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再过几秒，5:26，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来自嘉义市的报道。嘉义市立田径场，哦，这嘛是有会啊呢，他们成立超过一甲子哈，但因为设备老旧，没办法符合现代竞赛跟训练的需求，所以呢，嘉义市府还有中央哈。就是有一笔这个经费哦，1.6亿元哇！然后呢，把整个田径场都更新了，然后呢，现在已经完工，预计11月上旬要正式开放，未来还可以举办全国性的大型赛事哈。到目前为止，这个嘉义市立田径场63年的历史了，如今呢，迎来了真的是改头换面哈。哦，各方面都跟上了哦，就是变成在嘉义这边有一个国家级的比赛地场场地了。

来5: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要多加注意。嘿，国一北上呢，林口路段外三线有工程，然后北上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然后南屯到台中内侧，南下是台中到南屯，以及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都是内二侧有施工。而国一北上过安定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国三目前呢，南下关庙入口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那北上关庙服务区路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国三北上中心出口匝道，还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二要留意东向机场系统外侧也在施工哈。然后国十很主席哈，东向顶新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要注意避开哦。路况呢写当波丘，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ayo， 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有哪灵。

哦，这一首歌标题叫做《秋别》，有一种秋雨哈、哦。秋天如果下了雨以后，那真的，我们说一雨成秋。而且现在东北季风慢慢起来了，夏天真的要远去了。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哎，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就是在国一、国三、国二、国十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三现在哈，要注意避开北上中清出口匝道、南下西滨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
5: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不管你要去逛市场还是要去大卖场超市买你的食材，那我们说呢，很多人有没有发现，明明出门之前规划的是只要买什么，但是回来突然带了很多东西，哦，甚至有时候买回来，冰箱里还有啊，哦，所以在你要出发前，不管菜齐亚超市卖场要去采买之前，哦，要去买食物之前呢，先做一些简单的整理，就是你出门前一定要先看你们家的冰箱啦，哦，先看清楚，一定要看，因为呢，有时候真的很多人买了就会重复采购，哦，或者有一些你以为有了，结果已经放太久了，过期了，哦，好，在采买食物的时候，你要确认，你要有一些东西是一定要买的，蔬菜，哦，优质蛋白质，然后有的人还要买水果，哦哦，蔬菜就要想清楚，你至少要买五种蔬菜啦，哦，蔬菜一定要先考量，然后优质蛋白质，不管你吃鸡肉、鱼肉还是鸡蛋、豆腐、毛豆，毛豆也是蛋白质，或者猪肉，哦，好，基本上蛋白质要选，还有最重要就是你其实，哦，除了有的人会列出自己要买的，但是这个不代表说你就会比较有效率，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说明明我出门前我记得要买什么，但是出去说啊，这趟马爱贝，那趟马爱贝，要记得列一张叫做反向不买清单，就是出门前先看过你们家冰箱，家里边有的一些食材有剩下的，就是要把它标示出来，绝对不能买的，今天绝对不要买的。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有帮助，哈，啊，不然哈，等你那个买回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哇，这个不只是浪费钱，哈，还有就是有一些哦买的可能不是你需要的，哈，所以不管是在食材或生活用品，哈，这点每一档 Q 起来赢，哈。

哦，来自李知琴《记忆中的一首歌》，节奏很轻快。你把手在把手捧在背后金哈。现在时间在多多好是5:51分喽。

来，我们来讲一下，在彰化云林交界的西螺大桥下，九月雪就是田埂紫草大爆发哦。看到那个照片哈，哇，那个羽毛状洁白的花穗，沿着宽阔的河滩上一片延伸开来，小高穗好像一张地毯哈。那重点是因为在这个西螺大桥下哈，你可以去拍到那个桥面，上面有桥，然后下面呢整片就像一片地毯，然后再远一点还可以看到那个溪流哦，再更远一点，哇，有的人是在落日黄昏时去翕的哈，公五高岁呀。这趟年假然后回南部，真的觉得国道的风景也是很美哈。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有田埂紫草、台湾栾树转色，大自然真的是最厉害的艺术家。你现在有开车在西来大桥吗？

欧诗文彬写的大桥顺境桥，虽然背景是西罗大桥，但是挺 country 的。跟他平要行去倒位佚佗安尼哈。来哦，现在也是山药采收季节，新北双溪区公所公营给你新北市山药季山药产季正式要开跑。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切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刚通报有一起事故哦，务必留意国一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注意一下，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侧，以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哦。那国一南下呢，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三义交流到泰安服务区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国三目前哦，北上中心出口匝道，南下西滨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而国二要留意东向机场系统外侧的施工。国十目前东向顶经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也还无法通行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现在台二乙这边最新通报哦，双向11.4公里淡水这边有车子撞击的路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这个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来，在气象方面哈，今天真的是有比较戏剧性的转折，因为东北季风增强了，今天东北部会有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大台北离岛局部短暂雨，桃园东部零星短暂雨，那在清晨到上午高屏东南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而且有些地方有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有到30度，台北的北投、高雄的仁武，那温度比较低的是21度左右，包括了花莲、凤林、台东东河、云林古坑，还有新竹关西哦，南投、中寮也是一样。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6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今天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中部的话也是33，南部今天也是同样哦。东部最高温是31，离岛也是啊。

哦，裘德的歌曲哦，一向就挺天马行空。这首歌《Chika Chika》里面还讲到来到食人族，传说中食人族的部落，但是传说不一定是对的啊。感觉这个冒险还挺有趣的。来，接下来还有炎亚纶《摩登原始人》。国一哦，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要小心，四幢事故刚通报不久哈。

昨天晚上连续做了四个噩梦，梦中的2050年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一直到现在，这个梦也许都还没醒过来。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

6:15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368公里，高雄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然后路间呢有连接车故障了哦。而先前国一在南下195公里彰化前要特别注意内二线有自撞事故哈，这个也刚通报不久。爱塞吉台二乙双向在11.4公里淡水这里，因为有车子撞上了路灯，占用到部分车道了。台64线过观音山到五股二前，然后观音山隧道以及台65南下过五股端到新庄二前，工程都已经结束了。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儿福联盟哦，发布了今年度就是青少年容貌焦虑跟心理健康调查报告。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报告哈？他们呢说现在呢这年头哈，年轻的孩子对容貌焦虑哈越来越多。说有超过1/3的青少年自己说呢，他对他的外貌是觉得不 OK 的，而且有高达 42.8% 的这个青少年曾经被别人批评长相、身材或穿着，尤其是家长呵呵哦，所以儿盟特别提醒，拜托家长不要有时候就随口讲一句你怎么这么胖，你怎么这么肥，哎呦，说这会让孩子的焦虑飙高3倍哦。哦，在他们这个调查数据里面说，即便新冠疫情已经过去几年了，但现在还是大概20%多的青少年每天有超过1/2的时间佩戴口罩。他不是因为防疫哦，像我的话，我到现在我要出入，比如说我去搭车，我一定还是戴着口罩，因为还是避免，尽量避免哦，不要被病毒感染啊，因为还有流感啊、感冒一些问题啊哈。但是呢，这些青少年来讲，他们为什么戴这么长时间口罩？不是因为防疫，而是他想要遮掩他的脸。在儿福联盟的调查里面发现哦，这些在学校或日常生活有超过1/2时间都戴着口罩的国高中学生，其实有大概40%以上是为了遮掩他的表情、情绪还有容貌。因为现在啊，在网络上又有很多照片啊、影片啊哈，那很多人 po 上网就是因为哎呀觉得很帅很美，不过就是每一天看的这个影片反而会让很多青少年觉得，反过来觉得哎呦我怎么跟不上别人，自己很丑很胖、产生一种自卑的感受、好，你会觉得为什么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所谓的低自尊还有孤独感蛮多是来自于家长的批评哎。不要说家长了，就算同学外人随口一句说哎呀什么丑啊胖啊矮啊，哎呀，即便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对别人伤害还蛮大的。

Jonas and I Dance Monkey， 真的是相当无厘头，但是有时候这个内心里边的很多想法，特别在青春期的时候，真的也很难解释的清楚。6:22，国一目前北上368公里高雄路间连结车抛锚，中线还要注意轮胎皮散落，而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内二线要小心小客车自撞啊。

句子 choose。哦，6:25啦。人生很多选择哈，光早上起来，你要吃什么？你要穿什么出门？哎呀，再更远一点看哈，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要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哎，我们先提醒一下，在路况方面哦，因为在台二乙双向11.4公里。在淡水这边先前有车子撞上路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然后现在新北交大最新提醒，就是说在淡水民权路关渡桥下往北往台北方向内侧车道是受到影响的，现在是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哈。来到这边要掌握好速度，把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国一两个点在北上368公里，高雄路肩要注意抛锚的连接车，中线有轮胎皮过来的，还有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二线哈，经过一点爱注意，拜托拜托嘿。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现在农业面临缺工跟产业转型，那现在 AI 时代啊，当然要想办法看 AI 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农业哈。那在屏科大最近举办了这个全国农业机器人竞赛，哎呀，非常赞成这种比赛哈。来自全台湾各个农机科系的学生齐聚一堂哈，城市的控制 AI 影像辨识，还有机器人的技术运用在农业机具上哈。这个看得出来哈，台湾在这个领域现在也挺努力的哈。好，各大学呢组成了四十支队伍。最后呢，金牌是屏科大，这个获奖的主题叫他还会回来，对不对？哈，也是很有创意了哈。但重点是，因为呢，以往比赛是叫做田间机器人，现在把它改名叫农业机器人。因为呢，未来这个机器人它的运作要包括可以损残罪哈，也可以采收果实，也可以在畜牧业去做这个巡检，然后牧草搬运，甚至是动物的搬运，哇！好，所以农业在机器人的需求方面越来越多元了啊。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会突然找上门？
1: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2: 哦，原来。

0: 还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0: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OK 合唱团。

0: 哦，已经6:31了哦。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现在也有一个事故最新通报。国一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要注意，有两台车事故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另外在国一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有自撞事故。北上368公里高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路间还停了一台抛锚的连结车啊。而台二乙双向11.4公里淡水这边，因为有车子撞上了路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所以现在淡水民权路官渡桥下往台北的方向内侧这边有受到阻碍，现在是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拜托一下哦。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发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八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九颗红灯。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九个构成项目的个别灯号也都和上个月相同，维持不变。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景气领先指标已经连续13个月上升，同时指标也连续11个月上升。整体八月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强的态势。不过近期台股日均成交值呈现收敛，可能进一步影响到九月景气灯号的分数表现。
3: 八月里面比较亮眼的表现，叫八月的出口其实金额是824亿美元，那是历年单月的新高。其次就在于批发跟零售跟餐饮部分，尤其在批发的部分，因为 AI 的效应的部分，对于一些伺服器啊、一些半导体产品的需求还是增加的，所以批发的部分也是创历年单月新高，然后零售跟餐饮也是历年同月的新高，这是八月里面数据比较亮眼的部分。所以这个在内需部分其实相当的活络哦，就是下个月分数。我们觉得比较有影响的部分可能就是在货币的总计数 M1B 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日成交额是从6、7月的超过1兆台币，现在都大概8-9千台币而已，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的动能。审慎乐观，就是红灯是我们目前来估是分数可能会有一点微幅的波动。
2: 观察经济部日前公布的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的990亿美元，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0: 八月份的订单超过我们的预期，除了 AI 伺服器之外，其实有一块是当初我们在预估的时候没有发现到，现在的 AI 晶片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GPU 之外，一些美国的 CSP 大厂自己有自研晶片，基本上国内的一些主要的 IC 设计厂都切入了这一块供应链，所以八月份的 IC 设计的订单超乎我们当初所预估到的金额。我想传承产业这部分目前还是分成两个不同的族群，一个就是如果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基本上还是受惠在 AI 供应链，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基本上这一块在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1: 黄伟杰处长指出，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的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全年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的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订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厂商们面对畅旺的订单表现，依旧存有隐忧。
2: 这个月看好了，跟上个月就骤减了13.9%，看坏了增加。非常明显的这个因素就跟霍姆兹海峡中东战局有关，因为 AI 减速论目前也没有发酵，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但中东战局毕竟是一个短期因素，还是有可能缓和的。但是服务业呢，大家看到我们的股市最高点大概就在6月底7月初，然后我们台湾还好，最近有收复失地，但是你看到费半。韩国股市其实都没有回到之前的高点，所以让大家也会担心未来的金融市场在第四季，再加上 美国公债殖利率昨天又再创新高，当美国公债殖利率 5%6%， 然后美国的企业发的那些债券殖利率 7%8%， 垃圾债券 10% 以上，对于资金市场对于股市当然有排挤的效果，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服务业未来的发展。
1: 台经院公布的八月制造业厂商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七月下降0.49点，来到100.73点。不过，由于整体下滑幅度有限，研判厂商对整体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国发会表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但仍需留意美伊地缘政治冲突、国际油价走高引发的通膨压力，以及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和美国关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对我国后续景气的影响程度。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国一最新通报，南下靠近南屯路间有一只小黑狗出来散步，行街了，然后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哈。然后国一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而南下还有195公里彰化前小客车自撞，持续占用在内二线内。以及北上的368公里高雄路间哈，要注意连结车抛锚，中线 Lena Poi Gula De Seiji 呀，以及台二乙双向11.4公里哈，因为淡水这边有车子撞上了路灯。那目前民权路关渡桥下往台北方向内侧受到阻碍，外侧是可以通行，但是要小心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晴朗或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那在这里，那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6:40哈，目前在国一因为有事故点哈，要特别注意，在南下两个点，一个是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还有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哈。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靠近南屯，留意路间狗狗的动态哦。那国一北上368公里高雄也在路间，抛锚的是连结车啊。

哦，这是谢明佑的歌曲《我在山林》哦，那个雷鬼音乐节奏带一种天然的慵懒啊，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放松。今天拜个啊哈，我那流浪的镜头小快要走起来，哦哦，虽然常常就只是假日生活不出力的被镜头刷那年哈，哎呦啊，还是蛮羡慕啦哈。这个季节在秋天的时候，如果可以在山林之间走动哈。就真的是很舒服，视觉上得到满足，然后空气又这么清新。好，我跟你想看你要倒去头啦，你说廉价打鬼呢，哦，这个十月份接下来还有，哦，感觉一季在过小够紧。好，6:46了，金冠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因为在国一，今天国一这个时间点比较多的地方要注意，都在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要小心自撞的情况，然后南下353.7公里男子两台车的事故在路肩，还有南下靠近南屯先前路肩说有狗狗在走动，这大概10分钟前通报的，小心啊。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高雄中线内拉婆路肩抛锚的连结车都已经没有看到了。好，还有台二乙哦，双向11.4公里，这边呢，民权路官渡桥下往台北方向内侧车道受到事故，因为先前有车子撞到了路灯哈，所以这个内侧现在受到阻碍，外侧是可以通行啦，不过你来注意安全呢。好，度假是要去山里去佗，人家接下来这个是回家，家里就在山里。真的好羡慕哦。

0: Legend. Nagam na ba ako?
1: 哦，戴爱玲《Malava》，那这一首这一句话在排湾族语代表是快乐喜悦，这年头还有外婆家可以回，真的是有够幸福的啦。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哦，6:53了。目前呢、在国一又有一个最新通报，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在国一北上397公里过林口外线要注意，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哈。也在国一北上西螺入口加速道有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国一南下两个点都有事故哈。南下在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冷带车爱速狗，还有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小客车自撞，持续占用在内二线啊。台北市最新提醒，民权东路2段跟松江路路口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在中内。

米线呢。台二乙双向11.4公里淡水这边因为有事故哈，所以现在民权路官渡桥下往台北方向内侧受阻，外侧可以通行。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你知道最近日本有便利超商找来了 Lady Gaga 来帮他们拍广告，那拍的广告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以前呢，大概像这个超商他们找来的一些明星来帮忙拍广告，大概就是在宣传我们现在有什么新的食物、新的商品，但是这回他们找来了Lady Gaga 是要帮忙来征才的广告。哇，真的穿了海军的这个制服，然后白色厚底高跟鞋，然后在那个广告里面他要端炸鸡补货，还要拿拖把打扫超商，尤其超商的那个店员真的要做的事情真的好多然后最后他还用日语跟那个观众喊话说要不要来这个超商工作好，你看为什么又会有这样一个广告出现现在日本一个问题就是劳力严重短缺，然后便利商店要24小时营业，但是呢薪资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工作内容这么多。我有时候想一想，我真的好佩服那个超商的那个店员他的工作，然后呢同时这边又要结账，那边又要干嘛这样，哎呀我真的佩服，这种工作做不来以我这种头脑。那现在就在日本，他们其实也已经出现了这个超商要找人越来越困难了。其实好像不是只有日本在台湾其实也有这种情况尤其大夜班年轻人会觉得说那个薪水又不高，然后那么硬那么累虽然不知道这一次找来的明星拍广告会不会很多人想象说在超商里面会不会也是很酷很炫，但是这其实真的就是点出了一个问题以后会不会有的超商可能就是在晚上他必须要休息了，因为人不够

6:59喽，待会儿7点对时会在汇总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拜个哦，所以咱来后礼拜。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6公里左右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啊。另外在国一呢，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哦。在北上西螺入口加速到轮胎皮当里加，倒是国一原本两个事故点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北上过林口外线以及南下彰化前内二线两起事故都已经解除了。国三北上373.3公里，田寮前中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台二乙双向11.4公里，先前在淡水这边因为有车子撞上路灯哦，占用到部分车道。那目前民权路关渡桥下往台北方向，在内侧车道是受到阻碍，外侧可以通行。而台北也是刚通报不久，在民权东路二段松江路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内线内。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故事。
1: 好，妈妈讲一个啰嗦的老母鸡的故事。
0: 什么是啰嗦啊？
1: 啰嗦啊，就是一件事明明讲了好多遍了，还是一直讲，一直讲。
0: 哦，我知道了，那你就是啰嗦的嘛。
1: 哎，为什么？
0: 爸爸每次出门，妈咪都要说，安全帽别忘了，不要骑太快。
1: 那是提醒，不是啰嗦。
0: 一直讲就是啰嗦。
2: 你们母女俩在笑什么？
0: 爸爸，妈咪是啰嗦的妈妈。
1: 他在笑我，说每次你出门，我都要提醒你骑车要小心。
2: 那你也是个小啰嗦喽。
0: 我才没有。
2: 那爸爸现在要去上班了。你要说什么呀？
0: 爸比，我爱你，路上小心。
2: 好，那我现在就要为爱启程喽。
0: 好，路上小心。
3: 爱就啰嗦一点，为爱启程，幸福相乘，安全加成。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陈优。
4: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6: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4: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宝 ，Good morning，
2: 东叔，
3: 阿布盖，
1: 还有哈西哦。
2: 早安，
3: 早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大家好，你好，我欢迎各位吗？阿哥该屋里呢，米糊米桑，暗早搞炸，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好，今天呢是2026-1002啊，10月2号，今天是礼拜五，好，迎接周休二日啦。欢迎收听早安台东，米林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的节目时光。哦，现在呢目前看起来，哎，这个大家还是一样在台东生活，大家慢慢来。好，目前的车辆呢还是慢慢在增加当中了哈，并不多哈。那没关系，大家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安全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非常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

下个礼拜五，下个礼拜的这个时间，大家就已经开始享受假期了。对呀，下个礼拜然后就是9号，九号的话呢，就是礼拜五六日，五六日三天的这个连续假期，国庆假期。哇，现在呢就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国庆的讯息了哈。同时呢因为这次呢还是有这个无人机的拍摄，但是有限制，对不对哈？所以呢还有就是很多人可能会用无人机去拍摄啊哈。那像这个的话都是有一些的限制的哦哈，所以呢会在这记者会上已经公布了。那今天呢会开始就在全国的部分会做一个全国性质的记者会。

好，朋友们，那迎接美好的一天。好啦，我们就由这个慢慢的一些歌曲的欣赏呢，来陪伴您复苏哈您的好心情。如果说呢，用早餐的朋友在早餐店购买或享用啊，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啊，大家可以这样自由选择，我们一早就享受这种选择的幸福。好，那喜欢的早餐享用之后呢，就会带来愉悦感咯。在家里享用的话，感谢家人为您准备的幸福早餐。其实一早啊，只要你有关注到啊，你都会觉得说啊，对，原来一早我们就在享受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啊这种幸福了，对不对？也是啦哈，而且呢，也是给我们来一点哈心灵的冒险。你就是说，哎，这个是吗？这个好吃吗？要不要尝试一点新鲜的呢？换一个口味呢，试试看。哎，也许你就发现到了哦，原来哎这个也蛮好吃的哈，又让您的名单那个口袋名单又多了一项选择，对不对？哦，好嘞，心灵的冒险，王心凌。

精灵的冒险哦，好，哎，说这个还蛮凑巧的哦。那刚刚呢有看到一个朋友的讯息呢，他说啊，就是也是一个小冒险哦。他说呢，听到人家讲啊，这个欧噜噜的香蕉呢，很蛮好吃的哈。说香蕉可以试着放在冷冻库，然后他就真的这样做了哈。然后结果就把这个黑黑已经在冷冻库里面啊，好，冰的黑黑的这个香蕉呢，好，拿出来之后呢，他就把那外面的皮剥掉啊，然后想说，哇，在里面吃起来呢，就觉得好像香蕉冰的感觉，很特别。好了，这就是一个心灵的冒险了哈。好，不过呢，哈，这个可能就是对他来讲是好奇啊，但并不会是这样常常做哈。OK，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天气喽。天气好不好呢？妮妮。

整个天气来说的话呢，好，就是这几天呢还是热，好，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防晒。不过呢，这个礼拜五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一哦，会有两波的东北季风影响哦，北东呢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啊，也会转为比较凉的天气哈，礼拜五。好，哎，就今天礼拜五，好了，今天10月2号就是今天礼拜五啊，哈，好吧，好吧，来，那不过呢，还是注意一下，台东地区呢，现在就是会比一般的哈，我们说的气象的都会区来讲，会再晚个半天左右哦。

好，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今天二号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台湾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台北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跟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高屏地区、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台东地区，今天二号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20%，气温25到31度，感觉呢早晚舒适，中午比较闷热一些，所以我说我们台东地区这边呢，根据一般的这个气象资料来讲的话，跟都会地区会差个半天到一天的这个变化哦，所以今天呢还是比较闷热的天气哦，在台东部分，东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公尺，属于小浪，提醒大家今天呢还是闷热的，大家注意防晒。那另外呢也有降雨的可能，那所以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外出还是要带个雨具。

0: 六到三十一度左右哦。那礼拜天的话，礼拜天的话，这个是温度的哦。礼拜天的话，这个高温还比较高呢，哈，到34度哎。好好，所以礼拜天在台东来讲，反而是比较闷热的天气哦。以上就是关于这天气的提醒部分了，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那这几天如果说您要安排外出游玩啦，好，或者是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外出的计划哦，都是很 OK 的哦。好 ，OK OK， 好，好，接下来呢，好，我们来欣赏的这个小小的哈，就是趣味的歌曲《玩具的恰恰恰》，春芳奶奶家哈，一位日本的小歌星呢所唱的歌曲。他不是说纯粹当歌星，他只是因为别人觉得说，哎，他唱歌很好听啊，哈，偶尔啦，哈，然后呢就把他的声音录下来之后呢，就觉得，哎，这样子来发行这样童歌，童谣蛮好的哈。好，来，玩具的恰恰恰。
1: 静かな静かな夜、おもちゃたちは何してる？おもちゃ箱の中から、ほら、歌が聞こえるよ。

好，至于礼拜六呢，好，礼拜六呢整体来说也是舒适，到中午前后比较闷热的天气，气温大概呢就是26

0: 耶、yeah, ，好可爱哟、哦！哎，那开车的好朋友呢，听到这样的一个童言童语的童谣哈，有没有觉得哦，是啊，加加加加加加，哎，跟着心里都觉得笑起来了。好的，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哈客家瑞客啊、哦、来学习客语喽，听歌学讲课。
1: 唐一首歌儿学讲一句哈，大家听下来，唐歌儿学讲哈，我是客家瑞客。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

今天会听到功德还有王中维合唱的两兄弟两兄弟这一首歌，开头就可以听到马改事情全部告奔两兄弟告奔两兄弟告奔两兄弟，好塞好塞好塞，就是什么事情都交给两兄弟就好了，一定妥当的啦。唱出好朋友之间有了彼此就可以互相支援，不管是玩音乐还是打拼都可以有很大的帮助。第一句就唱出了全部，待会大家在听歌的时候都可以注意听哦。功德还有中维是在音乐创作

0: 比赛上认识彼此的。中维来自新竹，功德来自苗栗，所以在歌曲里面会有海陆还有四线腔调交错的唱。今天就教大家歌曲里面会听到被唱很多很多次的告本告本告本，华语就是要把东西交给谁的那个交给。接下来是 Jose Jose Jose， 华语就是妥当了，台语就是妥当啊。大家这样子有没有更容易学会了呢？一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大家一起听歌学讲课，一起来听功德绕，王中维唱的两兄弟两兄弟。
1: 两兄弟两兄弟，好，然后呢这个是妥当了哈，就是 Jose Jose， 跟台语的 Jose 很像，好，谢谢，好，谢谢客家瑞克的教学了。

谁来了？

0: 子没对到 ，OK， yeah，
1: 很有趣哦，两兄弟呢一起唱歌的感觉哈，真的是蛮有趣的哈。好 ，OK， 好啊，谢谢客家瑞克呢，好推荐的歌曲呢，还有呢，好给大家教的客语。时间是7:29，待会儿准备7:30，我们要收听景广新闻。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持续收听景广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到10点钟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第一波东北季风今天开始增强，而第二波则是从下周一开始到周四，两波都夹带水汽，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有雨，且下周的第二波冷空气将会更明显，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低温下探20度。今天桃园以北宜花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宜兰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午后的嘉义以南及各地山区容易有短暂阵雨，并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因应中东战事造成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经济部宣布民生用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冻涨到年底，行政院也将编列追加预算1809亿多元，拨补中油、台电及相关石油业者吸收能源价差。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一号院会才是，今年2月中东冲突以来，国际油价及天然气价格震荡走高，政府持续透过价格平稳措施稳定物价。今年油价已经21度冻涨，6度缓涨，民生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则将持续冻涨到年底。
3: 因此呢，考量到中油、还有台电、还有相关石油业者配合政府的民生稳定政策，由政府提供补贴有其必要性及正当性，因此经济部提出了115年度的追加预算，补贴未足额调涨等所需经费总共1809.35亿元。
2: 政府规划追加预算1809.35亿元，拨补中油1014.31亿元，台电711.04亿元，以及相关石油业者84亿元，吸收未足额调涨油气、电价及家用液化石油气的价差。另外将增资中油2338.34亿元，改善财务结构及降低营运风险。卓荣泰才是也指出，行政院将与经济部共同向立法院争取追加预算，希望11月底以前完成三读，让后续行政作业及相关专案能顺利执行。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外界关注浦发现金10000000元的时间点，行政院表示，相关部会已经启动前置作业，目标明年农历年前开始发放。记者李一成报道。
2: 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预算，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普发现金需要一定行政程序，前置作业已经启动，目标明年农历年前开始发放。
3: 希望立法院可以赶快来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那我们的目标呢，是希望在明年农历年前可以开始来发。
2: 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这次补发现金纳入公务预算，后续涉及计划采购及决标等程序，财政部已先行启动相关作业。
4: 这样的作业当然要它有些计划的部分，还有一些采购跟决标的部分，我们必须要来先行来作业。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按照整个预算法相关规定来办理。那当然我们这个预算我们还是要拜托立法院当然尽快核定来审议我们明年度的一个预算。
2: 至于在野党抛出普发现金加码到20000000元，李慧芝表示，政府规划普发现金必须符合不增加实质举债、不排挤涉服医疗、教育及国防等其他施政，以及程序合法合宪三项原则。政府提出普发10000000元方案是经过财政能力评估后的规划。警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1: 台北监狱多年前爆发狱政史上最大贪污案，东森集团总裁王令麟服刑时，行会副典狱长苏清俊等人享受特权，一审法院认定有罪重判，但案件上诉出现大逆转，高院昨天改判王令麟等人全部无罪。记者吕明宗报道。
5: 东森集团总裁王立林因力霸掏空案被判刑5年半入狱服刑，但到北监服刑后就透过胡姓特助打点贿赂副典狱长苏清俊等监所人员，不仅享有接见特权，还能操控外面的实业。检调查出王立林行贿礼品包括了住宿券、医美面膜、牛排、水果礼盒琳琅满目。台北地院认定苏清俊收受价值30多万的礼品，还代为行贿下属，重判16年有期徒刑。王立林与特助也被判刑2年2个月，另外多位监所人员也被判处6年10个月到11年8月不等重刑。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不构成贪污行收贿罪，逆转改判王立林、特助和时任副典狱长苏清俊等7名被告都无罪。

0: 高院发言人林英秀庭长说，
1: 虽然卷内资料显示部分被告被诉的请托、馈赠、接见安排、讯息传递或监所处理行为可能涉及行政责任、惩戒责任，然而检察官所提出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各项财务或利益以达贿赂犯罪所要求的对价关系。
0: 王丽玲获判无罪后发出声明，感谢历经11年司法程序，法院终于依据证据还原事实，并且还她清白。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自己的朋友给自己或家人给自己的加油打气，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好，那开车了，咪咪阿切喝醒。

景。好，如果是同学或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给你的叮咛啊，已经觉得说太棒了哈，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咯。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呢，有哪些这个朋友们的这个叮咛啊关怀呢，要来传达的哟。

好的，来看一下哈，现在呢，哈，这个是我们台北新庄强哥，你好，早安，早安，好哦，台北新庄强哥给大家的呢是这是一个餐桌上面呢，哈，所有的人都拿了不同的餐点，大家一起享用哈。来这边呢有这个鸡块，哈，好啦哈，就是还有就是荷包蛋啊，哈，上面还有个爱，还有个笑脸的哈。这个爱心，然后还有面包，还有蛋糕哦，谢谢你，还有果汁。好，接下来呢还有一只小猫咪呢，穿着西装笔挺的，立正站好，然后手上递上一杯给大家喝的什么冰咖啡哦，好，谢谢你新庄强哥。明天早安，你好，又到了周末假期前夕咯，好，愿大家有一个愉快又美好的周末假期哦，我是新庄强哥。好，然后我要跟在台东的阿安加新俊彦的阿婷阿雷阿红好问声好，好，然后邀请大家就是要照顾好自己，大家都平安，也祝福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事事顺心如意，心想事成哦。好，接下来是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 OK 好，多谢你呢。好了，每天五个拇指赞哦，好，真是很有毅力哦，你看三千多个了、这个的累积呢是越来越多的哈，绝对不会倒退的哈，这就是一种正能量给予的哈，都是一种正能量哈。好，谢谢新庄强哥，也祝福你哦，阖家欢乐平安，周休快乐。好，接下来是高雄芊芊，你好，高雄芊芊早安。高雄芊芊说，敏玲姐早安，天气还是很炎热，大家有事没事多喝水，要补充水分很重要哦，要跟同学们来加加油打打气，跟阿强说昨天已经有去邮局咯，好，祝福大家周休愉快，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敏玲姐，好，不客气。好，也祝福芊芊一样的在享受美好的假期哦，看到你们一家欢乐的那种场景，礼拜天一定又去安排好去哪里玩了，对不对？好啦，好，开心愉快哦。 OK， 好，那朋友们如果说想要给一些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真的要及时表达哟，及时表达哟。好的，来，我们来欣赏的歌曲呢就是戴爱玲所唱的歌曲可惜你不在。好，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团圆的时候，团聚的时候，或像是中秋节啊，有时候朋友可能有事情没办法赶回来一起大家聚聚餐，或同学或者是说哎呀，我们的同学会刚好趁这个时候召开一下刚好有同学没有来的话，就觉得说哎呀，哎，我跟你讲可惜你不在不然大家怎么样很开心好了，不过呢就是有时间的话，大家还是互相的多约约多聚聚咯。

有没有你觉得说，哎呀，可惜呢，他不在呢，哈。然后呢，想想聚聚会的，很想要说说话的，都可以哦。这个时候，或者说你现在来不及哦，那就先把它记下来哈。然后呢，等有空的时候，还记得哈，再跟他通通话喽。有时候我们会想起来的人呢，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哈重要的人哈，别忘记了哦。好，那接下来这是冠珠，冠珠您好，冠珠呢说要给董娘，说好超想你的啦，哈，问候南门亮呢，还有罗小屁。还有文雄、许大雄跟刘大伟，然后呢，宝贝也要给在绿岛的母亲、老公说，老婆想你喽。哦，好，有传达到了哈，有没有听到呢？好的，接下来呢，哈，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哈，好，这是宣游了哈，宣游说，明妮姐早安。这是我当时有听到过的一句话，就是说你所担心的事情 80% 都不会发生。虽然知道这个数字呢并没有什么样的理论呢，或者是研究做支撑哦，可能也就是一句安慰人的鸡汤话语哈，但不得不说这句话呢给我非常积极的心理暗示，它总是让我在发生状况的时候变得平和。我希望自己要做一个聪明大气的有自信，能够自己给自己安全感，而且不怕失去的人，因为不怕失去的人最强大了哈。好，今天的心灵鸡汤好分享给好所有认识的朋友，好阿亮、董娘跟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咯，谢谢明妮姐的传达。好了哈，你所担心的事情呢 80% 都不会发生哦。意思就是说啊，人类是习惯将未知的事情都把它变成是灾难化，好，就是想象出最坏的结果这样子，这是大脑的一种防卫的本能，那也是有一些心理学家有研究过的哈。好，当然他这个呢就是意思比喻啦，比如说呢可能我们在想事情的时候大部分可能都

想说，哎呀，糟糕，万一不行怎么办？是不是？好像另外一个念头就出来了哈。好，那不过呢，哈，能够说，把担心的事情啊，比如说有些话，它在我们来讲是有用的。好 ，OK， 那就是帮助了我们，对不对？好，那如果说呢，这样下一个阶段呢，可能又有另外一些话语，好，另外一些的励志，哈，励志的言语可以告诉我们，好，然后呢，告诉我们的话呢，我们就当时呢是那个时候的需要，又变成我们的一个指标了哈。好的，生命就这样子啊，不断的在学习啊，对不对？哈，好，大家互相加加油 ，OK 的，没问题的。好，来，接下来呢，哈，这个是美意呢，哈，要跟好这个袁中诚说。好的，虽然我们不是神仙，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过着哈神仙般的逍遥日子哦。想你了哈。好，另外呢，也要跟这个嘉欣啊，还有嘉元，还有圣福，还有绿岛的祥义哈，崇善，还有敏雄，好新城等等哈，复兴等等哈，问声好。天气炎热，大家都把自己照顾好，好记得多喝水哦，一起为明天加油。好，谢谢敏玲姐的传达。OK， 不客气的哟。好，接下来呢还有我是你好，你是不是好你呀、啊、好，那你一个人可以给另外一个人最珍贵的礼物呢，就是时间。我可以为了你而变得很闲，秒回讯息，放下手边的工作，你找我的时候呢我都在，只因我在乎你。好，因为只要你找我，我就永远不忙。好，你要问候这个强姐，还有军哥、雅阳、Yuki、七七等等的好朋友。好的，好的，都有传达到了哈，没问题。来，奶奶行不行？挂起了。好，开车的朋友们呢，哈，经过一些施工路段，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哈。八点过后才会施工，但是先留些机具呢，会放在路边，好，请大家留意。那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在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往台东市区有渐渐增多车辆当中，好，大家一样的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保持安全车距，好，千万不要呢靠太近哦。好，来，你们需要挂电话，这是谢怡君跟淡水怡红莲香。

这边有怡晴呢，要跟在台东的3403说早安哦，好，我很想你哦，一样保持开心，身体才会好得快哦，很无聊就多想我呀，下个礼拜见哦，爱你哦。

好，有些歌曲呢跟着这样轻松唱啊，还蛮开心的，对不对哈？好啦，如果您会的话呢，或者旋律呢跟着哼哼就很开心了。开车的好朋友，好，接下来呢哈，这个是许廷安，好，廷安，好，廷安呢跟这个东城的小 P， 还有新庄胖文，好，问声好，跟所有认识的朋友们问候哦，谢谢敏玲姐，不客气。好，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呐，好，谢谢你们的收听，也希望说今天有美好的一天。OK， 好嘞，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喽，哈，为自己而努力，好，为自己而累积那个成果，好不好？好，一点点的努力都会未来都看到成果的。来来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啊，就是加油加油，你可以的。好，来，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的《青花瓷》。

这首歌曲《青花瓷》呢，《青花瓷》哦，它是以这个氧化钴为成色剂哈，在白色的胚体上面绘制花纹，然后呢，造以透明釉，经过高温下而产生的釉下彩瓷器哦。好的，那这个主要呢就是借由传世的这个青花瓷来比喻一种神秘典雅哦，有时代沧桑感的爱情动人故事。好了，我们的开车的好朋友，听歌学典故。好，来，我们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呢8点、8点半哦，9点准备开始上班了，一天工作忙碌的开始。好，别忘记了给自己加油打气哦，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想想那个青花瓷的美哦，让自己今天有美好的一天哦。祝福你。